0: 集体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的实景图。最近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公布了2026年我们的歌群众文化歌曲入选名单，由镇江市文化馆创作干部副研究馆员李学亮创作词曲的《做你的翅膀》，以及李学亮作词、曹刚、李学亮作曲的《茉莉花开满街巷》，从全国28个省区市文化馆报送的231首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最近在镇江市公证处的现场全程监督与公证下，镇江市有奖发票活动第一期月度集中抽奖活动完成公开开奖，通过公证处摇奖系统随即产生662张中奖发票，其中特等奖2名各奖励价值5000元云闪付红包，一等奖10名过奖励价值3000元云闪付红包，二等奖50名各奖励价值800元云闪付红包，三等奖600名各奖励价值100元云闪付红包。中奖结果通过云闪付 APP、 镇江市商务局官网及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公示，同步以短信通知中奖者。6月13号凌晨2:48，丹阳市渔政工作人员在丹阳市丹北镇长江包岗闸附近江滩巡查时，发现了一头野猪正在江中快速游动。该野猪横渡数百米江面后，游入一片杉树林中消失。渔政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野猪性情凶猛，遇人易受到惊吓而攻击。如在江滩堤岸或居民区附近发现野猪，务必保持50米以上安全距离，千万不要围观、投喂、拍摄或者试图驱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过出现了车辆通行缓慢的情况，目前处于电动车辆占据了一股主力的状态，大家在上班路上多注意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在中山东路、孟西路这里都会是高峰的趋势，车辆比较密集，解放路段上在镇东路口和大西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多，长江路上看到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开始逐渐增加，到达了解放路的路口车辆会有短暂的积压情况。最后来关注到南区大道的路段，交通流量此时会比较大，车辆行驶缓慢，几个路口信号灯前排队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涵盖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据悉，该举报专区受理范围分为 AI 应用服务违规类和 AI 信息内容乱象类，其中 AI 应用服务违规类的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 AI 数据投毒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据了解，举报电话为12377。此外，公众还可以关注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使用网络举报客户端提交举报信息。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记者梳理北京市教委近日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发现，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新增的100个专业涵盖了高职本科、高职专科、中职3类，其中22个高职本科专业重点瞄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例如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新增

0: 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新增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2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新增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蝶轿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在众多的汽车比赛中，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最为紧张刺激，吸引了全世界大批的赛车爱好者。为什么方程式赛车和一般的汽车外观相差这么大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汽车从诞生以来，一直就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与此同时，汽车还加入了体育竞赛的行列。汽车比赛不但是对运动员驾驶技能的一个考验，也是检验各种汽车性能优良程度的一种方式。许多汽车制造厂都在汽车比赛的刺激下，不断采用新材料，研究新技术，以体现各自产品的高品质。什么是方程式赛车呢？原来这些赛车的长、宽、重及轮胎直径等数据都有严格的规定，其复杂程度和精确程度就如同数学方程式一样，于是这种赛车就被称为方程式赛车了。根据赛车气缸容积和功率大小，方程式赛车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其中一级方程式赛车气缸容积为3.5升，功率为350到380千瓦，速度达到300千米每小时，是最快速的一种赛车。许多人都对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外形颇感兴趣，它的车身看上去特别矮，前面还装有一块鸭嘴一样的薄板，车轮显得又宽又大，与一般的汽车大不一样。赛车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怪模样呢？原来方程式赛车的速度特别快，因此降低车身十分有利于减少空气阻力。但即使采用扁平的流线型车身，赛车在高速行驶时，迎面而来的气流仍有一部分会钻入车底，产生巨大的升力，使赛车产生向上飘起的倾向，从而失去控制。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车头和车尾装上异形的扰流板，就能防止气流下钻，减小其举升力。而且从车顶一跃而过的气流，反而增强了赛车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大大提高了赛车操纵的稳定性。赛车的轮胎特别宽大，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强赛车的地面附着力。赛车在急转弯或加速时，整个重量主要落在后轮上，因此赛车的后轮设计的更为宽大，以增加车辆的稳定性。比赛中经常可以看到赛车驶入维修站，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为其更换轮胎，然后重新驶向赛道。这是由于赛车车轮是用柔软的粘性橡胶制造的，其表面没有任何花纹和沟槽，这也是为了尽可能加大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但同时，高速旋转的车轮与地面产生的剧烈摩擦使其磨损十分严重，因此一场比赛的过程中，赛车往往要更换好几次轮胎。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本档节目编辑王

0: 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奏响丁卯，奋进新征程，走在前列，当好示范最强音，坚决扛起走在前开新局的光荣使命，以新担当新作为，在丁卯演绎精彩，绽放活力。
2: 安全生产是发展的底线，也是最大的民生。作为经开区产城融合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丁卯街道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宣教入脑、隐患清零、实战练兵三项举措，切实筑牢安全生产底线，护航辖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3: 这边是丁卯街道智慧消防服务中心的，刚才看您这边车间七刚刚有个点位报警了，然后您现在在现场吗？
2: 这是最近丁卯街道开展的一次企业消防疏散演练，此次演练模拟企业车间突发火情，现场烟雾传感器第一时间感应险情，智慧消防平台自动触发报警信号，同步向企业安全负责人、街道应急管理专班推送火情位置、风险等级等实时信息，实现火情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镇江格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洪顺。
4: 所以这样的消防员呢，我们应该很支持的。今天呢，我们也派了很多员工来参加。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一种提升。然后呢，通过呢更大规模的消防演练呢，能对我们自己的平时做的消防疏散演练借鉴提高。
2: 高层建筑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区域。今年以来，丁卯街道对辖区内现有的360栋既有高层建筑开展了全覆盖的火灾隐患排查，重点测试室内外消火栓系统水压是否充足，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是否灵敏有效，消防水泵控制柜是否处于自动状态，确保紧急时刻有水出反应快，同时开展消防通道专项整治，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全面清理电缆井、管道井堆放杂物等问题，修复损坏的长壁式防火门，严查占用消防车道行为。镇江新鼎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部长孙英。
5: 每天上午我们的保洁都会到楼栋进行这个打扫，并且对这个放在楼道内的杂物的业主进行一个劝阻，将杂物清理。下午的时间，保安也会对这个楼道电瓶车乱放的现象进行一个清理，并宣传业主将这个电瓶车放到指定的位置，不要推入楼道，不要上楼。
6: 丁卯板块保持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在稳的基础上奋力求进，在静的态势中努力争优，在优的成效中全力出彩，持续打好五大攻坚战。
7: 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8: 时间呢是早晨的8:16，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转阴，21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1到29度，常州小雨转阴，21到30度，无锡阴，21到28度，苏州阴，22到27度，扬州晴转阴，20到29度，泰州多云转阴，19到27度，南通阴，20到27度，宿迁多云，19到29度，淮安晴转多云，18到29度，盐城多云，20到27度，徐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连云港多云，18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9: 给我拿个纸巾。
10: 好。
9: 还多拿点，多拿点。
10: 行。
1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9: 多拿点，多拿点。
12: 再来一张。
1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9: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平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保参保征缴、医疗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长期护理保险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24号邮储银行镇江分行、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3: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镇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哲。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就上周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上线节目中我们收到的听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做跟进报道。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季先生反映的情况。季先生呢说，新马路附近啊有一处巷道，这个巷道呢口是非常狭窄的，但是这个燃气管道啊就安装在了巷道的入口处，没有防护措施，那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车辆进出的时候呢会很容易发生刮蹭的情况。后续的调查处理情况呢，我们来接通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的经理方启明，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的相关的情况。方经理您好。
5: 哎，您好。
4: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就季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后续是否有到现场去进行处理？目前处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接到季先生这个反映以后呢，我们也及时安排人员到现场去核实了。
4: 嗯。
5: 然后呢，确实呢，这个现场是有一根这个比较老的燃气站桩啊，
4: 嗯，
5: 是在这个巷道里面。
4: 嗯。
5: 然后呢，我们到现场呢，当时呢是，最开始呢是想这个加装护栏的，但是现场核实的过程中呢，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因为巷道本身比较窄，在加装护栏的话，就可能更加不利于通行，然后也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后来呢，我们也是及时这个调查了周边的管线情况，
4: 嗯，
5: 然后呢，最终呢就是制定了一个移改的方案，把这个燃气站桩啊移到了其他地方，就移到了那个不影响通行的一个那个楼栋前面，然后通过这个架空管道的。

0: 就是把全员又连接起来了。嗯，这项工作呢已经在周五周六两天已经完成了啊，这样的话既消除了这个站桩在路上的安全隐患，然后也这个不影响大型的一个用气吧。
1: 哦，好的。方经理，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它这个管道不是近几年

0: 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它这个管道不是近几年新设的，而是一个比较老走向或者设计。
1: 是的，可能这个因为以前的老旧设施嘛，然后可能这个现场的这个道路啊，包括周边的房屋条件，可能估计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才会变这个情况。也非常感谢金先生发现这个情况呢，确实也存在不一定的，就现状啊，存在不合理性嘛，我们也及时做出了调整。
0: 好的，方经理，像这类情况的话，可能我们也仍然是给工作当中的一个，其实是做了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有点到面的，可能仍然是继续做一做这种类似问题的一些排查和处置。
1: 好的，
0: 好，方经理，您稍等，我们现在呢还要来连线记者张坤，因为他也到现场去呢做了一个核实和回访。现在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张坤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上周五接到方经理的反馈之后，下午6点左右，我是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户际巷一号，就是这个巷口的这栋楼，那么楼房的这个北面背侧，那么已经新增了一根这个管道，而且也可以看到地面有施工的痕迹，包括水泥，包括道板砖都有破除之后重新恢复的这样一个痕迹。但是当时在现场看到，就是原先的这个老的管道还没有拆除，所以说想了解一下这方面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0: 方经理，我们节目组记者去看的时候，是发现有一根旧的管道没有拆除，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老旧的管线，这个站桩应该是讲对吧？它现在的处理情况怎么样呢？
1: 在周六就已经拆除了，因为我们周五是要先把新的站桩竖起来，然后周六就把旧的管道拆除以后，也把它连接起来了。
0: 好的。
1: 现在的话，现场已经是彻底解决了。
0: 好的，好的。张坤，根据方经理反馈的情况，我们近两天是不是到现场去再回访一下，同时把目前最新的情况给季先生做一个回复。
2: 好的，我也会把目前的处置情况向季先生做一个反馈。
0: 好的，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再见。好的，方经理，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反馈。这件事情的话，应该说是彻底解决了。如果说后续季先生有提出其他的疑问，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对接，到时候再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一个沟通，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的，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韩先生反映的问题。在镇江华润燃气上线节目当中啊，韩先生是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他家中老人呢是住在楚桥雅苑小区，那近期呢发现家中的燃气自闭阀频繁启动，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天然气，影响日常生活。于是呢，他就在现场拨打了95777去咨询反映这个自闭阀的问题。结果呢，就遇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95777的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陆陆续续在打，一直打不进去。第三个呢，是韩先生希望啊，小区特别是高层住宅楼小区啊，能够把这个安装自闭阀这么一个项目呢，加入到燃气的安装安全验收环节当中，确保整体的用气安全。那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后续处置情况，我们今天呢要来连线的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经理赵金波，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处置的进展。赵经理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韩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逐一的来回复吧，请您做一个介绍。就是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啊，就是韩先生家的这个安全自闭阀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频繁的这个启动的情况，有没有去核实好核实清楚。
4: 好的，就是在那个上周镇江华润燃气呢我们上线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客服人员呢立即就跟韩先生联系，约定呢是当天的下午上门。在上门之后呢，我们了解到韩先生反映的这个自闭阀的问题呢是他丈母娘家的这个情况。但是在上门的时候呢，他丈母娘不在家， 没有，就是没有录。

0: 没有入户，那我们就在现场跟韩先生在门外进行了一个现场沟通。然后同时呢，对于这个热线的问题呢，也在现场跟韩先生进行了一个沟通解释，也取得了韩先生的谅解。同时呢，也是告知韩先生，如果在拨打9577，就是打不进来的情况时，可以联系找到我们的这个燃气的一个专属管家。我司呢看到相关的问题之后呢，会立即响应。 然后针对这个丈母娘家的这个自闭法的问题呢，我们在现场也跟韩先生约定好，就是把那个我们的联系方式也给到了韩先生。然后就是韩先生反馈就是在家中有人之后呢，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到时候会那个立即上门排查处理。哦，就是上完线之后跟韩先生去沟通了，就是也约了时间，但是当时他家里人可能不在家，所以没能去得了，没能上得了门。是的。
1: 是的，是的，我这边一直保持跟进的。好的，这个您亲自来负责跟进这个安全自闭法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对，上线结束之后也是我跟韩先生联系到现场的。好的，那那就行，反正和他这边保持个沟通，只要有时间了我们再帮助韩先生家的这个情况再做一个检查和对接。好的，我到时候会第一时间给到您这边反馈。好的，感谢您。然后就是关于这个那天韩先生说他打9577的那个那天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时间日期您这边有反查到对吗？
0: 对的，就是我看到了我们那天的接通率是还是蛮高的，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就是因为在那个
1: 接线的情况下，当时呢有小区在抢修，这当时的咨询量呢有一段的那个小高峰，相当于是在现场也跟韩先生进行了解释，也取得了韩先生的谅解。
0: 哦，碰巧那个时候有一个突发情况，所以当时电话比较难打。
1: 也还好，就是我看了一下当时后台的这个接通率，就是98.5，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好的。 那个这样的话，把这个突发情况要告诉韩先生，可能他应该就能够理解了。那对于这个在现场，我当时那天上门的时候已经跟他解释过了，韩先生也表示谅解，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就是表达了歉意。同时现场呢，韩先生也看到，韩先生还是比较关心我们就是华润燃气的工作的，他自己也有加那个小程序，后来我也是教他就是怎么通过小程序找到他的这个专属的一个燃气管家，就后续的话，如果说
0: 就是通过除了电话之外，也可以发信息把需求发送给我们的这个燃气管家，我们在后台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哦，好的，应该说这样是一个比较完整或者说比较周全的一个方案。
1: 是的。
0: 好的，那关于他提出的这个建议，推广安装燃气自闭阀的这样一个建议，目前我们是不是有相关的工作一些推进呢？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了解过，确实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
1: 是的，在现场呢，我也是表达了对韩先生对我们这个燃气安全工作的一个重视的一个感谢，就是在那个节目中呢，也是再次感谢韩先生对我们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重视。在这里呢，我也做一个相应的一个介绍，就是我们这个自闭阀呢，它是具有这个自动切断功能的一个安全装置，是可以起到进一步保护家中的一个用气安全。 在2022年的时候呢，国家住建部呢就出台了这个城镇燃气工程项目规范，按照这个规范要求呢，镇江华润燃气呢自2022年起呢就已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安装自闭阀，这个工作呢也是有大部分用户的支持和配合，此项工作呢我们还在仍需推广中，因为也没有做到100%的一个全覆盖，就在此的话我们也呼吁广大的燃气用户，就像韩先生一样重视我们这个燃气安全，请积极配合安装自闭阀，共同营造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用气环境。
0: 好的，赵经理，应该说这项工作的话，可能除了燃气公司这方面要做积极的推广和广泛的告知之外，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用气的这个用户， 我们也要认识到，就是燃气安装自闭阀的一个必要性。当然，这个可能我们今天节目没有办法展开来把这个自闭阀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些细节啊，包括一些它的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些重要性的内容，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展开的说。这个后续有机会，我们到时候和您做一个连线，我们可能请您详细的来讲一讲这个自闭阀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好的，
0: 不客气。那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夏先生啊，说他在收听这个上线直播的时候呢，听到了关于燃气表电池的这个问题的报道，听到了相关的一些讨论。他提出呢，他觉得这是针对目前燃气表电池没电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呢，他觉得可以请燃气公司呢制定一个过渡的方案，在内置锂电池的燃气表全面推广落地之前，由抄表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工程检修人员啊，定期的来检查现在燃气表的这个干电池，如果没有电了就及时做一个更换，避免给用户呢造成困扰。那对于他的这个建议是否可行，我们来连线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技术信息部的杨凡，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跟夏先生这边沟通的情况。杨凡你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夏先生其实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关于这个过渡方案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不知道您这边跟他是否有对接，目前的一些处置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啊，是这样子。是这位夏先生的诉求呢，也是我们广大居民用户的诉求。其实一直以来呢，这个其他居民用户呢，也会以各种形式和我们公司进行沟通。公司呢，也在一直在考虑这个状况呢，也非常关注。我们呢，其实也之前召开过很多的会议进行研讨，也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做好这方面的服务保障。第一呢，就是我们对于智能表用户呢，我们燃气管家呢，在入户安检的时候呢，会同步检查表具的电池电量，如果发现表具电量低的时候呢，会及时提醒用户进行及时的更换。第二呢，就是我们公司新上的表具呢，是连入这个物联网表具管理系统的，它具备一个低电量的监测预警的功能。然后呢，如果这个物联网表具用户已经接入了我们这个物联网系统，我们系统检测到表具低电量的时候呢，会自动向用户发送提醒短信。第三呢，我们的智能燃气表上面啊，还张贴了一个二维码，用户呢可以扫码查看燃气表电池的更换操作视频。不仅于此，二维码上面呢还有一些燃气表的简单的故障和这个处理方式，方便我们用户呢自行进行这个相互的更换。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微信燃气管家，相信您可能和其他的居民用户呢也都接触过的。这个燃气管家呢是用户添加的微信管家呢，可以提供一个在线视频指导功能，可以确保用户的安全稳定用气。
0: 好的。
2: 对。
0: 杨凡，通过你刚才介绍的一些情况，我想从目前来看，就是在我们当时上线的时候，所介绍到的这个内置锂电池的燃气表还没有全面推广落地之前，应该说是有很多手段，或者说有很多这种过渡的一些方案、一些办法来解决，或者说避免因为干电池没有电导致的这个燃气表引发的一些问题的，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办法的，对吗？
2: 对对对，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的努力。
0: 是看得出来这个几个方案一二三四您刚才讲的很详细，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内置锂电池的这样一个燃气表能够尽快的来推广落地。当然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就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置，或者说一些工作方法方式来把它做到位，尽可能减少对避免这个用户对他们造成困扰，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的，拜拜。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华润燃气上线后续的跟进情况。如意江南小区的业主杨先生呢向我们反映，他是因为家中呢使用这个燃气锅炉，所以呢曾经向抄表的工作人员建议啊，这个冬季是否能够每月来抄一次表。对方表示呢是不可以。但是呢他到这个客户服务中心呢去咨询的时候呢，又得知啊，包括我们记者呢也去客户服务中心呢去咨询过，去核实过，就是冬季呢确实是实行了一月一超按月缴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前后矛盾呢？我们来接通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副经理王思佳，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核实处置的情况。王经理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杨先生他遇到的一个情况，其实是他所了解到的信息有一个前后矛盾的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说把一个准确的信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做一个回复，好吗？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呢，杨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做个反馈吧。就是我们燃气公司居民用户的抄表周期呢都是两个月一抄。有的片区是单月抄表，也就是奇数月13579111。有的片区是双月，也就是24681012。然后呢，采暖用户在采暖季，也就是当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这4个月里面我们是每个月都抄表，都要催费，都要缴费的。 然后我们抄表的服务工作呢，是由我们片区的燃气管家负责。
0: 嗯，
3: 燃气管家服务我们的千家万户。那么为此，我们也制定了

0: 相应的入库作业的标准化的一些要求，
1: 嗯，
0: 发放了相应的就是针对我们员工啊，发放了应知应会的便携卡片，
1: 嗯，
0: 并在每周的我们的小组例会或者月度会上嘛，会组织学习服务内容，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抄表周期、采暖户认定等等。后续呢，我们也会针对杨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片区管家呢也再次开展我们专项的业务培训，
1: 嗯，
0: 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燃气管家的服务水平。啊，可能我们业务燃气管家在跟我们杨先生在沟通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些相关的一些抄表周期的介绍，
1: 嗯，
0: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燃气方面的知识反馈的时候呢，可能也不是很全面、很及时。
1: 嗯，
0: 后续呢，我们会加强这一块的培训。
1: 好的，王经理，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对于采暖用户来说，它相对而言会有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个冬季的一月一抄表这样一个需求。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因为采暖用户的话，因为它是用量单月用量比较高，
1: 对，
0: 所以为了这个气不会产生高额的气费，我们都是在冬季采暖期会进行一个单月的抄表。
1: 嗯，是这样一个需求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是可以满足的，并且作为华润燃气来讲是可以明确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而且这个服务还不是说这个需要有一个过程之类的，其实是已经落实落地了的。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嗯。刚才您提到，就是不管是用户主动提出去备案，或者说是跟抄表人员、跟这个燃气管家的一个培训也好，相应的学习也罢，这项工作应该说其实是已经到位了的。那对于杨先生之前遇到的这个情况，说实话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反馈给到他了。
0: 对对，我们已经安排专人跟杨先生取得联系，并且针对他的疑问，我们也做了全面的解释。后续杨先生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安排燃气管家一对一跟他进行沟通了。他所有的问题，我们燃气管家都可以为他全部解决。
1: 嗯，好的。对于这类问题的话，可能应该说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个用户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做好这样一个适配或者说处理，避免他们这个用气上产生一些疑问。这个可能本身也是我们一个公司服务的一个承诺。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的。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杨先生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我想后续还是请这个燃气管家这边与他多保持沟通，有什么疑问及时解决处理，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0: 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早间直播。去年六月啊，网友时光向我们节目反映，他说啊，发现运河广场有多处仿古建筑的墙皮有严重脱落的情况。当时呢，我们是向相关部门反映之后呢，得到了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回复。这个回复呢是很明确，会安排人员进行梳理排查，同时做好这个改造出新的一些工作。那么去年十月，在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上线之后呢，这个书面答复啊，我们通过这个书面答复了解到，这项工作呢正在按照流程完成前期的审批手续，那确保呢是在年底前进场施工。这个是去年我们收到的答复，但是实际情况是呢，这个进场施工啊没有如期进行。那么到了今年1月27号，我们是联系了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的负责人刘毅做了在线回复，他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做了一个解释和介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3: 未能按照原计划进场施工呢，向大家说声抱歉。此前我们原来计划是在2025年底进场施工的，后来呢公司觉得呢借这次机会呢提升整个古运河中段风光带的整体品质，所以呢将本次的那个修缮范围呢扩大到整个中段风光带的公共设施和景观小品，因为范围的扩大优化了整个的一个修缮的方案，导致呢这个时间呢和工期有所延后。
1: 嗯，我们听到了整个情况的一个介绍，就是确实是有一个特殊原因导致了这个工期有所延后，但是这个延后是为了让修缮工作的品质和质量更好，范围更大。那么到了今年四月，刘毅再次在线上呢做了一个反馈，这个反馈内容其实很明确，这个整体的修缮工作呢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么预计在六月的中上旬结束。所以呢我们来连线记者裘燕，我们先来连线记者裘燕，请他介绍一下到现场去回访的情况，差不多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了。裘燕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嗯，
4: 之前呢，我是在4月份的时候，在那个论河广场上看到，在运河之母前面的一处仿古建筑，然后这个建筑的外围呢是设置了绿幕的围挡，现场呢也有工人正在开展一些维修的修缮工作。但是呢，包括在许宏博纪念馆在内的另外两处仿古建筑，当时是没有动工的迹象的。
1: 嗯，
4: 那时隔一个多月，也就是6月13号，我再次来到现场，看到这三处仿古建筑呢已经焕然一新了。
1: 嗯，
4: 就当时设置的绿幕围挡呢也已经全部拆除，里面的那个原本脱落开裂的墙面呢也全部进行了一个粉刷出新。
1: 嗯，
4: 那整体的这个施工的工作进展的情况，还有后续是不是还有相关的工作没有完全开展结束，就是相关的情况，详细的情况我们可以再请刘主任做一个介绍。
1: 嗯，好的。乔燕，现场的情况呢我们先和你连线了解到这里，后续有其他问题再跟你这边做对接。嗯
4: 嗯，好，
1: 好，再见。嗯，好的。那么根据这样一个记者回访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镇江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的副主任刘毅，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刘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连线。嗯，根据上一次您回复的相关的内容，其实已经到了相应的时间节点了，我们记者呢也到现场做了回访，也看到了确实相应的建筑呢有了一个整体的出新。那么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以及后续的一些情况，您给我们再做一个介绍吧。
5: 大概就是在运河广场周边那个仿古建筑出新呢，在就从那个工程部同事那边了解到，是在5月20号至5月26号，
1: 嗯，
5: 就陆续完全全部结束了。
1: 哦，
5: 然后后续呢，就是我们也吸取教训吧，就是后续做了一个长效管理的一个方案，
1: 嗯，
5: 就是在2年甚至3年这个区间之内呢，就是陆续的，就是不要让那个房子出现那种大面积的出现斑驳，
1: 嗯，
5: 就是做好那个长效管理养护工作。嗯，这是一个。然后这个项目当时我们也介绍了嘛，就是这个项目不光是这个房子出新的一个那工作内容在里面，
1: 嗯，对，
5: 还有沿线的那个公共设施的修缮。然后从那个工程部同事那边了解到呢，别的那个部分呢还在陆续的在近期推进中。
1: 嗯，
5: 推进中。可能如果是天气情况允许的，不考虑天气因素的话，大概在6月7月上旬、能全部结束。
1: 嗯，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整体就能够完工。
5: 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1: 嗯，前提是天气要允许。但是从刚才我们这个记者连线包括您这个介绍情况来看，应该说就是当时网友所反映到的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建筑这一块应该说已经完成了。
5: 啊，对。
1: 嗯，这个整体一个对比，前后的对比还是比较明显，比较这个能够一眼看到相关一些情况的。当然后续其实现在还剩下一些这个整体的品质提升的一些可能比较细碎的一些工作，这块的话到时候我们仍然是请求记者这边和您保持对接，我们及时关注整体的一个工作情况，等到它全部完成完工之后，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对比和报道，好吗？
5: 嗯，好的，好的，
1: 好，好，感谢您的回复，那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5: 嗯，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0号江女士反映的问题。江女士啊，在6月10号给我们来电说，观塘绿苑小区3区啊，它这个有多栋居民楼的电梯有故障，而且这个有故障的时间呢持续比较长，一直没有维修。她通过12345这些渠道呢去反映问题之后，得知小区的原有的物业呢是今年的5月底之前会撤场，新的物业呢是6月1号进场。但是呢，新的物业公司呢给他们的反馈呢是电梯没有移交，仍然由原来的物业呢来维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到底这个电梯的维修情况、维修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镇江城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物业事业部的经理蒋贝林，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电梯维修的一个情况。蒋经理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据我们也反查了之前的这个小区的一些采访的一些工作啊，也了解到就是小区的物业之前是由城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这边在负责对接，对吗？它的这个电梯的一个维修情况，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和主持人汇报一下，就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6: 就是确实我们那个城际资产物业嘛，在6月1号的时候已经正式撤场了，然后由新物业已经进场了。
1: 嗯，
6: 因为我们是因为移交小区，然后一个正常交接，但是现场这个 现场的关于电梯的这个问题嘛，其实是在我们交接的当中，因为我们移交小区就是我们集团要负责将这个所有的一些公共设施，还有一些就是街道啊，还有新物业一些承接查验的一些问题，我们会进行集中的一个维修。然后在前期我们在承接查验的时候，可能就是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这个我们也理解，因为确实如果电梯停用的话，可能给业主带来不方便。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跟施工单位跟集团这边也协调过了，就是马上我们会针对现在，因为据我们了解，就现在停运的电梯大概有三部，我们先针对停运的电梯，我们让施工单位就是提前优先在争取在六月底之前把停运电梯先恢复起来正常使用。至于我们跟那个新物业的这个现场电梯交接的工作嘛，是我们自己跟就是新物业的交接是正常进行的，但是我们首先得保证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业主的这个正常使用的这个需求，这个我们可以保证的。
1: 是，蒋经理，刚才您讲的这个和新物业的交接不应该影响业主的这种日常生活，或者说他们应该是一个无感的一个交接，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讲的话，刚才您说到这个时间节点，六月底之前其实还有整整15天，半个月的这个期限，还是比较紧的，应该说。
6: 对对，
1: 现在能够有这个信心，或者说有这样一个安排，就是说在本月底之前把这个电梯能够维修好或者恢复到位吗？
6: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其实在我们交接当中也有部分电梯就是也出现停运的问题，其实我们作为按道理车厂物业其实应该也进行交接，但是我们也是想到考虑到业主的实际需求嘛，我们也在积极的进行恢复。然后这三部电梯呢，确实是它是那个主钢丝楠，它这个配件比较大，所以说我们要去厂家订货，所以说这个确实需要一点时间。我们也希望能早点给业主恢复使用，但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六月底之前，如果能快的话，我们这边也会积极跟进，尽量早日恢复。
1: 是，说实话，这个电梯坏了，给业主带来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爬楼，或者是要等待的时间变长。这个影响是非常直观的，所以江女士来反映这个情况。而且刚才您也说到，就是排查梳理的时间比较长，就可能是这个需要更换的配件量还是不少的，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在，对吗？
6: 对的对的。
1: 是，我想不管怎么样能够尽快把这个电梯修起来，对于业主的出行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的。蒋经理，这个时间和方案都已经确定，您也稍等，我们把这个信息呢，我们在线呢就来回访给江女士吧。江女士电话正好也在线，也接进来了，我们来把她电话接入。江女士您好。
7: 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才呢是我跟镇江城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物业事业部的经理蒋贝林做了一个这个线上的一个沟通，相信您也听到了时间节点，我想这个是您最关注的，是本月底。
7: 对，我听到他说的了。针对他说的这个问题，首先电梯在出故障之前的几天就已经出现异常，我们及时的反映给物业，他们并没有过来处理。第二，他说什么电梯出现故障他们也过来维修，是什么情况？是我们两部电梯只有一部可以使用的情况下，电梯出现困人往下掉，甚至到了楼层不开门的情况，我们也在群里反映了无数次，他们是只剩一部电梯的情况他们才过来维修，并不是说电梯有故障他就过来维修。是吧？而且你们张贴在电梯里面的维修的那个卡片上面要求写着15天检修一次，你们有做到吗？我们困在电梯里面的时候，打电梯里面的电话，上面写的24小时，它永远是打不通的。这个你们承认吗？我打电话给物业，物业说，这个电梯现在换了维保公司了，但是电梯里面张贴的那个公告还是那个电话。
1: 好，
7: 我曾经在电梯里困过，并没有打通过。
1: 江女士。您之前是您本人亲身遇到过这个困梯的问题是吗？
7: 对，而且我老公坐电梯的时候有往下掉。
1: 好的，这些情况我们今天全部在线上统一现场就交办给蒋经理，请蒋经理带回处置，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另外的话，关于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电话打不通，蒋经理，我们是不是能够线下再核实一下这个信息？我们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在。
6: 可以，这个我可以核实。
1: 好的。蒋经理，刚才江女士应该说一口气反映了好几个信息，好几个情况，相信您都做了记录。这块的话我们到时候线下再请记者和您这边对接一下，看看就她刚才反映的这一系列问题是不是逐一的都有处置，逐一的都有反馈，好吗？
6: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江女士，我征求一下您的意见，因为我们线上时间有限啊，这个我们是否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这个蒋经理这边，或者说是请他们直接跟您对接，把这个后续处置的一些信息做一个反馈，可以吗？
7: 可以。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月底他们还是没有恢复，我们该去找谁？
1: 月底如果没有恢复的话，我们节目组首先会来找蒋经理这边再来对接的。
7: 嗯，好的，
1: 这个请您放心。然后我把您电话留给他，之后蒋经理您这边有什么需要这个了解的，跟江女士这边及时沟通好，您看可以吗？
6: 啊，这个没关系。
1: 好的，江女士，那您这边线下等待相应的一些处置吧。我想一方面也请您关注一下本月底的这个电梯维修的情况，启用的情况，然后您之前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看看是不是都有解决，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您再给我们来电，可以吗？
7: 嗯，好的，谢谢。
1: 嗯，好的，那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6: 好，再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去年五月严先生反映的问题。严先生呢去年五月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玉峰蓝月亭小区九栋二楼的业主呢他占用了小区的消防控制室的屋顶来建设这个彩钢板的雨棚。当时呢我们是把问题反映给了属地街道，那属地街道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呢也是介入处置，对雨棚进行了拆除。到了今年的六月四号，我们又接到了孙女士反映的问题。孙女士说这个业主呢又在复建雨棚，那现场情况呢我们先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张坤你好。
8: 主持人好。对于这个问题，在六月四号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就立即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
1: 嗯，
8: 那么看到原先被拆除的位置，当时是已经搭建了顶棚的骨架。
1: 嗯，
8: 但是并没有这个人员在现场施工。
1: 嗯，
8: 六月五号的时候，我是再次将情况反映给了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和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1: 嗯，
8: 那么对方回复说已经接到这方面的情况反映，并且已经在要求当事人整改。如果当事人不整改的话，将进行驻拆，那么驻拆的期限应该当时说的是第二周，也就是上周完成驻拆。那么这方面的具体工作，那么我们也可以请相关人员来做一个回复。
1: 好的，嗯，相关的这个整改的期限应该是说上周已经到了，那么是否有整改到位呢？我们来连线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现场处置情况。李主任你好。
9: 哎，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孙女士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又再次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您这边具体的处置，目前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9: 好，
1: 嗯，
9: 我们之前接到投诉，其实六月三号我们就接到了投诉，也上门下达了那个整改告知书，要求这借户人家就是近期要进行拆除，如果不拆除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上门驻拆的。
1: 嗯，是。
9: 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在六月八号上午已经将此处顶棚已经把它给拆掉了。
1: 嗯，哦，上周确实是已经把它这个驻拆到位了。
9: 对，然后我们这边也约谈了物业，就是要压实物业的责任，就要求他们每天不间断的要对这块区域进行巡查。
1: 嗯，是。
9: 发现附近我们还是要继续上门进行驻拆。
1: 对，李主任，刚才您讲到这个和物业的一个约谈，请他们做好这个巡查巡检责任，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作为街道来讲的话，我们很难说让街道的这个巡查巡检人员，他的巡查巡检覆盖到每一个辖区内的小区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可能是覆盖不到的。所以对于小区物业这边的话，如果说他们能够在发现问题之后及时上报，对于我们的工作开展和推进是很有帮助的。
9: 对，我们也会就是除了要是物业的责任嘛，我们也会通知属地社区，
1: 嗯，
9: 加大对所有小区内类似这种情况进行。

0: 话，可能也请这个我们综合行政执法这块的工作人员也多留心多注意，近期再做一些这个密集密切的一些回访，好吗？
1: 好的。
0: 嗯，好的。那今天因为线上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到时候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
1: 好的。
0: 嗯，好，先说到这里，再见。嗯，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席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行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世界献血者日，多位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我市血液库存处于紧平衡状态。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14个条款部分内容披露，美国将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市中心血站介绍，当前全市血液库存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九点，木樨广场献血点前停满了出租车，来自我市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等爱心车队的司机，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和爱心企业的员工共100多人纷纷前来献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博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2: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通知有这个习惯，必须就觉得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在做下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1: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3: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会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吧。
1: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

0: 却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1: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七八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糖献血的队伍。
2: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最近，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一系列重磅主题展览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了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让广大群众感受文化和自然遗产魅力。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蝶轿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据央视报道，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14个条款的一部分内容，其中包括谅解备忘录要求在30天内完全解除美国的海上封锁，要求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立即永久的停火，要求在30天内根据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暂停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制裁。谅解备忘录指出，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最终谈判开始前，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而解冻资金在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最终协议的60天谈判期内，将就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导弹计划、伊朗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将被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最终协议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背书。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走低。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F 组首轮角逐，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最终荷兰2-2战平日本。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一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比分战胜库拉索队，取得开门红。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这天王美丽啊刚刚上班，领导就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我说，美丽啊，世界这么大，你就不想出去看看？
13: 王美丽心头一惊，哎，难道这是炒鱿鱼的新提法吗？于是就说，领导，您就是我的世界，我可不想出去。
12: 你真的哪儿都不想去？
13: 嗯，领导放心，我敬业又爱岗，公司就是我的家，我没有时间出去。
12: 那真的是可惜了。
13: 嗯，
12: 公司安排大家去泰国玩，既然你不想去，那就留下来自己看家吧。
13: 哎，别，领导。
11: 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12: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13: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12: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家里啊，养了一只哈士奇，特别调皮，天天拆家。正当大头为这事儿头痛的时候，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拿绷带给二哈腿上绑上沙袋，这样他走路累呀，他就没力气折腾了。
11: 3个月过去了，大头又遇到了这位朋友。朋友问道，
14: 哎，大头怎么样啊？当时我给你出的办法是不是不错呀？
12: 你可别提了，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这家伙腿上练出了大肌肉筷子，力气大得很，我现在拉都拉不住。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他都会跟大头说：
14: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12: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爸爸来呢？
14: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11: 新年上班的第一天，铁柱一早来到了自己的座位，发现有5张100块钱的人民币，下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加油，落款是领导的名字。铁柱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哦，想不到领导这么有心，开年还给红包，所以啊，他一上午都特别的有干劲儿。
12: 快要下班的时候，铁柱突然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铁柱啊，早上我让你去给车加的油，为什么没加呢？我给你留的钱呢？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9: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12: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呀。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上个月大头借给哥们1000块钱，今天他准时来还钱，而且还多给了100块钱。大头特别豪爽地说道：
12: 你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多给钱呢？咱俩这关系。
14: 哎呀，用你钱不能白用啊，银行贷款还有利息呢，钱也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12: 我说就咱俩这关系还给什么利息，下次就不能这样了啊，你要是再给我就再借给你10万。
11: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12: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9: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12: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9: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哎，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12: 大头有好几天没洗过澡了，他又特别喜欢运动，这时间一长啊，身上的味道你懂的。死党从他身前走过，故意捂着鼻子：哎呀，大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身上这味儿真大，你就是个屎壳郎。
11: 为了避免尴尬，大头想出了一个杀敌1000自损800的办法，他走到死党背后，默默地推了起来。
12: 铁柱和老婆谁都不想做饭，于是就叫了个外卖，可是他们等啊等啊，等了将近2个小时，这外卖才到。铁柱很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跟你说，我得投诉你。
9: 哎呀，老公，你不要怪他了啦，是我让他慢点的。
12: 什么？媳妇，你难道不饿？
9: 我当然饿了，我肚子都要饿扁了。
12: 那你为什么让他慢点啊？
9: 你天天看手机，难道就没有看到都说快餐对身体不好吗？
11: 那我就让他慢慢送，不着急不着急。
9: 小王小时候有一次，老王买来一只鸡，正在拔毛洗鸡的时候，小王走了过来：爸爸，你在干嘛呢？
12: 杀鸡炖鸡肉吃啊。
9: 哦，原来是这样啊。
12: 第二天，老王两口子带孩子回老家，看到有人在杀猪，这小王又好奇地问：
9: 爸爸，他们为什么给猪洗澡啊？
12: 哦，他们是在给猪褪毛，杀猪吃肉啊。
9: 哦，知道了。
12: 晚上回到家里，老王跟媳妇儿准备给孩子洗澡， 两个大人费了很大劲，硬是没给孩子摁到洗澡盆里。
16: 我才不要被吃肉呢，我才不要被褪毛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
1: 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啊！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0: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的说道：“哦，好险啊，我21分。”
1: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大头工作单位离家远，所以呢，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平时住这里呀、啊，周末才回父母家。每到周末呢，就特别开心。老妈，我回来了，今天给我做好吃的了吗？
0: 哦，好啊，儿子，那你是想吃西餐呢，还是中餐呢？
1: 可以啊，老妈，几天不见，水平见长，还会做西餐了，那就来个西餐吧。
0: 没一会儿，妈妈端来了一碗干面条，给儿子意大利面。
1: 啊，这就是你说的西餐呐？那我吃中餐。
0: 只见老妈碗都没有端走，直接在里面加了一点水，说道：“来，中式汤面。”
1: 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0: 铁柱拍了拍肚子，
1: 吃了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0: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两个菜，热了两个馒头，端了过来。
1: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我全都闻到了啊。老王的儿子总是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有一天，儿子举着一本书问老王：“
0: 爸爸，为什么有的人的舌头和脚一样长呢？”“
1: 啊？谁告诉你舌头和脚一样长了？”“
0: 书上啊，你看这书上写3寸金莲和3寸不烂之舌，这不是一样长吗？”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睡不着。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老公，醒一醒。
1: 嗯，可是不管媳妇儿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儿被吵得实在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按下录音，录了大概1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啊都是倒数，所以每次出成绩都免不了被叫家长。好在大头有个好哥们儿，是个学霸，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大头可不想再被叫家长了，专门坐在哥们儿后排。哎，我说哥们儿，等你做完了，你试卷拿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呀。
0: 哎呀，那不就是抄吗？还说得这么委婉。可是那位同学很老实，就照大头说的做了。等公布成绩，大头竟然比他还高出来几分，这下同学急眼了。老实人也是有尊严的呀，啊，就过去了。大头怎么回事啊？你抄我的怎么比我分还高呢？
1: 我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0: 哦，你可以呀、啊，这么会改。
1: 不是，我是把你的改错了。王美丽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迪，有一天她在楼下遛狗，一个小女孩跑到眼前：“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小狗狗吗？”“
0: 什么阿姨，人家还年轻呢，叫姐姐。”
1: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可以摸一下小姐姐吗？”早上，铁柱给女儿倒水喝：“你看闺女，这杯热水，这杯是凉水，这都不能喝，要把两杯水在一起中和一下，变成温水就能喝啦。”
0: 晚上睡觉前，铁柱媳妇儿埋怨道：“现在这天气，改后……”

0: 被子有点热，盖薄被子又有点冷。
1: 我知道了，妈妈，那晚上把厚被子薄被子都盖身上，这样中和一下，不冷不热，刚刚好。大头有个小姨，岁数只比他大几岁，看起来啊，那就是同龄人。
0: 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姨一块去买东西，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班主任就给大头的妈妈打去了电话。
1: 喂，大头妈妈吗？我发现啊，你儿子有早恋的迹象，这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赶紧制止。
0: 当天晚上，妈妈就质问大头，怎么回事啊？啊，听老师说你还早恋了。
1: 哦，这事儿啊，问你妹啊。话没说完，大头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上学的时候，有一回下课铃声一响，大头就赶紧跑到食堂去打饭，趁着人还不多，一下子排到了最前边。阿姨，我要土豆烧鸡块。
0: 好嘞，土豆烧鸡块一份儿。一边说着，食堂的阿姨一勺子盛下去，满满的一勺子肉。
1: 阿姨，手千万别抖，别抖啊。
0: 食堂阿姨熟练的一抖手腕，勺里的肉就剩下了两块。这个时候阿姨说道，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一惊一乍的，吓得我一哆嗦。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剩下的107万部队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防线上，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为了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向湘、鄂、赣三省进军，歼灭林彪的老对手国民党白崇禧集团。随后又规定四野的任务是解放并参加建设豫、鄂、湘、赣、粤、桂六省。林彪在东北吃过白崇禧的亏，一直耿耿于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终于给了他报仇的机会。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血战湖广，林彪对决白崇禧。大部队南下前，作为司令员，林彪前去向罗荣桓辞行。罗荣桓人在病榻上，心系四野，他无不担心地对林彪说，要警惕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顽强，又善于爬山，跑起来像开了油的，很难抓住。特别是贵军对白崇禧很迷信，有所谓小诸葛在，共军其奈我何的狂言。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主要是同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准备，尤其是指挥员要心内有底，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位不能随军南下的四野政委的话，林彪又信又不信。他不能忘怀在东北的岁月，更不会忘记四平街之战，他那颗被侮辱的自尊心和军人特有的威严。一想到自己的对手又将是白崇禧，林彪兴奋不已。1949年4月， 继先遣兵团之后，林彪统帅四野主力由平津地区分路南进。在四野滚滚南下的铁流中，白崇禧似乎感觉到了林彪咄咄逼人的雪耻之心。被毛泽东称为天地无处眼空无物的白崇禧，也十分珍惜自己几十年在风口刀尖上博来的声誉。白崇禧起初拒绝出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白崇禧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守江必守淮，华中只有一个剿总，总部设在蚌埠，以华中部队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徐州将来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拒不受命，躲到上海。蒋介石派白崇禧的密友、原桂系中间人物黄绍去上海挽留白崇禧。黄一到上海，即与白崇禧密谈。白崇禧说，如果是那个人派你来的，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了。白崇禧显然对蒋介石心怀余怨，当然是那个人派我来的，但我的来意你并不是全都知道。黄绍意味深长地说。一待白崇禧安静下来，黄绍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在南京做国防部长，不是像鸟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老蒋把鸟笼打开放你出去，你还不快快地远走高飞啊？将来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制定形势逼蒋下台，让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啊，这里提到的德公就是李宗仁，李宗仁字德林，所以被称为德公。白崇禧听了黄绍的话，心窍大开，立即束装就到，走马上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1949年1月26号，蒋介石隐退西口后，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主持大局，白崇禧为赢得军事上的准备时间，阻止我军渡江，推迟与四野主力决战，建议李宗仁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6号，白崇禧专程飞抵南京，询问中共对渡江有什么决策。李宗仁回答，中共方面态度坚决，提出政治解决要过江，军事解决也要过江。说完，他递给白崇禧一份报纸，上面登载了林彪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发表的长篇谈话。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的长篇谈话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投降就消灭。白崇禧看过报纸，大失所望，他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了，还谈什么呀？形势留给他不降即战这一条路，他决心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心策划华中防御战线，力争再打一个彪炳史册的四平街之战。他也知道1949年与1946年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主客异世，强弱换位。今天的林彪拥军百万，锐不可挡，企图一战溃敌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美梦。白崇禧只求为桂系，也为自己多保留一些实力和地盘，守住中南及华南半壁江山，当一个华中王或者是华南王都好。1949年的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及江北、江南广大地区后，白崇禧集团共6个军积极布防于长江中游南岸，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四野渡江南进。四野先遣兵团和江汉、桐柏军区等部，在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于15日由武汉以东之黄石港突破防线，进居鄂城、大冶、 杨新等城镇，准备迂回包抄贵军的后方。白崇禧指挥部队紧急撤离武汉，固守宜昌和沙市。汉巡渡江战役后，白崇禧以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主力四个军，连同地方部队十万人，加紧构筑以宜昌、沙市为重点的两岸防线。7月6号，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奉命率25万人，分路朝远安、当阳两翼包抄兜截。宋希濂惧怕被歼，率部朝湘鄂两省西部地区撤退。四野主力在解放宜昌、沙市后，转兵南下，渡江挺进湖南常德地区。解放战争后期，在战略追击阶段，中央军委针对敌弱我强、我攻敌守的特点，决定采用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形成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在战役上，选择敌人比较薄弱的中南地区，首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歼灭位于四川的胡宗南等部。为此，中央命令第十八兵团在国民党秦岭防线佯攻，造成入川态势，使蒋介石下决心固守四川，以保证歼灭中南之敌。毛泽东叮嘱林彪，四野第一部深入湘南及衡阳以南作战，第二部挺进广西作战，第三步应去云南作战。对白崇禧集团，可采取远距离迂回包抄的作战方针。对于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林彪表示赞同，但他所设想的战略迂回是一种近距离短时间的两翼斜插，实际是一种战术小迂回。汉巡渡江战役和宜沙战役都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白崇禧的主力一溜再溜，没能兜住。林彪把这一结局归因于自己没有亲临一线指挥。7月，林彪亲自指挥了湘赣战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我军解放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后，白崇禧被迫将其防守武汉至九江一线的部队南撤，集中7个军约15万人部署在长沙以北至岳阳、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拖延我军南下进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林彪指挥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15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三路大军自7月8号起前师引踪，日夜兼程。4天后，林彪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号，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退至攸县、茶陵山区，四野又扑了个空。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问题。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一篇报道，完全可以看作是行军实录。报道说，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暴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 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疾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他们虽然在襄阳樊城一带的汉水之中进行过短期的渡江作战训练，但对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非常生疏，尤其不习惯南方的水土气候，部队又没有及时配发雨具、蚊帐，病源不断增加。记者在行军途中不时可以看到躺着生病的干部战士，有的严重中暑，口吐白沫，有的发疟疾，浑身哆嗦，有的身患痢疾，又拉又烧。战士们往往是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倒在路旁，但当他们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立即就挣扎着爬起身，要求追赶部队。对于南方的炎热气候，人不适应，来自东北战场的骡马更受不了。这些曾经拉过辎重、驰骋疆场的大骡子大马，在南方的恶劣气候下一批批病死，剩下的也走不了崎岖的山路，炮兵战士们不得不把山炮拆下来，几个人合起来背一个部件，在狭窄的羊肠小道上艰难行进，有的战士掉进河里，有的战士摔进深谷，连人带炮一起消失了。敌人在大路上没命地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追击。南方的山路狭窄而崎岖，时而升上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忠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开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就需要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居章河前进，居章河蜿蜒在深山峡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48次，人们称之为48道弯。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日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腿过河。即使是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枪带人被激流冲走。南方山区经历战火的蹂躏，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下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人影也找不到。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1/4，严重的连队占3/4。林彪只得下令停止追击，进行休整。又让他溜了，林彪十分的气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打长沙。邓子恢安慰林彪。8月初，四野第12兵团和第13兵团挺进平江、浏阳、常德等地，从东西两面对长沙形成合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率部7万余人于8月4号宣布起义，长沙及湘潭、宁乡等地和平解放。从5月到8月，四野以凌厉攻势发起了汉巡渡江、宜沙和湘赣战役，虽然攻占了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争取了张震、陈明仁2个兵团起义，但始终未能揪住白崇禧的主力与之决战。为此， 林彪惆怅不已。伊沙湘赣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对林彪是一次严重警告，主要是他对白崇禧集团B战的指导方针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敌和近距离包围的部署。而桂军常于山地河川作战，兵力少而机动性强，战术上又有意避免过早与四野主力决战，所以两次均能溜之大吉。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南方的战线，他担心精于战术的林彪又在战略上偏离自己制定的方针，于是发出长电，提出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电文中说，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泉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浅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的临时部署，而远远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部的数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到昆明歼灭之。毛泽东一语点中了林彪的要害，他太想报四平那一箭之仇了，所以紧紧地盯住小诸葛的一举一动，追求先敌制动、料敌在先的兵家境界。他越是想一鼓而下，越不能如愿，因为他遇到的对手是以机变著称的白崇禧。小诸葛的心态也与林彪一样，他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对手，琢磨着对方的排兵布阵，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就是拔营起战。在林彪与白崇禧像斗鸡一样对峙的时候，却都暴露出了他们共同的毛病，也就是明于威而昧于惧，专心于战术的较量而忽略了战略之胜。一语点醒梦中人，林彪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立即发出关于与白崇禧部作战的指示。一，白崇禧总的战略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存实力，以待美元和国际形势变化，具体实施是以攻为守，巧设一阵，虚张声势。我军的战略方针则是应针锋相对，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破敌决战，一举歼灭。二，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是惯于使用战斗力较强的嫡系桂军，依仗熟悉山岳地形，善于乘我侦察警戒疏忽之际突袭和埋伏包围我前锋部队，退却时又善于利用山地分散成小群快速撤退。我军的特点则应学会奔袭作战，学会分进合击，学会打遭遇战，要敢于奔袭敌后，但尤其要注意侦察警戒，敌情不明，绝不能轻兵冒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毛泽东指点迷津，林彪很快改变了战术，接下来的战事有了哪些新的进展呢？明天的相同时段，天下故事会精彩继续。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每年提纯约900万方天然气，创造产值约330万元。光大环保沼气提纯综合利用项目为镇江无废城市建设注入鲜活动能。我国首批自研海洋工程柔性智能焊接机器人投用。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11个网友组团偷2700万黄金被抓。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垃圾焚烧处理产生的废气沼气曾经是固废处置过程中的附属废料，如今在镇江实现了变废为宝。光大环保沼气提纯综合利用项目通过专业技术工艺，将废气沼气转化为优质民用天然气，为镇江无废城市建设注入鲜活动能。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在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内，一座巨型球体设备映入记者眼帘，周边纵横交错的密闭管网有序完成沼气收集、净化、提纯全流程作业。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水处理中心经理施勇：
1: 它是将沼气里的硫化氢脱硫之后暂时存储在这个气柜里面。
2: 这个就是已经是脱硫之后的气在这个里面了。
1: 是的。
2: 那之后这些气会到什么地方呢？
1: 之后这个气就经过膜进行气体分离，把这个甲烷提纯到90%以上之后，就是在经过调压跟调加臭之后纳入燃气管网。
0: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厂区垃圾产出的废气沼气为原料，采用多重净化、精细提纯的专业化核心工艺，精准过滤沼气中的杂质、有害气体，优化燃气品质。工期规模可全面覆盖园区及周边6500户居民的全年生活用气需求，每年可创造产值约330万元。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丁忠信：
3: 然后产生的这个粗沼气呢，接近在130万方左右。这个沼气呢，原来都是，我们还回到那个垃圾焚烧炉里面把它烧掉的。然后我们通过这套工艺呢，把这个130万方的粗沼气呢，经过这个脱硫脱氮提纯以后，大概有90万方的这个天然气，最终我们通过这个管道纳到华

0: 人气里面。
1: 作为镇江无废城市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光大环保沼气提纯项目为全市工业固废资源化高效利用、生态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我们准备上一个150吨规模的一个垃圾制碳项目，然后碳反呢，前期是探索阶段，后期我们成熟以后，我们直接用这个碳粉来制氢，跟园区也特别支持我们。这个制氢的话是相当于是园区绿色园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重要支撑项目。你要是有这种氢绿色的氢提供的绿氢的话，会对它的园区帮助很大，在全国都比较领先。
1: 继续关注新闻。为加强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在引导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方面的作用，财政部、商务部修订了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服务业发展资金的支持范围包括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提升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六部门指定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具数据分级分类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此双倍系统于去年8月完成集成，随后进入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现场调试与工程验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实现工业化投用。最近，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家店铺27公斤黄金一夜之间被盗，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成员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策划盗窃方案、破解监控、删除录像，有人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快换汇分赃。其中，童某某案发后搭车逃离，多次变换目的地，用黄金支付车费，试图偷渡出境，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处被抓。王某某是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最终被盗黄金被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2到33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下班了，

0: 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6: 别说世界变化快，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5日发生过什么事。756年6月15日，唐代宰相杨国忠逝世。923年6月15日，法国国王罗贝尔1世逝世。1215年6月15日，英国颁布自由大宪章。1645年6月15日，清朝颁发剃发令。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1949年6月15日，军委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式样。1965年6月15日，甲壳虫乐队获得帝国勋章。1978年6月15日，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逝世。1991年6月15日，蔡振华接任中国男乒主教练。1994年6月15日，首届中国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举行。1998年6月15日，芝加哥公牛队第6次夺得 NBA 冠军。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把时间来锁定在756年6月15号，唐代宰相杨国忠逝世。安史之乱

0: 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我们在历史课本当中应该都有接触过。在此之后呢，唐朝是再也没有了以往的盛世气象，最终亡于藩镇之手。虽然说安史之乱的爆发有着很多的原因，但是时任宰相杨国忠绝对是首当其冲的罪人。而安禄山呢，就是以诛杀杨国忠作为借口发动叛乱的。可想而知啊，这杨国忠遭人厌恨的程度。那么历史上的今天，756年6月15号，唐代宰相杨国忠逝世。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唐朝有名的奸相。先来说说杨国忠出身很高贵吗？没看出来，也没了解到。毕竟史书上能找到的相应记载，也只是他自称东汉太尉的后代。区区太尉其实真没啥，再说了，都几百年了，别说人走茶凉了，连茶壶都未必能找到。所以这亲戚很有可能也就是喝多了张口自来。那杨国忠很有才吗？没看出来。虽说早年间从军期间有过业绩优秀期，但是也只是昙花一现。毕竟嗜酒好赌，不学无术，出身一般，才能一般。那他是怎么做到宰相的高位呢？哎，这事儿说来就有意思了。杨国忠的表妹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贵妃杨玉环。看，说杨国忠你不认识很正常，但是说杨玉环你不认识那就很奇怪。杨贵妃呢，原来是唐玄宗的儿媳妇儿。是的，我可以100%的保证啊，货真价实的儿媳妇儿。后来呢，被唐玄宗看上，召进宫中做了自己的妃子。严格来说，这当然不能提。但是李氏家族他本身就是混血，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好像也并没有那么看重。看着杨贵妃受宠爱，很多人都想巴结。那剑南的节度使呢，就想通过杨国忠这条路子，于是便送了很多礼物给杨国忠，让他代为梳理关系。毕竟是一家人，本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杨贵妃姐妹不停地在唐玄宗耳边就说这杨国忠的好话。唐玄宗呢，便开始看重杨国忠，开始任用他担任职务。而杨国忠他是非常擅长投其所好的人，千方百计地侍奉唐玄宗，于是很快就赢得了唐玄宗的信任，这身上兼任的职务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杨国忠为了更加进步，要求改名为杨国忠，因为他的本名叫做杨昭，不太吉利，再加上为了谄媚，于是呢便请唐玄宗赐名为杨国忠，其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自己肯努力，再加上杨贵妃等人的这些耳旁风，杨国忠呢就跟坐了火箭一样飞速上升。就连当时著名的奸相李林甫都不得不巴结他，双方都想大权独揽。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团和气，但是暗地里那却是明争暗斗。毕竟有外援相助，再加上唐玄宗对李林甫的专权也早有所不满。于是呢，李林甫很快就败下阵来，不久便病逝。杨国忠借此机会再进一步，成为了位高权重的宰相。按说这职位已经到手了，接下来就该干点正事儿了。可是杨国忠却完全不是那块材料，主政期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喜欢对西南用兵，而且还不会任用将领，造成朝廷损兵折将，造成了国防力量的巨大损失，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格局，使得当地对唐朝的友好关系急转直下。而且杨国忠完全没有识人之能，选拔朝廷官吏也只会笼络人心，培养自己的势力，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造成朝廷官员的质量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这李林甫虽然是坏人，但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虽然当时这安禄山的势力已经很大了，但是安禄山他就是惧怕李林甫，他的小心思李林甫人家都一清二楚，再加上时不时的敲打他，所以安禄山呢一直都老老实实的 不敢有非分之想。但是换到杨国忠那就不行了，差太多。毕竟是身为外戚上位的，这种人是不会被人尊重的。于是呢，安禄山根本不给杨国忠面子。杨国忠感觉受到侮辱，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打压安禄山，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重。再加上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任宰相的肆意妄为，天下早已经是民怨沸腾，可是唐玄宗却还是沉浸在温柔乡里。于是安禄山便以诛杀杨国忠为借口发动了叛乱。潼关被攻陷之后，长安已经是危在旦夕，于是唐玄宗等慌忙逃往四川，半路走到马嵬坡，大家因为路途艰险再加上缺衣少食，于是便拒绝前进。这个时候太子李亨等人合谋，计划趁机除掉杨国忠，安抚士兵。于是呢，便派遣陈玄礼煽动士兵诛杀杨国忠。正巧这个时候杨国忠呢在和几个吐蕃的使者沟通食宿问题，于是将士们便趁机大喊杨国忠谋反，然后一拥而上将他杀死。杨国忠凭借外戚身份攀岩附势，最终登上宰相之位，而后嚣张跋扈，擅权乱政，导致民怨沸腾，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爆发安史之乱，使强大的唐朝从此一蹶不振。毫无疑问，他才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也成为大唐盛世的掘墓人。
1: 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姚头呢？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

会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野人的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大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0: 老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的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1965年6月15号，历史上的今天，甲壳虫的名字被列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生日宴会的贵宾名单上。不久呢，女王为甲壳虫颁发了大英帝国勋章，哎，这是英国普通公民的最高荣誉，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白金汉宫外围上了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甲壳虫乐队的授勋仪式上高呼上帝保佑甲壳虫，使得这一古老庄严的典礼上也披上了一层现代色彩。成功呢，是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但问题是心理学家对天赋研究的越深入，就越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其实很大。甲壳虫乐队，这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甲壳虫乐队拥有四位成员，他们于1964年2月来到美国，掀起了针对美国音乐界的所谓英国入侵的旋风。他们接连打破唱片销量记录，改变了现代流行音乐的风貌。一度担任甲壳虫乐队鼓手的皮特·贝斯特说，在当时我们的演出消息一经发布，酒吧老板就开始热情地招揽顾客，我们一周出场7个晚上，一开始我们不间断地演奏到夜里12点半，也就是酒吧的关门时间，后来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酒吧里的人就一直听到凌晨2点。从1960年到1962年，甲壳虫先后5次到访汉堡，他们第一趟一共表演了106晚，每晚至少5个小时，第二趟呢则是表演了92场，第三趟表演了48场，演出时间合计172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在1962年11月和12月，他们一共表演了90小时。这样在1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共演出270晚。到1964年甲壳虫最终成名之前，他们实际现场演出共计已经有1200场，这的确不同寻常。现在大多数流行乐队在他们的整个演艺生涯中演出也不会超过1200场。正是在汉堡的超量训练才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甲壳虫去汉堡之前，他们的舞台演出乏善可陈，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就变得非常出色了。有人是这么说的，他们练就的不仅仅是超量演出时身体的耐力，他们还学会演唱各种各样的歌曲，从摇滚到爵士，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种类，他们之前在舞台上并没有什么风格可言，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却好像是突然间的脱胎换骨。通过甲壳虫的故事可以说明，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也不存在劳苦命， 一旦你选择好了你的领域，唯一能够使它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是比其他人努力十倍甚至百倍。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地掌握某项复杂的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地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是10000小时。研究发现，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0000小时的训练。人的大脑好像必须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来消化理解，才能达到极其精通的水平。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最近呢，在广州很多三甲医院的门口有人卖这个爱心套餐啊，这个套餐呢其实就是盒饭，它的亮点在于便宜，3块钱一份啊。大家想想广州的这个物价，3块钱呢也就是大概能买一个包子。那么3块钱的这个盒饭有什么东西呢？有红烧肉，还有两个素菜，另外有米饭。那么像这样的3块钱的盒饭肯定是亏本的，哎，的确是亏本。卖盒饭的摊主阿飞每天亏300块钱。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个赔本的买卖呢？因为他想靠拍摄短视频积累流量，然后呢能够变现。但是3块钱的盒饭非常的实惠，所以啊，这个病人家属，哎呦，就把这个觉得特别的好，是吧？同样的，要知道在医院附近，是吧？在医院门口卖盒饭的，不止这个阿飞一家。病人家属非常喜欢这个3块钱的盒饭，是吧？在广州你花3块钱就能吃饱肚子了，但是别的摊贩就叫苦不迭，哎，他们就质疑这个摊主阿飞，你不能这么干，是吧？因为你这么干属于恶性竞争，你的定价明显的低于你的成本价格，你这样子，你这么干让我们没法正常做生意。然后因此就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是说这个摊主阿飞这么干，究竟他是想真心的做公益，还是更看重流量？其实呢，我觉得不管这个争论的火力有多猛，方向已经偏了。在这个事情当中，你追问这个阿飞啊，也就是这个卖盒饭的博主，他究竟是想真心的做慈善，还是想靠这个人气积累流量，固然重要，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更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医院门口会有这样3块钱的爱心盒饭。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再追问一句，为什么最困难的病患群体，他需要靠一个自媒体博主每天亏300块钱去填饱自己的肚子？这个答案其实并不难寻找，只要把这个3块钱的盒饭和医院以及周边别的摊贩卖的盒饭的价格做一个对比，就一目了然。医院食堂的一份盒饭正常的价格在25块钱，那么医院外面呢也有一些这个盒饭啊，基本上的价格在10块钱到15块钱。大家不要忘了，对于长期陪护的重症家属和一些囊中羞涩的患者而言，一日三餐，说实话，这一笔开销足以构成一个沉重的经济压力。那么3块钱的这个爱心盒饭之所以能够迅速聚拢客源，排起长队，正是因为它精准了填补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医院周边没有面向困难群体的低价餐饮供应。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医院的盒饭是25，是吧？医院外面小商小贩的盒饭是10到15块，这个不是吃一顿两顿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看病，长期看病，不管对病人和病人家属精神压力是一方面，经济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我想以中国人现在这样的收入，是吧？你不管这个盒饭是10到15块还是25块，长此以往，这样的消费是很多人承受不起的。然后呢，这个博主呢，他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空白点，他就用自己的积蓄和自己的镜头搭起了这样一个场景。其实本来这个事儿呢，应该有更好的这个第三方去做，可是没有人做，或者说这是我们公共服务的一个缺失。既然你有缺失，就有人来填补这个缺失。这个卖3块钱盒饭的摊主阿飞，他现在每天都亏本几百块钱，是吧？然后呢，他还会辗转多家医院，给病患和病患家属送西瓜，发现金。哎，你且不论他这个所作所为，他的动机究竟如何，但是他的客观作用是直接的、明显的，那就是他承担了一部分社会救济的功能。我不管是亏本卖3块钱的盒饭，让病患家属吃饱肚子，还是说到医院，给病患家属和病患送西瓜，发点现金，他的确起到了社会救助作用。所以呢，这个时候去质疑人家的动机，我觉得首先是方向跑偏了。当然，他的这个提供的这些救济呢，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种救济首先它不是非常专业的，是吧？它是他自己自发的，或者说它是带有目的的一种救济，然后它也不稳定。为什么？大家想想，他现在每天亏几百块钱，他是希望日后能够通过流量变现能够弥补回来。那么如果他弥补不回来，或者说即便他弥补回来了，他不想做了，这个救济也就停止了。而事实上，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停止。流量慈善的本质，说到底，就是用情绪价值去兑换经济价值。这个卖3块钱盒饭的博主拍摄病患的感激、家属的节省、排队的长龙，然后呢，把这些画面剪接成一个短视频，换取到了平台的流量发布。另外呢，还有不少网友打赏捐赠。然而，流量市场呢，是非常残酷的，这个东西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把它给玩转的。这个摊主阿飞的账号到现在为止只有几百个粉丝啊，你靠这个几百个粉丝想变现，说实话，这个遥遥无期。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实当中，如果当帮助别人成为这个赛道上的一个人设产品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啊，善意就容易被流量逻辑去绑架，善意就会容易变成表演。医院门口的这个3块钱一份的爱心盒饭，就让我们有一个深深的担心，就是说这个3块钱的爱心盒饭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导演的慈善流水线。如果是那样，那我觉得他就消费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善意。 除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深思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本来不应该由这个阿飞这个博主个人去干这个事儿，是吧？社会有这样的救助的需要，可是呢，公共服务没有提供，然后有人就去用这种流量兜底的模式，现在暂时把它给做起来了。但是这样的事情，你要让它真正的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这个延续性，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那现在呢，因为有人这么干，好像把这个公共服务缺失的这个漏洞给弥补上了，反而让制度建设被滞后了。病患和病患的家属今天的确得到实惠了，靠3块钱的盒饭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但是如果哪一天这个博主的账号被封了，个人的资金链断了，或者说他就是不想干了，那么请问到哪儿去买这个3块钱的盒饭？在公共服务体系当中，难道不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常态化的机制，去保障困难的患者在医院周边吃上一顿自己能够付得起账的饭吗？所以这个事儿不要纠结这个博主他是不是在靠慈善赚流量，不如换个角度，医院食堂能不能够开设面向困难群体的低价格的爱心窗口？市场监管能不能够在规范流动摊贩的同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公益性的餐饮？慈善组织能不能够和医院建立一个联动关系，然后有一个常态化的病患餐饮帮扶机制？3块钱一份爱心盒饭的火爆，其实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公共服务在特殊场景，这个特殊场景就是指医院啊，在特殊场景下的缺位。这个流量的剧本啊，总有一天会人走茶凉，但是医院永远有患者，有病患，有对低价盒饭的需求。一个城市的温度不应该只是在几个自媒体账号的算法推荐，而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用制度去建设的兜底保障。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最近呢，全国多地有多位电信运营商的老用户投诉，说自己长期遭遇新老不同权的困扰。什么叫新老不同权呢？就是同样是电信的用户，新用户和老用户相比啊，同样的这个流量套餐，它的价格比老用户要便宜的多。那很多人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违反商业逻辑的这个操作，是吧？我是你的老用户啊，我已经用你这个电信使用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了，为什么消费是同样的，我的价格却比新用户要贵呢？有很多有性价比的优惠套餐，老用户在线上根本看不到，当然线下人家也不会告知你，是吧？有的这个用户知道了这个事儿，就打了客服电话，而且不是打一通，有的打了几通，有的执着的打了十几通， 那我觉得这些打十几通的这个客服电话的这些用户，他可能更在意的不仅仅是这个费用问题，而是心里的不服气。结果呢，反复沟通没有任何效果。那直到这个时候，有的用户就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如果你不给我和新用户一样的优惠，那么我就提携号转网，同时我向监管部门投诉。到了这个时候，电信才松口了，给了他们一点优惠。其实新老客户不同权的遭遇，不仅仅是电信运营电信的用户，是吧？三大运营商，移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都这个德性。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在一个非常高端的公开场合，三大运营商之一的其中一个老总振振有词，是吧？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不存在垄断啊，我们又不是一家，我们只有三家，是吧？但是关键是什么？这三家都是一丘之貉，是吧？你以为三家垄断就不叫垄断吗？那么回头再说这个新老不同权，你非要说如果你不给我和新用户一样的优惠，我转网，而且我会向监管部门投诉，才开了绿灯。说实话，这本身就是对商业规则的嘲讽。同样是消费者，凭什么老用户需要更费劲儿才能享受本来就可以拥有的选择呢？这个运营商啊，它不是东西，不是好东西。就是他们拒绝消费者的方式也在升级。以前呢是强硬拒绝，现在呢把话说得更圆滑啊。如果有老用户质疑，他会说新老用户是有差别的，就是想把新的这个用户的优惠呢不给老用户，让老用户继续困在高价的套餐当中。而如果说老用户想套餐降档啊，更是非常的困难。如果说你要升档很简单，是吧？你说原先的套餐你一个月80，现在你想升档到100、120，一条短信就可以搞定。但如果原先你的这个套餐价格是100，你说你现在想降到60、50，哎呦，那个非常的麻烦，违约金啊、合约限制啊等等等等接踵而至。其实运营商心里头比谁都清楚，所以我说运营商它不是东西，不是好东西呢。它为什么清楚呢？大家都知道，现在谁离得开手机呀？这个老用户的手机啊，这个用户越老的手机，他越离不开自己的手机号，因为手机号绑定了银行卡、社交账号，还有别的各种公共服务啊。如果换号啊，不仅成本高，而且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大部分人呢，他就不愿意，也不想，也不敢轻易的离开。你以为这个是用户对三大运营商的忠诚吗？不是，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是吧？就是这份无可奈何，在运营商眼中，哎，你就成了一个被他拿捏的一个筹码。越是离不开的用户，越是被精准的推荐更贵的套餐。这个算法呀，最后都已经变成了算计，在算计用户。工信部的规定，你说有没有呢？有，这个工信部的规定在2018年就有了，明确要求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同类用户对资费方案具有同等的选择权利，说白了就是四个字，叫新老同权。然后到了去年的4月份，工信部启动的电信业务明白办放心用，就再次强调基础电信企业要在各平台集中公示面向公众用户的全量在售资费方案。 如果你没有公示给用户，你就不能够进行销售。随后几大运营商都煞有介事的做了承诺，说我们要提升服务透明化便利化，要用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但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运营商它不是东西，不是好东西呢？因为它承诺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有工信部的规定，有这几大运营商的承诺，但是老用户能够顺利的非常轻松改套餐的依然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还被新老用户有别的隐形门槛挡在门外。可见就是这样的事儿，你靠这个企业自觉啊，它是远远不够的。哎，尤其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企业，尤其是那种规模大的，是吧，这个央企啊，说实话它越不自觉。电信条例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有，是吧，明确规定禁止擅自变相调价，要坚持公平服务原则。在此之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2023年就因为限制用户办理低价套餐，新老用户不同权，被处以警告并且罚30,000元。很多人觉得痛快啊，对他这个警告了而且罚了30,000块钱。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痛快，30,000块钱对他来说只是挠个痒痒。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环境啊，或者别的国家，是这个非常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这个国度，你像这样的事情，不是30,000罚款，恐怕300,000、300,000、3,000,000都打不住。我想这也是几大运营商敢如此厚颜无耻对待自己用户的一个重要原因。老用户也能够理解，运营商说有的时候我要拿新人进来，是吧，会有一些促销活动，新用户呢享受优惠，我觉得有的时候无可厚非。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优惠期结束之后，老用户应该也有同样的渠道、同样的权利去选择同等档位的普通套餐。可是在现实当中，很多老用户依旧被锁在旧的套餐当中，连市面上跟低价格的套餐你不仅办不了，你都看不到，你不知道它有哪一些比你现在的套餐价格更低。其实通信服务在今天已经不是奢侈品，它就像水电石油一样，是基础的民生保障。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恰恰就是如此，就是你谁也离不开的东西，恰恰它的垄断性越高。为什么？因为你离不开呀，你必须要有，必须要使用，你必须要购买呀。相比而言呢，这个通信服务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点厚颜无耻。为什么这么说？你说电谁家都离不开，你同一个小区，是吧，

0: 委也做了相应的报道。但是我觉得你报道归报道，如果这个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请问这个责任应该由谁去承担？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遗产应该优先还债还是保障未成年人基本生活？任州法院给出判决。前五个月，铁路客货运量多项指标创新高，金市价格又大涨，重回1300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父亲离世，家庭背负贷款，家中两岁幼童仅靠母亲微薄收入艰难生活。面对巨额债务，遗产究竟该优先偿债，还是保障未成年人基本生活？润州法院依托民法典逼留份制度，给出了有温度的司法判决。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本案中，两岁的小张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23年4月，小张的爷爷奶奶为了生活周转，向某银行贷款50万元，爷爷还将名下房产做了抵押，双方约定按期还本付息。2023年11月，小张的爷爷和父亲不幸同一天离世，原本正常履约的银行贷款也逾期断供。润州法院立案庭原额法官殷清波。
2: 为追回这笔欠款，银行将小张的奶奶、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小张一同诉至法院，提出了三项诉求，要求小张的奶奶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和律师费，对抵押的房产折价拍卖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要让小张和母亲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
1: 面对银行的起诉，小张的母亲黄女士陷入绝境。庭审中，黄女士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同时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在处置涉案遗产时，为年幼的儿子保留必要份额，守护孩子的基本生存与成长权益。
2: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小张被起诉的时候刚满两岁，是法律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追缴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1: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法院依法酌定优先为两岁的小张预留15万元遗产份额，保障其基本生活与成长开支，剩余遗产部分再用于清偿银行债务。同时，鉴于小张是未成年人，法院驳回了银行要求小张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法官介绍，民法典确立的逼留份制度，法律效力优先于抵押权优先受偿权。这一规定并非否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是将尊老爱幼、体恤弱势的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司法实践。
2: 一方面，法院恪守法律规定，依法保护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合法债权，认可抵押房产的优先受偿权，明确了借款人及继承人的还款义务，守住了法治底线。另外一方面，法院根据民法典的逼留份制度，为两岁的幼童预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让法律的判决有了温度。
0: 继续关注新闻。记

0: 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今天 A 股开盘，上证指数高开0.55%，深证成指高开1.27%，创业板指高开1.72%，海运、贵金属、航空等行业板块集体上涨。今天早盘，现货黄金高开，盘中一度突破4300美元，涨幅超过2%。记者查询发现，国内金饰价格随之上涨。其中，老凤祥今天足金首饰客价1290元，较前一天1271元涨了19元；周生生足金首饰客价1306元，较前一天1274元涨了32元；老庙黄金足金首饰客价1299元，较前一天1271元涨了28元。一年前，广东王女士左上臂长出花生大小包块，时常伴有痛感。随着时间推移，包块逐渐长成鹌鹑蛋大小，患处皮肤出现暗红色斑片，疼痛也不断加剧。她前往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原本怀疑是血管相关肿物，切开患处后，竟钻出两条10几厘米长、仍在蠕动的白色虫体。经鉴定，王女士确诊为裂头蚴感染。记者询问得知，王女士平时喜欢做火锅蛙吃，而感染源头很可能不是没煮熟的肉，大概率是家用菜板。她平时经常购买青蛙回家处理烹饪，同时也有制作凉拌菜的习惯。处理青蛙时，菜板和刀具可能已经被裂头蚴囊包污染，随后用同一块菜板凉拌蔬菜等，未彻底清洗消毒，虫体就可能随食物进入人体四处游走。国际方面，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9，较五月的44.8有所改善，但仍显著低于去年同期。关注世界杯，在今天上午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中，科特迪瓦队以1-0战胜厄瓜多尔队。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2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众所周知啊，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几乎每天都会诞生非常非常多个新词儿啊，
8: 也就10086+的新词儿吧。
7: 是，这些新词儿啊，都试图来简练的概括当代年轻人们奇奇怪怪的生活状态，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啊。
8: 比如说什么 ，thank you，
7: 还有 PUA。
8: 哎 ，PUA 我知道，经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7: 啊。其实没有提到 PUA 之前，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PUA， 对吧？
8: 对，
7: 也没有意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会反向 PUA 了。
8: 还有各路嘴替。
7: 啊，一种很新的某某某等等啊，这些词汇。
8: 那前段时间其实我也关注到了一个新的词汇，但是它热度好像不是特别高，叫做秩序敏感。
7: 啥啥啥？秩序敏感？
8: 秩序敏感，没错。
7: 这词儿一听就特别的有学术派的那个风格啊。
8: 哎，我跟你讲，就是在这种各种互联网词汇层出不穷的情况之下，当你以为你对于这些网络新词儿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波澜不惊、百毒不侵的时候，这个词它可以说是又准又戳心窝子，唤起了无数网友们的热议，就互联网上一下子几百万人一同为它破了防。那个秩序敏感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7: 秩序敏感，其实简单的来说吧，这词儿描述的就是在我们

0: 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件特别小的事儿的安排或秩序被突然打乱之后，当事人变得异常的焦躁或者是崩溃的状态。
1: 嗯，可能很多时候在外人眼里，我们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突然感觉到烦躁、难过、情绪崩溃。但我估计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那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它其实就像是多米诺骨牌里面的一张已经有的，一旦被无端端抽出的，哎，这个计划被突然打乱的，就好像是破坏了我们整个生活秩序的大厦一样，它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反应。
0: 是的，我们很多成年人会秩序敏感，大概都是因为太想能够靠自己为当下或者是未来的生活打点好一切，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很稳定的状态，防止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故。可生活无常啊，我们的秩序感总是会被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小事给破坏。
1: 我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恼火，就是原本计划着我这周准备完成某一个项目的特定的拍摄内容，但是这一周啊，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这一周没有完成。我在周六那一天真的特别的气愤，我会觉得怎么回事呢？感觉一下子就拖延了进度，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各种反思，各种内耗，我甚至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觉。
0: 跳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事儿特别多，安排的特别满的时候，我有时候情绪会不好。
1: 那当然了，你经常会有这种状态，但我都能遇到这种状态，你就可想而知。
0: 是，我就原来反思过，就是我发现我就属于这种秩序敏感人群，就是当事儿特别多的时候，我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因为时间就那么多，
1: 对，
0: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按照时间线来走的。这时候你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你就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1: 有点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0: 对，然后我就会很恼火。
1: 希望它是按照章程来做的，希望它是根据你的用心安排来一点一点去实行的，但往往一旦出了差错，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你本来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那很显然这种情况就会打乱你的秩序。那很多人都会像我们俩一样啊，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可能是暴躁，也可能是像我一样会有一个内耗的情绪，这都有可能。但是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过这样那样的时刻，所以呢，秩序敏感这个词成为新进的网红词汇其实也不足为怪。
0: 哎，但是无论怎么样哈，我们所在乎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尊重和守护，所以守护好我们内心的秩序也是我们要学会的事儿。
1: 是的，你像上一次我自己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紧接着我想着哎，调动一下情绪，转移一下注意力，让自己的情绪放开更松弛。我想那我就抽个时间阅读或者提升一下自己，哎呦，翻开了我那常年不动的英语类的相关书籍，结果我发现翻了一页根本翻不动。
0: 哎呦，
1: 然后我又想着那要不我就陶冶一下情操吧，以前我这个绘画的时候也是能够有过这个心流体验的，结果把这个画具啊画板啊都搬出来摆好了，实在是无从下笔。
0: 高估自己了吧。
1: 没办法，我又躺在床上想了想，想了想怎么办呢，来给我远在老家的妈妈打一个电话吧，问候一下互相的生活变化。紧接着打了电话之后，我妈非常敏锐的就发现了我的异常，就问我怎么啦，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呀，工作不顺利呀，然后跟妈妈一番聊天觉得心情好多了，马上状态也调整了，然后紧接着晚上又穿上自己心心念念的新买的瑜伽裤开始去运动了。
0: 哎，跳糖，我发现你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得很专注的。
1: 哪一件？
0: 睡觉
1: 啊，睡觉这件事情我确实很专注，可是那天的那种情况就已经到达了无法入睡的状态，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0: 很焦虑了，是吧？
1: 很焦虑。
0: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好像是放大了不好的点，实际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哎呀，深有体会啊。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你不做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它可能也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是你有的时候想太多了。
0: 这点我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感受的，就是之前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就是安排好事情，一旦发生了有意外情况发生，你就不允许它出现，但是后来发现即使出现了好像变化也没有那么糟糕，这时候你就会进行反思了，好像之前原来的坏情绪都是被自己放大所造成的，所以慢慢的也就学着啊，好接受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小插曲出现，其实也是挺好的啊。
1: 可能也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一定程度上有点钻牛角尖了，会容易在自己的心里放大影响，衍生影响， 不过呢，这道理都懂，但是心里就是不容易过去啊，谁还不是哭了好几回的那个？
0: 这是亲身感受了是吧？
1: 就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小朋友可能因为门打不开，或者说想喝的饮料没有喝到，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开始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会觉得我家小孩怎么回事啊，性格怎么这么特别呢？其实并不是，这是具有普遍现象的。不过今天啊，我们先说大人再说小孩，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论。
0: 哎，那到底是自己太矫情了，还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秩序敏感的情感表达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
3: 其实秩序敏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情绪不太稳定啊，毕竟这两年这个情绪稳定也是总会被大家 cue 到。我们个人可以先来自查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伴侣明明说自己不吃，送到之后非要凑过来，还说怎么吃饭还要分得这么细呢？吃几口怎么了？
3: 还有那种和朋友在群里聊天，聊得正开心，突然有人跳出来纠正啊，的的的，就是白勺的、土也的，还有双人的的不同用法，结果每个人打字都变得小心翼翼。
2: 哎呀，还有工作的时候啊，明明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在同事好心想要分担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的节奏和安排被打乱了，言辞拒绝了对方，搞得大家哎都很尴尬。
3: 这可能不是事儿多或者无理取闹，这可能就是和秩序敏感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秩序感，秩序敏感只是它的加强版。
2: 就是现在说的那个 plus 版是吧？和我们想象的这个长大才有秩序感不同啊。发展心理学家蒙台梭利提出的敏感期理论就认为啊，这儿童不仅会产生自己认同的一套秩序感，还会格外固执地维护它。这种现象通常在一岁前就出现了，持续到两岁，这个就被叫做是秩序敏感期。
3: 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大人们，大家可以来回溯一下，如果说长大之后你对于自己的秩序敏感没那么敏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可以回溯一下啊。就是不管长大后什么样，大家在童年一定都经历过一段秩序敏感期。就这个时期的小朋友对于某一项秩序的要求，往往在成年人看来可能就不太能够理解。
2: 比如什么呢？
3: 比如大人给他讲故事的时候必须坐在椅子上，你不能站着给我讲
2: 啊。
3: 还有雨伞必须放在特定房间的桌子上等等。就一旦人小朋友觉得我内心认定的秩序被打破，很有可能就会哇哇大哭。
4: 不对，我不要这样，我要那样的，不是这样的。
3: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秩序感啊，在生活当中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分类。首先先来说到就刚刚我提到这个雨伞要放到什么规定的位置啊。这个叫做物理环境秩序，就物理环境它的整齐程度，比如说房间里的这个家具有条理的放在它应该放在的位置，这个就属于是物理环境秩序。
2: 还有时间秩序，就是比如说一年四季的顺应是固定的春夏秋冬，对吧？有的人对迟到就非常敏感，哪怕只是五分钟，他可能都会觉得不可以哦。
3: 我们在电视剧里其实经常会看到，可能两个人相约在几点某一个地点要谈一件事儿，对方迟到了五分钟，刚他到三分钟的时候，可能本身等待的这个人就已经非常着急，可能站起身就要走了。
2: 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很久很久不见的小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长大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就约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因为另外一个朋友时间延误了，导致从午饭推迟到了晚饭，从晚饭要推迟到夜宵的节奏
3: 啊！
2: 然后当时我就果断地拒绝了，我说你们去吃，我就不再去了。然后因此还得罪了发起这个饭局的朋友。
3: 发起饭局的朋友，他是迟到的那位朋友吗？
2: 不是，是另外一位朋友的原因导致的迟到。
3: 哎呀，那这几位朋友其实生活秩序感还都是挺强的，除了那位迟到的朋友。
2: 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可能就失去了朋友，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容忍。
3: 如果你这么容易就失去了朋友，那这个朋友不要也罢。
2: 好，
3: 还有一种叫做视觉秩序，就是纯粹的视觉体验，比如说什么键盘和鼠标垫那一定要和桌子边平齐， 或者说书要按照大小、厚薄、颜色码好，还要对齐。再或者说平时我们用的柜子，他每次见到之后一定要每一个都要关好，不能有出现折角，也不能出现有打开的状态，这其实都是视觉秩序。
2: 嗯，哎，我觉得视觉秩序如果拥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应该是挺厉害的，比如说他适合做那种艺术展之类的，
3: 嗯，
2: 对吧，或者是舞美之类的。
3: 不过艺术展它本身就没有规则。
2: 不，它是乱而有序的，它是有一种艺术美在里面的。
3: 你觉得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乱吗？
2: 嗯，
3: 它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另外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生活、社会秩序，
2: 嗯，
3: 也就是说现有的社会规范，可以是法律规定啊，也可以是道德秩序啊，比如说等车要排队、打饭要排队、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等等，这些都是一定的社会秩序。有些人也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2: 你说了四个秩序啊，我发现物理秩序和这个时间秩序在我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3: 啊。我对于社会秩序会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2: 哎，还真是。
3: 视觉秩序我也会有一点。你像社会秩序，尤其是一些就是道德礼仪方面的，有些时候我看到了真的是浑身难受，甚至我会主动站出来提醒人家。
2: 指责是吗？
3: 我不会指责，我会提醒他。
2: 哦。
3: 但如果他对我针锋相对，那我就不理他，因为我女孩打不过。
2: 打不过就逃是吧？
3: 对。
2: 但是你看，其实这些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秩序吧，就是跟大家的成长经历啊、生活环境啊、价值观啊都是有关系的。
3: 嗯，
2: 因为大家的这些经历不同，所以观念也就不同，形成的秩序系统也就会不同。
3: 对，我相信那句话，就是每个人他的成长生态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秩序系统。
2: 嗯，
3: 那形成自己的秩序体系之后呢，不同的人就会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坚持，那秩序敏感的人就会格外的看重这套个人规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上那种寄宿学校的时候，对于别人坐我的床单我真的无法忍受。
2: 那你住上铺下铺？
3: 下铺啊。
2: 哦，你看这点其实是咱俩有相同之处的。我当时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坐我的床铺，所以我永远选择上铺，哪怕我分到了下铺，我也会好像表示的很慷慨的说，好，那我把下铺让给你，我来睡上铺。
3: 哦，原来是还可以这样操作。
2: 对啊。
3: 不，我当时就会也不是很生气吧，我会很冷漠地告诉他说，你去坐你的床，谢谢。
2: 嗯，但其实你想啊，就是大家因为关系好，所以才会在你这儿跟你聊天啊，然后在你这儿待着不走是吧，
3: 休想 PUA 我。
2: 就是我其实是能理解大家愿意坐别人床铺的这种行为。
3: 对，我也理解，
2: 但是我心里会有膈应的地方，所以我就宁愿睡上铺。
3: 哎，但是后来我不一样了，我变了，我变得圆融了，我可以接受大家坐我的床铺了。
2: 这就是变化。
3: 对，你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性格，那这种情况产生的差异很有可能，如果舒服的话，那相互之间会解决得很好，环境也会很融洽。那如果不舒服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说这朋友做不成了。
2: 哎，就会变成一些情绪方面的负担，比如说崩溃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觉得啊，你不符合我的秩序，那我们分道扬镳吧，我们再见。
3: 嗯，就是一方面的这个秩序被打破了，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解释，而另一方看来呢，这件事儿根本完全无法理解呀，他怎么连这点事儿都受不了啊，不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儿吗？
2: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了秩序敏感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就是尽管说秩序敏感可能会给人带来烦恼，但是其实每个人天生就有追求秩序感的倾向，因为它带来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6: 嗯，我觉得有秩序还是挺好的。我特别受不了那种就是把生活过得一团糟，一点秩序感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时间观念，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摆烂的这种生活态度，我受不了。
7: 完全不能够理解，是吧？
6: 对。
7: 但其实有一定的秩序感啊，其实会帮助我们去获得更多安全感，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
6: 哦，它还可以缓解压力吗？
7: 没错，你看秩序被破坏的时候，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6: 对啊，
7: 就觉得好像明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按部就班，但是突然间你会发现事情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6: 啊，说得好准啊，就是我最敏感的一点，这是。
7: 哎呀，这种反差感其实确实是已经能够让人崩溃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秩序被打乱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不仅你眼下失去了控制，未来也变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
6: 我们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认知闭合。那这个观念描述的就是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人们面对脱离

0: 掌控的情况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安，而为了摆脱这种负面的心理体验呢，人啊就会不惜一切的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
1: 但是其实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它并非有确定的答案，那个确定的答案有没有可能啊是自己给自己来累加的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反向来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让一切都恢复秩序，那混乱和威胁就可以消失，压力也会随之减少，那这种对于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不需要一个人真的控制什么，就只要他时时刻刻内心当中能够感觉到自己，哦，胜券在握，这些事儿都难不倒我，那么这个不安感就会大大的减少。
0: 我在聊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反思，就是反正我现在是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秩序敏感了，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把控性和不确定性的这种产生有了更强大的心理状态，也更成熟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成长的？
1: 当然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虽然
0: 夸
1: 不
0: 怎么了，
1: 这也不是夸，因为虽然张小白这年龄啊已经是接近四十，
0: 对，半百的人了，
1: 对对，但是我
0: 一大把了，
1: 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张小白真的太有少年感了，你出去以后说你刚大学毕业我也相信，可能就是二十出头吧，
0: 就是因为眼睛里经常透露出一种无知，
1: 就是、
0: 一种懵懂，
1: 不管是外形长相还是个人的心态，包括你做事的风格与人交流的一些方式，我都觉得充满了少年生气，
0: 那么的幼稚，
1: 有一些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就是表现出有阅历的一面。
0: 谢谢你这么优秀还喜欢跟我一起做搭档。
1: 哎呀完了，这话聊不下去了，这怎么办？但我觉得张小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于他的秩序敏感一点点在放松，然后他现在也会有一定的遇到一些事情有可能会有秩序敏感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但是好像一切慢慢的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也会越来越从容。其实我们人成长的状态好像真的就是这样阶梯曲折式的不断前进，
0: 总结来说就是治愈的一个过程。
1: 哎，没错，治愈别人也治愈自己。
0: 对，
1: 再来，我觉得秩序敏感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我们的认知成本。
0: 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对吧？它帮助我们认清了现状，判断了情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做出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之上。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每件事儿都需要占用这种认知，我们可能会产生非常累的一种感觉，就是决策疲劳，过分地透支自己不说吧，还没法把更多的精力分给那些大事儿。本来需要谨慎做出的决定可能就草草了事了。
1: 我来解释一下，你看秩序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节约心理资源，其实就是因为它把一些需要重复做选择的小事儿变成了一种规章制度，就是你在遇到选择的时候无需纠结，照章办事就好了，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去想。就比如说如果我前一天就已经想好了我第二天第三天分别要穿什么衣服，那么第二天一早起来你的效率绝对是更高的。
0: 或者就是在你当季换衣服的过程当中，你提前把当季的衣服全都搭配好，然后你很清楚什么是和什么可以搭在一起的，那么当你每一次换衣服的时候你都按照你心里内定好的章程来走的话，你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了。
1: 没错。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再比如啊，就是对于乔布斯而言，乔布斯大家都很熟吧，就算没跟他直接面对面对话过应该也在网上有看过他说话。
0: 我跟他很熟，但是他跟我不熟。
1: 对，对他来讲这穿搭是小事儿，所以呢他就把穿衣服变成了一种秩序。他在衣柜里会放很多件一样一样的衣服，根本不用选择，这不就极大的节省了精力吗？
0: 确实，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啊，就是你看他柜子里好像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衣服，但是每一件衣服好像又有略有不同，就够了，就是他在选择的时候根本不会穿错。
1: 对，这秩序感好处还很多，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清理思路，就是理清头绪很重要。我们当然啊，并不要求你的房间、你的衣柜像乔布斯一样保持一板一眼的秩序感，而且呢，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待在这个乱糟糟的屋子里啊，更有助于激发你的创造力。
0: 真的假的？
1: 尤其是有艺术类沾边的朋友。
0: 真的呀？
1: 不过我再转折一下啊，就类似的研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发现，就是人在整洁的环境当中更容易理清思路，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
0: 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比较整齐的环境本身是可以屏蔽掉很多物理世界的干扰的，就可以让我们更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手头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
1: 我们刚说到的这些秩序敏感都是有助于自己，有助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一些好处，对吧？
0: 嗯。
1: 但其实秩序敏感还有利他的一面。
0: 比如说。
1: 对对方也有好处。
0: 嗯。
1: 就是大部分就像你那个失去的朋友，他可能觉得你事儿多
0: 啊。确实。
1: 因为一点小事就这样，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但是其实这类型看似刻薄的朋友们，往往在社交和工作当中人家会更靠谱
0: 啊。就比如说时间观念，我约会的话从来不会迟到，然后如果我在单位明明很干净的整洁的桌面上，如果突然被其他同事放了一些杂物废纸啊，用过的一些物品啊，我就会很恼火，然后我会主动的帮他收拾，但是我心里会默默的念，这人太没素质了。
1: 但其实对他也是挺好的，这是谁啊，这么天使都帮我收拾了桌子。还有就是出于对于社会规则的坚持，有一些秩序敏感的人呢，还会更加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有一次看电影，一直有人在说话，前排的人回头用目光提醒了好几次都没用，然后没想到呢，有朋友就突然喊了一句说，别说话了。
0: 嗯，
1: 这下你看啊，旁边的人全部都安静下来了。后来他还和我说，他说电影院里保持安静那不是最基本的吗？我只是替大家提醒他们遵守观影礼仪，这不过分吧？
0: 好勇敢，好想拥有
1: 啊。是吗？
0: 对，
1: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也维护了大家的环境，所有人都获得了更好更良好的一种观影秩序。
0: 嗯，最开始啊，大家总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小事上太固执了哈。后来其实发现那些习惯性说出的算了，损害的是我们自己的权利。
1: 嗯，所以啊，其实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自己，你会不会因为秩序敏感这事儿受委屈呢？可能虽然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不理解的目光，但是其实就像张小白刚刚说，哇，这人好棒，好想拥有，就是你一边维护秩序，一边保护自己权利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0: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秩序敏感，您是秩序敏感的人吗？
4: 对于秩序敏感，我发现啊，大家都有话说。我们来看一看少女，她说工作之后就好了，因为工作当中有太多你无法控制的事儿，会帮助你慢慢脱敏。
3: 是一个从业十几年的主持人，想跟大家负责任的说，我确实在慢慢的脱敏。
4: 确实你是从业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吧？
3: 倒也不至于啊，我还真年过半百呀、啊、我。
4: 所以提示大家，在工作当中啊，也不要有太多的真情实感，不然有的时候会重伤自己。
3: 哦，意思就是你平时都是虚情假意咯。
4: 是的，张小白，你看到我对你的眼神了吗？怎么了？需要打120吗？
3: 就心里很寒，
4: 感觉无法喘息。
3: 是的呢。
4: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还有辉哥是非，他说了，我也差不多吧。自己分析是不能接受现实和它所带来的变动，把内心世界的想象扩大为了整个世界，而忽略了外部世界和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变化其实是影响到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他说你应该很希望一切事情和计划都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和掌握之中。哦，不不不，我对你这一番话持有不同的意见、
3: 嗯、
4: 就是我会希望遇到更多的小惊喜、
3: 嗯、
4: 而且甚至如果说剑走偏锋，或者说事情没有按照我所预料的发展，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准备一些新的挑战给我呢？那很有可能我在完成这个挑战之后，我就会迎来新的一片美丽的花海。
3: 哎，你真是会平时主动这么去想吗？
4: 主动这么去想
3: 啊，你真的情绪内核好稳、啊。
4: 而且我觉得，任何的挫折和任何的困难，一定都是上天要给你一份财富。
3: 涛涛，你好棒啊！
4: 谢谢你啊，你是认真的在夸我吗？
3: 对，我特别认真的。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夸的你很隆重吗？
4: 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自己太松弛了，有的时候增加一种紧张感，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秩序。
3: 你别被这种，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毛病。
4: 什么毛病？你说。
3: 就是。你容易被我带坏，就是我身上有好多不好的习惯被你看作了优点。
4: 不不不，哎，你看这又是一种思想，就是当我看到别人的优点或者缺点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件事儿吧，它有两面性。
3: 嗯，
4: 但是通常你这件事带来的缺点应该只会影响到你自己，所以对于他人来讲，大部分吸收到的都是优点。比如说生活很有秩序感这件事情，每件事都给自己安排的井井有条。如果说生活就是你已经预料到下个月我会特别忙碌，那你会优先把一部分工作提前打出提前量来，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学习的优点。
3: 你又在说我是吧？
4: 是指以张小白为首的很大一部分朋友，对于你们生活当中的秩序感，我要大大的给你们点一个赞。
3: 来看大局为重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像是一种焦虑，打乱计划，事态不在自己把控范围内，哎，就会很焦虑。那对外的表现呢，就是各种情绪化。
4: 嗯，我见过很多这种情绪化的表现，但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应该过去有好多年了，这个流行语就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虽然这句话吧，它非常的有俚语表现，就是很跳脱，也很幽默，也很平常，但是这句话它其中蕴含的生活道理是切切实实的，很真实。真的，任何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3: 还真是哈，你看工作时间长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有

0: 的时候你在单位里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变得特别焦虑，对吧？然后但是你清醒过后你会发现，哎，这事儿怎么就我一个人焦虑呢？然后过了两个月以后，你听领导口中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说嗨，那都是小事儿。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反思了，哦，是我太认真了。
1: 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会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0: 嗯，
1: 但其实过几天或者过几个小时，哪怕过几秒钟，带来的状态和心情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再过那么一年两年甚至再过十年，你再回头看，相信我，那一定是你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瑰宝
0: 啊。我以为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
1: 不啊，我觉得所有的挫折都是财富啊。
0: 来看看默
1: 默。
0: 对，
1: 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默默？
0: 好多默默给我们留言。
1: 他说我还会马上想到最坏的结果，提前担忧。他说那天啊，看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世界是无序的，我们需要接受无序的现象，允许自己失败和出错，但是挺难的。最近呢，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法，尽可能的摆脱让我们秩序混乱的事儿，比如说游戏忘存档，那我就不玩了。突然想吃米饭的人自己做，还是我们继续吃面条？他说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快乐。
0: 哦，我挺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突然想吃米饭但是正在吃面条的人，真的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吗？
1: 为什么不会呢？满足自己的需求有那么难吗？
0: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呀？
1: 为什么不会呢？
0: 因为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人。
1: 是觉得会浪费了面条是吧？
0: 对，又浪费，然后又浪费时间，然后干嘛
1: 其实我
0: 这么矫情呀？
1: 其实我更多的有一个纳闷儿，就是你在做面条之前不就应该已经在纠结半天到底是吃米饭还是吃面条吗？
0: 不，就是那我指的是那种已经吃上面条的人突然想吃米饭了，你就会去做米饭吗？
1: 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讨论啊。
0: 赵小涛，你别说你清醒，我觉得你是一定不会放下面条去做米饭的。
1: 是吗？
0: 因为你懒。
1: 不，我觉得在吃饭这件事，我一定会在做饭之前或者买饭之前
0: 去做好决定，
1: 充分的纠结，然后去做好决定。因为我每次选择都得挺长时间的。不要问我到底是想吃米饭还是想吃面条，问就是我两个都要，都喜欢，我也不挑啊。
0: 好好好好好，你是有你自己的一套人生哲理的。
1: 哎，主要就是馋，主打一个馋啊。就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就一边你可能在失去秩序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有点痛苦，有点纠结，我可怎么办呀？一边又因为过度关注秩序，影响自己的人际生活和关系，也许可以试一些全新的方法，比如说梳理一下自己的秩序系统吧。
0: 嗯，哎，至理名言出来了啊！今天有一位朋友，也是另外一个默默，他说了，世界唯一不变是一切都在变。
1: 所以各位朋友可以想开一点啊，在自己的秩序当中，有哪些是大多数人可以理解的，哪些不能，你可以找到他们，对号入座，同时列出自己最不能被打破的秩序，你提前和身边的人沟通。比如说我不能允许上学的时候啊，不能允许别人坐我的床铺，那我下一次我就提前跟我的好姐妹们说，姐妹们，我这人一直有个毛病，那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坐我自己的床铺，可能就是强迫症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帮帮我，我的美好的毛病还是需要有你们的配合。
0: 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1: 嗯，
0: 就是在以前特别喜欢在宿舍玩那个什么真心话大冒险，然后就可以趁着这种情况之下把自己的一些习惯努力的输出，
1: 哎，真的
0: 让别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把人设立好了。
1: 而且当你就真实的朋友啊，像张小白那种就是浮夸的朋友，假朋友就不算啊，就真实的朋友，如果他知道了你有自己的规则，那他相信我，他会尊重你的规则，也会建立属于他自己的规则。
0: 对，另外呢，就是要多给别人一点信心啊，就是很多时候秩序敏感的人是非常固执的，是觉得有些事情只有自己才能做好。其实你把这事儿给别人做，或者你不做了，人家主动拿起来做，都是可以完成的很好很好的，好吧？
1: 嗯，没错。而且偶尔呢，你也可以学着去故意打破秩序，因为重要的日子里，可能打破秩序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但是无关紧要的日子里，不遵守秩序也没关系，因为你会发现，你想象当中的失败啊、混乱啊，不一定会出现哦。甚至有一些秩序之外的事情发生，你可以把它们当作很有趣的生活小插曲，这一天也会变得很美好。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

0: 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世界献血者日，多位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我市血液库存处于紧平衡状态。针对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我省高校71个专业全国第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市中心血站介绍，当前全市血液库存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九点，木樨广场献血点前停满了出租车，来自我市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等爱心车队的司机，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和爱心企业的员工共100多人纷纷前来献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博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2: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同时有这个习惯，必须就急着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在做下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1: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3: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吧。
1: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4: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7、8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
0: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周五至6月21号周日。今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江苏共有72所高校的2524个专业上榜，上榜专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共有21所高校的71个专业问鼎全国冠军。

0: 其中涵盖了东南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海洋信息工程、交通工程、建筑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十个专业，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药物化学、生物制药、海洋药学等九个专业，南京大学的声学、天文学、地理科学、大气科学等七个专业，江南大学的包装工程、公共艺术、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等六个专业。此外，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以及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均有四个专业斩获全国第一，展现了江苏高校在多个学科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最近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国际方面，2026年秘鲁工业博览会近日在该国首都利马举行，展会吸引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中国企业携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产品成为全场焦点。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1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啥事儿这么急？
6: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5: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6: 啊，又是假的？
5: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利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6: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5: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6: 哦，我知道了。
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 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就上周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上线节目中我们收到的听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做跟进报道。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季先生反映的情况。季先生呢说，新马路附近啊有一处巷道，这个巷道呢口是非常狭窄的，但是这个燃气管道啊就安装在了巷道的入口处，没有防护措施，那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个车辆进出的时候呢会很容易发生刮蹭的情况。后续的调查处理情况呢，我们来接通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管网运行部的经理方启明，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的相关的情况。方经理您好。
11: 哎，您好。
1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就季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后续是否有到现场去进行处理，目前处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接到季先生这个反映，后来我们也及时安排人员到现场去核实了。然后呢，确实呢，这个现场是有一根这个比较老的燃气站桩啊，是在这个巷道里面。然后呢，我们到现场呢，当时呢是最开始呢是想这个加装护栏的，但是现场核实的过程中呢，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因为巷道本身比较窄，在加装护栏的话，就可能更加不利于通行，然后也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后来呢，我们也是及时这个调查了周边的管线情况。然后呢，最终呢就是制定了一个移改的方案，把这个燃气站桩啊移到了其他地方，就移到了那个不影响通行的一个那个楼栋前面，然后通过这个架空管道的形式把气源又连接起来了。这项工作呢已经在周五周六两天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话既消除了这个站桩在路上的安全隐患，然后也这个不影响百姓的一个用气吧。
10: 好的。方经理，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他这个管道不是近几年新设的，而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管道在那边的。
11: 对，我们到现在核实了一下，应该是一个比较老旧的一个站桩。
10: 好的，就是可能当时设置的时候和现在的情况或许有些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未必能像现在这样去考虑这个管道管线的一些走向或者设计。
11: 是的，可能这个因为以前的老旧设施嘛，然后可能这个现场的这个道路啊，包括周边的房屋条件，可能估计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才会变这个情况。也非常感谢季先生发现这个情况呢，确实也存在不一定的，就现状啊存在不合理性嘛，我们也及时做出了调整。
10: 好的，方经理，像这类情况的话，可能我们也仍然是给工作当中的一个其实是做了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由点到面的，可能仍然是继续做一做这种类似问题的一些排查和处置。
11: 好的，
10: 方经理您稍等，我们现在呢还要来连线记者张坤，因为他也到现场去呢做了一个核实和回访，现在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张坤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上周五接到方经理的反馈之后，下午6点钟左右我是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户籍巷一号，就是这个巷口的这栋楼，那么楼房的这个北面背侧，那么已经新增了一根这个管道，而且也可以看到地面有施工的痕迹，包括水泥，包括倒板砖都有破除之后重新恢复的这样一个痕迹。但是当时在现场看到，就是原先的这个老的管道还没有拆除，所以说想了解一下这方面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10: 方经理，我们节目组记者去看的时候是发现有一根旧的管道没有拆除，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老旧的管线，这个站桩应该是讲对吧？它现在的处理情况怎么样呢？
11: 在周六就已经拆除了，因为我们周五是要先把新的站桩竖起来，然后周六就把旧的管道拆除以后也把它连接起来了。
10: 哦，好的。
11: 现在的话，现场已经是彻底解决了。
10: 好的，好的。张坤，根据方经理反馈的情况，我们近两天是不是到现场去再回访一下，同时把目前最新的情况给季先生做一个回复。
12: 好的，我也会把目前的处置情况向季先生做一个反馈。
10: 好的，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好的，方经理，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反馈。这件事情的话，应该说是彻底解决了。如果说后续季先生有提出其他的疑问，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需要对接，到时候再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一个沟通，好吗？
11: 好的，好的。
1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1: 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0: 好的，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韩先生反映的问题。在镇江华润燃气上线节目当中啊，韩先生是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他家中老人呢是住在楚桥雅苑小区，那近期呢发现家中的燃气自闭阀频繁启动，导致无法正常使用天然气，影响日常生活。于是呢，他就在现场拨打了95777去咨询反映这个自闭阀的问题。结果呢，就遇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95777的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陆陆续续在打，一直打不进去。第三个呢，是韩先生希望啊，小区特别是高层住宅楼小区啊，能够把这个安装自闭阀这么一个项目呢，加入到燃气的安装安全验收环节当中，确保整体的用气安全。那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后续处置情况，我们今天呢要来连线的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经理赵金波，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处置的进展。赵经理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好。
1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韩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逐一的来回复吧，请您做一个介绍。就是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啊，就是韩先生家的这个安全自闭阀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频繁的这个启动的情况，有没有去核实好核实清楚。
13: 好的，就是在那个上周镇江华润燃气呢我们上线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客服人员呢立即就跟韩先生联系，约定呢是当天的下午上门。在上门之后呢，我们了解到韩先生反映的这个自闭阀的问题呢是他丈母娘家的这个情况。但是在上门的时候呢，他丈母娘不在家，没有入户。那我们就在现场跟韩先生在门外进行了一个现场沟通。然后同时呢，对于这个热线的问题呢，也在现场跟韩先生进行了一个沟通解释。也取得了韩先生的谅解。同时呢，也是告知韩先生，如果在拨打95777，就是打不进来的情况时，可以联系找到我们的这个燃气的一个专属管家。我司呢看到相关的问题之后呢，会立即响应。然后针对这个丈母娘家的这个自闭阀的问题呢，我们在现场也跟韩先生约定好，就是把那个我们的联系方式也给到了韩先生。然后就是韩先生反馈就是在家中有人之后呢，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到时候会那个立即上门排查处理。
10: 哦，就是上完线之后跟韩先生去沟通了，就是也约了时间，但是当时他家里人可能不在家，所以没能去得了，没能上得了门。
13: 是的。是的 是的。
14: 哦，好的，那这个线下可能还是要再做一些跟进。
13: 嗯，是的，是的，我这边一直保持跟进的。嗯，
14: 好的，这个您亲自来负责跟进这个安全自闭法的这个问题啊。然后，
13: 是的，是的，
14: 对，
13: 就是、上线结束之后，也是我跟韩先生联系到现场的。
14: 哦，好的，好的，那就行，反正和他这边保持一个沟通，只要有时间了，我们再帮助韩先生家的这个情况再做一个检查和对接。
13: 好的，好的，我到时候会第一时间给到您这边反馈。
14: 好的，好的，感谢您。
13: 嗯，
14: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那天韩先生说他打95777的那天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时间日期，您这边有反查到对吗？
13: 对的，对的，就是我看到了我们那天的接通率还是蛮高的啊，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就是因为在那个接线的情况下，当时呢有小区在抢修，这当时的咨询量呢有一段的那个小高峰，相当于是在现场也跟韩先生进行了解释，也取得了韩先生的谅解。
14: 哦，碰巧那个时候有一个突发情况，所以当时电话比较难打。
13: 对对，也还好，就是我看了一下当时后台的这个接通率，就是98.5%，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嗯，
14: 好的，好的，那个这样的话，把这个突发情况要告诉韩先生，可能他应该就能够理解了。那对于
13: 这个在现场，我当时那天上门的时候已经跟他解释过了，韩先生也表示谅解，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就是表达了歉意。同时现场呢，韩先生也看到，韩先生还是比较关心我们就是华润燃气的工作的，他自己也有加那个小程序，后来我也是教他就是怎么通过小程序找到他的这个专属的一个燃气管家，就后续的话，如果说，就是通过除了电话之外，也可以发信息，把需求发送给我们的这个燃气管家，我们在后台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14: 哦，好的，应该说这样是一个比较完整或者说比较周全的一个方案。
13: 是的，
14: 好的。那关于他提出的这个建议，推广安装燃气自闭阀的这样一个建议，目前我们是不是有相关的工作一些推进呢？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了解，我确实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
13: 是的，在现场呢，我也是表达了对韩先生对我们这个燃气安全工作的一个重视的一个感谢啊，就是在那个节目中呢，也是再次感谢韩先生对我们这个燃气安全的一个重视。在这里呢，我也做一个相应的一个介绍，就是我们这个自闭阀呢，它是具有这个自动切断功能的一个安全装置，是可以起到进一步保护家中的一个用气安全。在2022年的时候呢，国家住建部呢就出台了这个城镇燃气工程项目规范。按照这个规范要求呢，镇江华润燃气呢自2022年起呢就已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安装自闭阀。这个工作呢也是有大部分用户的支持和配合。此项工作呢我们还在连续推广中，因为也没有做到100%的一个全覆盖。就在此的话，我们也呼吁广大的燃气用户，就像韩先生一样重视我们这个燃气安全，请积极配合安装自闭阀，共同营造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用气环境。
14: 好的，张经理，应该说这项工作的话，可能除了燃气公司这方面要做积极的推广和广泛的告知之外，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用气的这个用户，我们也要认识到就是燃气安装自闭阀的一个必要性。当然这个可能我们今天节目没有办法展开来把这个自闭阀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些细节啊，包括一些它的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些重要性的内容，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展开的说。这个后续有机会我们到时候和您做一个连线，我们可能请您详细的来讲一讲这个自闭阀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好吗？
1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好的，
14: 好，不客气。那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3: 好的，好的，再见。
14: 好的，同样的，我们来关注夏先生反映的问题。夏先生啊，说他在收听这个上线直播的时候呢，听到了关于燃气表电池的这个问题的报道，听到了相关的一些讨论。他提出呢，他觉得这是针对目前燃气表电池没电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呢，他觉得可以请燃气公司呢制定一个过渡的方案，在内置锂电池的燃气表全面推广落地之前，由抄表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工程检修人员啊，定期的来检查现在燃气表的这个干电池，如果没有电了就及时做一个更换，避免给用户呢造成困扰。那对于他的这个建议是否可行，我们来连线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技术信息部的杨凡，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跟夏先生这边沟通的情况。杨凡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14: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夏先生其实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关于这个过渡方案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不知道您这边跟他是否有对接，目前的一些处置情况是怎么样的？
11: 啊，是这样子。嗯，是这位夏先生的诉求呢，也是我们广大居民用户的诉求。
14: 嗯，
11: 其实一直以来呢，这个其他居民用户呢，也会以各种形式和我们公司进行沟通。
14: 嗯，
11: 公司呢也在一直在考虑这个状况呢，也非常关注。我们呢，其实也之前召开过很多的会议进行研讨，
14: 嗯，
11: 也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做好这方面的服务保障。
14: 嗯，
11: 第一呢，就是我们对于智能表用户呢，我们燃气管家呢，在入户安检的时候呢，会同步检查表具的电池电量。如果发现表具电量低的时候呢，会及时提醒用户进行及时的更换。
14: 嗯。
11: 第二呢，就是我们公司新上的表具呢，是连入这个物联网表具管理系统的。
14: 嗯。
11: 它具备一个低电量的监测预警的功能。然后呢，如果这个物联网表具用户已经接入了我们这个物联网系统，我们系统检测到表具低电量的时候呢，会自动向用户发送提醒短信。
14: 嗯。
11: 第三呢，我们的智能燃气表上面啊，还张贴了一个二维码。用户呢可以扫码查看燃气表电池的更换操作视频。
14: 嗯，
11: 不仅于此，二维码上面呢还有一些燃气表的简单的故障和这个处理方式，方便我们用户呢自行进行这个相互的更换。
14: 嗯嗯。
11: 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微信燃气管家，相信您可能和其他的居民用户呢也都接触过的。
14: 嗯，
11: 这个燃气管家呢是用户添加的微信管家呢，可以提供一个在线视频指导功能，可以确保用户的安全稳定用气。
14: 好的，
11: 对，
14: 杨凡，通过你刚才介绍的一些情况，我想从目前来看，就是在我们当时上线的时候，所介绍到的这个内置锂电池的燃气表还没有全面推广落地之前，应该说是有很多手段，或者说有很多这种过渡的一些方案、一些办法来解决或者说避免因为干电池没有电导致的这个燃气表引发的一些问题的，其实是有很多这个办法的，对吗？
11: 对对对，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的努力。嗯，
14: 是是，看得出来这个几个方案一二三四您刚才讲的很详细。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内置锂电池的这样一个燃气表能够尽快的来推广落地。当然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就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置或者说一些工作方法方式来把它做到位，尽可能减少避免这个用户对他们造成困扰，好吗？
11: 嗯，好的好的。
14: 嗯，好的，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11: 好的，嗯，拜拜。
14: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华润燃气上线后续的跟进情况。如意江南小区的业主杨先生呢向我们反映，他是因为家中呢使用这个燃气锅炉，所以呢曾经向抄表的工作人员建议啊，这个冬季是否能够每月来抄一次表。对方表示呢是不可以。但是呢他到这个客户服务中心呢去咨询的时候呢又得知啊，包括我们记者呢也去客户服务中心呢去咨询过，去核实过，就是冬季呢确实是实行了一月一超按月缴费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前后矛盾呢？我们来接通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的副经理王思佳，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核实处置的情况。王经理您好。
15: 哎，你好。
14: 你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杨先生他遇到的一个情况，其实是他所了解到的信息有一个前后矛盾的一个问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说把一个准确的信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做一个回复，好吗？
15: 嗯，好的好的。
14: 嗯，
15: 主持人好。嗯，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
14: 嗯，
15: 首先呢，杨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我做个反馈吧。
14: 嗯，
15: 就是我们燃气公司居民用户的抄表周期呢都是两个月一抄。
14: 嗯，
15: 有的片区是单月抄表，也就是奇数月13579111。
14: 嗯，
15: 啊，有的片区是双月，也就是24681012。
14: 嗯，
15: 然后呢，采暖用户在采暖季，也就是当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这四个月里面，我们是每个月都抄表，都要催费，都要收，都要缴费的。
14: 哦。
15: 然后我们抄表的服务工作呢，是由我们片区的燃气管家负责。
14: 嗯。
15: 啊，燃气管家服务我们的千家万户。那么为此，我们也制定了相应的入库作业的标准化的一些要求。
14: 嗯，
15: 发放了相应的，就是针对我们员工啊，发放了应知应会的便携卡片。
14: 嗯，
15: 并在每周的我们的小组例会或者月度会上面会组织学习服务内容。
14: 嗯，
15: 包括我们的抄表周期、采暖户认定等等。后续呢，我们也会针对杨先生反映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片区管家呢也再次开展我们的专项的业务培训。
14: 嗯，
15: 啊，不断提升我们的燃气管家的服务水平。可能我们业务燃气管家在跟我们杨先生在沟通的时候呢，可能在一些相关的一些抄表周期的介绍，
14: 嗯，
15: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燃气方面的知识反馈的时候呢，可能也不是很全面很及时。
14: 嗯，
15: 后续呢我们会加强这一块的培训。
14: 好的，王经理，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对于采暖用户来说，他相对而言会有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就是这个冬季的一月一钞票这样一个需求。
15: 对，是的，是的。因为传统用户的话，因为它是用量单月用量比较高，
14: 对，
15: 所以为了这个气不会产生高额的气费，我们都是在冬季产卵期会进行一个单月的抽标。
14: 嗯，是这样一个需求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是可以满足的，并且作为华润燃气来讲是可以明确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而且这个服务还不是说这个需要有一个过程之类的，其实是已经落实落地了的。
15: 对对，是的，是的。
14: 嗯，刚才您提到就是不管是用户主动提出去备案，或者说是跟抄表人员跟这个燃气管家的一个培训也好，相应的学习也罢，这项工作应该说其实是已经到位了的。那对于杨先生之前遇到的这个情况，说实话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反馈给到他了。
15: 对对，我们已经安排专人已经跟杨先生取得联系，并且对他的疑问我们也做了全面的解释，后续杨先生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安排燃气管家一对一跟他进行沟通了，所有的问题我们燃气管家都可以为他全部解决。
14: 嗯，好的。对于这类问题的话，可能应该说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个用户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做好这样一个适配或者说处理，避免他们这个用气上产生一些疑问，这个可能本身也是我们一个公司服务的一个承诺。
15: 对，是的，是的。
14: 嗯，好的。线上呢，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杨先生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我想后续还是请这个燃气管家这边与他多保持沟通，有什么疑问及时解决处理，好吗？
15: 好的，没问题。
14: 嗯，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嗯，
15: 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4: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今天的早间直播。去年六月啊，网友时光向我们节目反映，他说啊，发现运河广场有多处仿古建筑的墙皮有严重脱落的情况。当时呢，我们是向相关部门反映之后呢，得到了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的回复。这个回复呢是很明确，会安排人员进行梳理排查，同时做好这个改造出新的一些工作。那么去年十月，在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上线之后呢，这个书面答复啊，我们通过这个书面答复了解到，这项工作呢正在按照流程完成前期的审批手续，那确保呢是在年底前进场施工。这个是去年我们收到的答复，但是实际情况是呢，这个进场施工啊没有如期举行进行。那么到了今年1月27号，我们是联系了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的负责人刘毅做了在线回复，他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做了一个解释和介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16: 未能按照原计划进场施工呢，向大家说声抱歉。此前我们原来计划是在2025年底进场施工的，后来呢公司觉得呢借这次机会呢提升整个古运河中段风光带的整体品质，所以呢将本次的那个修缮范围呢扩大到整个中段风光带的公共设施和景观小品，因为范围的扩大优化了整个的一个修缮的方案，导致呢这个时间呢和工期有所延后。
14: 嗯，我们听到了整个情况的一个介绍，就是确实是有一个特殊原因导致了这个工期有所延后，但是这个延后是为了让修缮工作的品质和质量更好，范围更大。那么到了今年四月，刘毅再次在线上呢做了一个反馈，这个反馈内容其实很明确，这个整体的修缮工作呢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么预计在六月的中上旬结束。所以呢我们来连线记者裘燕，我们先来连线记者裘燕，请他介绍一下到现场去回访的情况，差不多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了。裘燕你好。
17: 主持人好。之前呢我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在那个运河广场上看到在运河之母前面的一处仿古建筑，然后这个建筑的外围呢是设置了绿幕的围挡，现场呢也有工人正在开展一些维修的修缮工作。但是呢包括在许宏博那个纪念馆在了，那时隔一个多月，也就是6月13号，我再次来到现场，看到这三处仿古建筑呢已经焕然一新了，就当时设置的绿幕围挡呢也已经全部拆除，那个粉刷出新。那整体的这个施工的工作进展的情况，还有后续是不是还有相关的工作没有完全开展结束，就是相关的情况 详细的情况我们可以再请刘主任做一个介绍。
14: 嗯，好的。乔燕，现场的情况呢我们先和你连线了解到这里，后续有其他问题再跟你这边做对接。
17: 好，再见。
14: 嗯，好的，那么根据这样一个记者回访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镇江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的副主任刘毅，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刘主任您好。
18: 哎，主持人。

0: 你好，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连线。根据上一次您回复的相关的内容，其实已经到了相应的时间节点了。我们记者呢也到现场做了回访，也看到了，确实相应的建筑呢有了一个整体的初心。那么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以及后续的一些情况，您给我们再做一个介绍吧。
0: 大概就是在运河广场周边那个仿古建筑初心呢，在就从那个工程部同事那边了解到，是在5月20号至5月26号，就陆续完全全部结束了。然后后续呢，就是我们也吸取教训吧，就是后续做了一个长效管理的一个方案，就是在2年甚至3年这个区间之内呢，就是陆续的，就是不要让那个房子出现那种大面积的出现斑驳，就是做好那个长效管理养护工作。这是一个。然后这个项目当时我们是也介绍了嘛，就是这个项目不光是这个房子出新的一个那工作内容在里面，还有沿线的那个公共设施的修缮。然后从那个工程部同事那边了解到呢，别的那个部分呢还在陆续的在近期推进中。推进中，可能如果是天气情况允许，不考虑天气因素的话，大概在6月、7月上旬，能全部结束。
1: 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整体就能够完工。
0: 对，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1: 前提是天气要允许。但是从刚才我们这个记者连线，包括您这个介绍情况来看，应该说就是当时网友所反映到的，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建筑这一块，应该说已经完成了。
0: 对。
1: 这个整体一个对比，前后的对比还是比较明显，比较这个能够一眼看到相关一些情况的。当然后续其实现在还剩下一些这个整体的品质提升的一些可能比较细碎的一些工作。这块的话，到时候我们仍然是请求记者这边和您保持对接，我们及时关注整体的一个工作情况，等到它全部完成完工之后，我们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对比和报道，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好，感谢您的回复，那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0号江女士反映的问题。江女士啊，在6月10号给我们来电说，观塘绿苑小区3区啊，它这个有多栋居民楼的电梯有故障，而且这个有故障的时间呢持续比较长，一直没有维修。她通过12345这些渠道呢去反映问题之后，得知小区的原有的物业呢是今年的5月底之前会撤场，新的物业呢是6月1号进场。但是呢，新的物业公司呢给他们的反馈呢是电梯没有移交，仍然由原来的物业呢来维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到底这个电梯的维修情况、维修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要来连线镇江城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物业事业部的经理蒋贝林，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电梯维修的一个情况。蒋经理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据我们也反查了之前的这个小区的一些采访的一些工作啊，也了解到，就是小区的物业之前是由城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这边在负责对接，对吗？它的这个电梯的一个维修情况，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和主持人汇报一下，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确实我们那个城际资产物业嘛，在6月1号的时候已经正式撤场了，然后由新物业已经进场了。因为我们是因为移交小区，然后一个正常交接，但是现场这个现场的关于电梯的这个问题嘛，其实是在我们交接的当中，因为我们移交小区就是我们集团要负责将这个所有的一些公共设施，还有一些就是街道啊，还有新物业一些城际查验的一些问题，我们会进行集中的一个维修。然后在前期我们在城街查验的时候，可能就是时间稍微长了一点，这个我们也理解，因为确实如果电梯停用的话，可能给业主带来不方便。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跟施工单位跟集团这边也协调过了，就是马上我们会针对现在，因为据我们了解，就现在停运的电梯大概有3部，我们先针对停运的电梯，我们让施工单位就是提前优先在争取在6月底之前把停运电梯先恢复起来正常使用。至于我们跟那个新物业的这个现场电梯交接的工作嘛，是我们自己跟就是新物业的交接是正常进行的，但是我们首先得保证就不会影响到我们业主的这个正常使用的这个需求，这个我们可以保证的。
1: 是，蒋经理，刚才您讲的这个和新物业的交接 不应该影响业主的这种日常生活，或者说他们应该是一个无感的一个交接，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讲的话，刚才您说到这个时间节点，六月底之前，其实还有整整15天，半个月的这个期限，还是比较紧的，应该说。
2: 对对，
1: 现在能够有这个信心，或者说有这样一个安排，就是说在本月底之前把这个电梯能够维修好或者恢复到位吗？
2: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其实在我们交接当中也有部分电梯就是也出现停运的问题，其实我们作为按道理车厂物业其实应该也进行交接，但是我们也是想到考虑到业主的实际需求嘛，我们也在积极的进行恢复。然后这三部电梯呢，确实是它是那个主钢丝楠，它这个配件比较大，所以说我们要去厂家订货，所以说这个确实需要点时间。我们也希望能早点给业主恢复使用，但我们能保证就是六月底之前，如果能快的话，我们这边也会积极跟进，尽量早日恢复。
1: 是，说实话，这个电梯坏了，给业主带来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爬楼，或者是要等待的时间变长。这个影响是非常直观的，所以江女士来反映这个情况。而且刚才您也说到，就是排查梳理的时间比较长，就可能是这个需要更换的配件量还是不少的，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在，对吗？
2: 对的对的，
1: 是。我想不管怎么样能够尽快把这个电梯修起来，对于业主的出行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比较大的一个帮助的。蒋经理，这个时间和方案都已经确定，您也稍等，我们把这个信息呢，我们在线呢就来回访给江女士吧。江女士电话正好也在线，也接进来了，我们来把她电话接入。江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也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刚才呢是我跟镇江城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物业事业部的经理蒋贝林做了一个这个线上的一个沟通，相信您也听到了。时间节点，我想这个是您最关注的，是本月底。
3: 对，我听到他说的了。针对他说的这个问题，首先电梯在出故障之前的几天就已经出现异常，我们及时的反映给物业，他们并没有过来处理。第二，他说什么电梯出现故障，他们也过来维修，是什么情况？是我们两部电梯只有一部可以使用的情况下，电梯出现困人，往下掉，甚至到了楼层不开门的情况，我们也在群里反映了无数次，他们是只剩一部电梯的情况他们才过来维修，并不是说电梯有故障他就过来维修。是吧？而且你们张贴在电梯里面的维修的那个卡片上面要求写着15天检修一次，你们有做到吗？我们困在电梯里面的时候打电梯里面的电话，上面写的24小时他永远是打不通的。这个你们承认吗？我打电话给物业，物业说这个电梯现在换了维保公司了，但是电梯里面张贴的那个公告还是那个电话。
1: 好，
3: 我曾经在电梯里困过，并没有打通过。
1: 江女士，您之前是您本人亲身遇到过这个困梯的问题是吗？
3: 对，而且我老公坐电梯的时候有往下掉。
1: 好的，这些情况我们今天全部在线上统一现场就交办给蒋经理，请蒋经理带回处置，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另外的话，关于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电话打不通，蒋经理，我们是不是能够线下再核实一下这个信息？我们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在。
2: 可以，这个我可以核实。
1: 好的。蒋经理，刚才江女士应该说一口气反映了好几个信息，好几个情况，相信您都做了记录。这块的话，我们到时候线下再请记者和您这边对接一下，看看就他刚才反映的这一系列问题，是不是逐一的都有处置，逐一的都有反馈，好吗？
2: 好的。
1: 江女士，我征求一下您的意见，因为我们线上时间有限啊，这个我们是否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这个蒋经理这边，或者说是请他们直接跟您对接，把这个后续处置的一些信息做一个反馈，可以吗？
3: 可以。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月底他们还是没有恢复，我们该去找谁？
1: 月底如果没有恢复的话，我们节目组首先会来找蒋经理这边再来对接的。
3: 好，
1: 这个请您放心。然后我把您电话留给他，之后蒋经理您这边有什么需要这个了解的，跟江女士这边及时沟通好，您看可以吗？
2: 这个没问题。
1: 好的，江女士，那您这边线下等待相应的一些处置吧。我想一方面也请您关注一下本月底的这个电梯维修的情况，启用的情况，然后您之前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看看是不是都有解决，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您再给我们来电，可以吗？
3: 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去年五月严先生反映的问题。严先生呢，去年五月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玉峰蓝月亭小区九栋二楼的业主呢，他占用了小区的消防控制室的屋顶来建设这个彩钢板的雨棚。当时呢，我们是把问题反映给了属地街道，那属地街道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呢，也是介入处置，对雨棚进行了拆除。到了今年的六月四号，我们又接到了孙女士反映的问题。孙女士说，这个业主呢又在复建雨棚。那现场情况呢，我们先来连线记者张坤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张坤你好。
4: 主持人好。对于这个问题，在六月四号接到情况反映之后，我就立即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采访。那么看到原先被拆除的位置，当时是已经搭建了顶棚的骨架。但是并没有这个人员在现场施工。六月五号的时候，我是再次将情况反映给了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和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那么对方回复说已经接到这方面的情况反映，并且已经在要求当事人整改。如果当事人不整改的话，将进行驻拆，那么驻拆的期限应该当时说的是第二周，也就是上周完成驻拆。那么这方面的具体工作，那么我们可以请相关人员再做一个回复。
1: 好的，相关的这个整改的期限应该是说上周已经到了，那么是否有整改到位呢？我们来连线宝塔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李石，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现场处置情况。李主任你好。
5: 哎，您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那关于孙女士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又再次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您这边具体的处置目前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5: 好。我们之前接到投诉，其实六月三号我们就接到了投诉，也上门下达的那个整改告知书，要求这接户人家就是近期要进行拆除，如果不拆除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上门驻拆的。
1: 是。
5: 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在六月八号上午已经将此处顶棚已经把它给拆掉了。
1: 上周确实是已经把它这个驻拆到位了。
5: 对，然后我们这边也约谈了物业，就是要压实物业的责任，就要求他们每天不间断的要对这块区域进行巡查。
1: 是。
5: 复建我们还是要继续上门进行驻拆。
1: 对，李主任，刚才您讲到这个和物业的一个约谈，请他们做好这个巡查巡检责任，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作为街道来讲的话，我们很难说让街道的这个巡查巡检人员，他的巡查巡检覆盖到每一个辖区内的小区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可能是覆盖不到的。所以对于小区物业这边的话，如果说他们能够在发现问题之后及时上报，对于我们的工作开展和推进是很有帮助的。
5: 对，我们也会就是除了要是物业的责任嘛，我们也会通知属地社区，也加大对所有小区内类似这种情况进行一个巡查的力度。
1: 对，是社区，对，还有社区和物业的话，作为他们没有执法权，但是他们可以向上级部门、向执法部门来反映情况，由执法部门来介入，避免这种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拆了又建的这样一个情况再次发生。特别是这个点位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点位，相关的当事人确实看得出来存在侥幸心理，觉得好像去年的事情到现在是不是巡查巡检有了一个这个减弱，又开始的复建。所以李主任这块的话，可能也请这个我们综合行政执法这块的工作人员也多留心多注意，近期再做一些这个密切的一些回访好吗？
5: 好的。
1: 好的，那今天因为线上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后续如果有其他疑问的话，到时候请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
5: 好的。
1: 好，先说到这里，再见。
6: 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清明商集明智，解明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世界献血者日，多位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我市血液库存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江苏盱眙龙虾节精彩开幕启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用热血传递温暖。市中心血站介绍，当前全市血液库存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呼吁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九点，木樨广场献血点前停满了出租车，来自我市雷锋车队、博爱车队等爱心车队的司机，以及无偿献血志愿者和爱心企业的员工共100多人纷纷前来献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博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2: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同事有这个习惯，必须就觉得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在做下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1: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3: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会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吧。
1: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4: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7、8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6月15号至17号，华南及云南一带仍将是我国降雨核心区，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晴热持续，河南将为高温核心影响区，郑州未来一周高温频现，需注意防暑降温。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该院数字所李晴兰研究员团队自主研发的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日前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与实测应用，可实现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同时配套上线。此举标志着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自主 AI 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眼下正值小龙虾消费旺季，近日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开启，当地以虾为媒，融合特色美食、潮流演绎与文旅休闲项目，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盱眙龙虾广场，千余桌整齐摆放，

0: 国各地游客齐聚一堂。十三香蒜泥麻辣冰镇等多款口味小龙虾鲜香诱人。围绕小龙虾主题，当地打造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等特色内容，拉动夜间文旅消费。同时当地推出票根经济，游客凭活动门票可免费游玩多家景区，并享受餐饮住宿相关优惠，延伸文旅消费产业链。文体方面，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再赛两场，两支世界劲旅德国队和荷兰队登场亮相。最终德国队以7-1大胜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库拉索队，荷兰队则遭遇日本队两度追平，最终无缘开门红。一组首轮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在费城体育场进行，迪亚洛在比赛第90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科特迪瓦一球小胜厄瓜多尔，全取3分。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比赛又战一场，瑞典以5-1战胜突尼斯，赢下本届赛事的开门红，全取3分。首轮过后，瑞典队在 F 组力压荷兰和日本，暂列小组第一。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9-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31度。后天阴转多云，21-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穿梭在镇江的城市街道上，我们每天奔波忙碌，步履匆匆，但是只要有一首熟悉的影视老歌响起，时间就会瞬间倒退20-30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守在电视机前的少年时代。那比起现在的网剧啊短剧，好像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偶像剧几乎是承包了我们整个青春。尤其现在我再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 思绪都会被拉回到某一个暑假，然后可能是吃着西瓜，有可能是约着小伙伴在家里面一起看剧啊。他们的剧情简单纯粹热烈，每一个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也是做到了曲剧合一，就是一听到这首歌那些剧情历历在目，岁岁流传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就让我们跟随着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青春暑期回忆。第一首歌来自星子他们演唱的《红苹果乐园》的同名主题曲。

如此耳熟的前奏一响，瞬间就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红苹果乐园可以说是很多90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青春校园偶像剧了。就哪怕我现在跟朋友们如果突然一提到星梦园、红苹果乐园，大家就会瞬间的有无数想要聊的话题啊。那最近的话，我也在听一些人文播客，里面就讨论说，大家总是讲说成年人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偶像剧的剧情，就你让我现在去说，我真的好像也说不出很多的细节来啊。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呢，就是年少的时候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守着电视机去追剧，然后跟着主题曲去哼唱，以为青春漫长来日方长，但是呢如今再听这一首歌，轻快的旋律依旧鲜活，只是听歌的人呢早已长大了，岁月带走了稚嫩的脸庞，但是却把最纯粹的青春温柔永远的留在了这一首老歌当中，而它也是我们的手机当中不常播放的歌曲，但只要一想，相信大家都会怀念起很多年前的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就更加经典了，如果前面一首是90后的专属歌曲，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吧，来自《流星花园》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庾澄庆唱到的《情非得已》。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整个初代偶像剧时代，那一定是这一首《情非得已》了。当年《流星花园》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而庾澄庆的这一首主题曲呢，洒脱又浪漫，就是有一种少年心动最最真实的模样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聊指叫做复古回潮，就是为什么20年前的爱情故事依旧是动人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简单的、直白的，没有什么顾虑和犹疑的，只是单纯的情非得已、情不自禁。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听熟悉的节奏，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很温暖。经典从不过时，它只是安静地留在岁月当中，等着我们回头重温青春的时候，有那一种心动，还有坦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薰衣草》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排在第三首的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金曲《花香》。那薰衣草呢，算是早年唯美偶像剧的开山之作了。淡淡的花香，温柔的旋律，把青涩、暗恋、长久守候的温柔爱意演绎到了极致。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剧我没怎么看，但是我依稀记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的干花薰衣草是卖疯了，就是会放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当中，好像人手一个，成为了标配啊。当然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也会经常会讨论啊，年少的爱恋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些青春偶像剧当中所表现的那些隐忍坚守，不求朝夕相伴，只求岁岁安好，默默的守候，也是这一部剧留给所有人的青春共鸣。那20年的光阴流转，城市或许变了模样，我们的心境呢也会历经了沉淀，但是每当花香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能够瞬间的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也希望今天的这一些青春时期的歌曲能够让你回忆起自己青春的美好。接下来这一首是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里面唱到的，来自金海心的《那么骄傲》。

轻快灵动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解锁了轻松明媚的青春记忆。那都是天使惹的祸呢，是早年非常经典的都市轻喜剧。而金海心的这一首《那么骄傲》，曲风呢也很鲜活灵动，所以呢也是一代人的单曲循环歌曲。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如今呢，很多人都在提倡说要有一个松弛的生活状态。那回看当年的剧集还有歌曲，刚好就是契合了这一种状态。那年少的我们是无忧无虑的，对生活也是充满了期待的，满心的骄傲。长大之后呢，可能就逐渐的沉稳内敛了很多啊，甚至会有很多的顾虑啊，也会稍显生活的疲惫。好在呢，老歌永远温柔，总能够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带我们找回曾经自信热烈还有闪闪发光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经典的电视剧歌曲之一，就是金粉世家的片尾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金粉世家如果提到的话都会想起沙宝亮的那首暗香，但是这一首来自何璐的让它降落，我倒是觉得别有一番韵味。

从轻快的青春甜歌转入到了温柔又怅然的岁月深情，金粉之家呢是民国剧的巅峰之作，小时候真的好像回到家就看到妈妈在看这部剧啊，而片尾曲让他降落呢更是把整部剧的遗憾意难平拉到了极致。我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翻唱这首歌，大家都在感慨那个时候看这部剧的心情。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我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人生的遗憾美学，原满是故事遗憾呢才是人生，就像看到大家都讨论金粉世家之后再转过去想要把这一部剧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像素都已经跟不上了，再看这个电视剧甚至是模糊的状态啊。 里面呢冷清秋和惊艳兮从轰轰烈烈的相爱到渐行渐远的别离，道尽了成年人的宿命还有无奈，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无奈啊。那旋律呢是缓慢悠长的，歌词呢如今看来依然是温柔又悲凉，就像一场盛大的落幕的旧梦。那多年之后再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读懂了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 那释然遗憾，接纳别离，就是岁月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题， 2000年左右的那一些电视剧的里面好听的金曲。接下来这一首呢又回到了青春岁月， 就是电视剧18岁的天空， 宝剑锋还有蓝飞凌，但是现在他叫金莎。 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这一部剧，然后当时非常非常期待自己的18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李智南的《红色石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伴随着2000年初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然后伴随着他们的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面的青春回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金粉世家电视剧当中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道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它，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撑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他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英的那一首梦醒了。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恶作剧之吻真的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很甜的治愈剧，而且呢这一首恶作剧也是很多人听到了之后就会哼唱起来的。很多的青春博主们都会去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还有日复一日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悸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历经岁月沉浮，依然相信美好，永远保留年少的时候的纯粹热烈，还有心动和温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每一首影视老歌其实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歌声不老，青春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

0: 头条，618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即将到来，为规范网络交易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最近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专项合规提示，记者岳宇成报道。
1: 合规提示围绕主体责任、商品质量、促销行为、价格规范、广告发布、直播营销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七个方面，对全市网络交易经营者提出明确要求。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汤维华：
2: 本次合规提示的核心是压实平台和经营者的主体责任，我们特别强调以测评、种草、体验分享等形式推销商品并附购买链接的，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对虚构原价、虚假折价、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
1: 合规提示同时要求，网络交易平台要建立全流程商品质量管控体系，严格审核商品信息，及时下架违法违规产品。直播电商平台需加强直播间资质审核与内容监测，重点把控选品质量和话术合规性。
2: 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618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期间要理性消费，提高维权意识，购物时要注意保存好聊天记录、订单截图、支付凭证、促销页面和直播视频截屏等证据，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以及时与平台商家协商，也可以拨打12315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目前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已启动618专项网络交易监测，强化网络交易监测，严查促销期间的违法违规行为。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位于四川省巴塘县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和汽车一样，轮船在航行一定的时间之后，也会返厂进行保养维护。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

0: 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1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哈。祝主任您好。
6: 哎，主任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现在是正值这个夏天哈，无论是夜晚的酷暑呢，还是空调的干燥，不少人总是表示心烦气躁哈，甚至有些人还存在着睡眠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竟如何在夏天我们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先请这个周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说这个夏天会睡不好，还有人表示啊，一到夏天好像觉得这个觉啊要比平时其他季节会少很多，请问这个正常吗？
6: 是的，夏季觉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
0: 多一个小时啊。
6: 对，传统医学也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0: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6: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0: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啊，
6: 显得会比较闷热。
0: 对对。
6: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0: 是。
6: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节律，也不要把这个睡眠集中在
0: 周末
6: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好办法。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天中午要睡一个
0: 午觉。刚刚说的是子时的那个睡觉，
6: 子午觉。子午觉，我们说要睡一个午觉，午时要睡觉，让我们一天中午小小的这个
0: 打个盹儿，
6: 让身体修复一下。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分钟以上，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睡太久呢，也会让我们感觉昏昏沉沉的，
0: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反而没有办法提高。
6: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放松我们的压力，也给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强化我们昼夜节律，同时也运动也可以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0: 对，释放一下。
6: 对，但是建议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0: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
6: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有一个小仪式吧。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 放下手机，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调暗灯光，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吃喝咖啡喝茶，
8: 对
6: 等等，让我们容易睡容易兴奋的东西。那么这样如果

0: 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1: 嗯，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2: 是的，
1: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夏天，我常年都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啊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啊睡得可真香啊，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是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1: 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OSAS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
1: 堵住了。
0: 对，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10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8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0: 现在目前情况下是还是比较常见的。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也就是说平均每9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障碍问题。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SA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SAS 的诊断率不足1%。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一个病，也不知道自己

0: 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是的啊，那我之前好像就是在新闻上有听到，就是不少名人好像也受到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问题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哈。
0: 好的，这个名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也让我们打开了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1: 是，
0: 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提一提名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欧萨什并不是小众病。比如美国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1: 前总统拜登。
0: 对，白宫发言人公开确定拜登是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他也是患有这个 OSA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1: 关注。对，
0: 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1: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0: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对，
0: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0: 然后就一直就
1: 睡过去
0: 了，
1: 就
0: 是身体没有能力把它给唤醒，最后就
1: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0: 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1: 很严重，
0: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1: 他是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0: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1: 陈乔恩，
0: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敢于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然后他也接受过手术。
1: 对，
0: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戴呼吸机睡觉。
1: 对、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戴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OSAS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是的，
0: 这是关键。
1: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因为孩子打呼，对我们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那么儿童这个 OSAS 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肿大和腺体样，
1: 腺样体
0: 腺样肥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1: 小胖墩儿都是。
0: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儿童患上 OSAS 的这个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同时反过来， 这个孩子患上

0: 沙士里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
1: 哦，
0: 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1: 对，
0: 嗯，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欧沙士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
1: 嗯，
0: 影响身高，
1: 嗯。
0: 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
1: 嗯，
0: 记忆力下降，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再说，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1: 根本记不住，脑子蒙蒙的感觉。
0: 对对，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1: 考上大学了，是吧？
0: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嗯、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说。
1: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啊，
0: 对，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大憨的一定要来看，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1: 嗯，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啊、祝美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0: 哎，诸位您好。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一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0: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学生。

0: 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
1: 嗯，
0: 有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
1: 哦，
0: 咽喉因为年龄
1: 高的
0: 年龄、
1: 这个、
0: 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也是越来越松弛的。
1: 嗯，
0: 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
1: 嗯、
0: 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
1: 嗯，
0: 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
1: 嗯嗯。
0: 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
1: 嗯。
0: 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
1: 哦，
0: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这个 OSAS。 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更严重。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女性超过38厘米，
1: 就是说
0: 高度颈垫，
1: 就是说脖子有多粗，
0: 短脖子、粗脖子，因为我们
1: 长度不够是吧？
0: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狭窄。
1: 哦，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0: 跟肥胖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0: 嗯，
1: 对，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我相信说到这儿，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呢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0: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1: 啊，对，
0: 不均匀打呼、
1: 这个
0: 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它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1: 对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1: 啊、哦，这都能睡着。
0: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1: 很危险。
0: 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1: 对，
0: 就知道
1: 这个是很直观的，
0: 有没有
1: 判断、
0: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呼
1: 吸暂
0: 有没有暂停，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缺氧有没有缺氧的严重程度， 然后从而评估
1: 很详细是吧、
0: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1: 就是、
0: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就是在、我想问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予任何的辅助帮助。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3分钟以上，
1: 对呀、
0: 像这一类人睡眠他就是危险因素，他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
1: 监测仪、
0: 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1: 很吓人。
0: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在医院
1: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0: 睡过去咋办？
1: 对，
0: 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1: 会监测的
0: 啊，要监测的。
1: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帮你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啊，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哎，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0: 其实危害是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 OSAS 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 OSAS 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 OSAS 的。此外，他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衰竭也与我们的 OSAS 密切相关。这个 OSAS 它会增加我们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发生概率，
1: 就是恶性循环。
0: 对，在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认知障碍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 ，OSAS 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阿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在生殖和泌尿方面，我实在是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
1: 对，
0: 他因为我实在是
1: 夜尿增多是吧，
0: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1: 情绪的问题
0: 等等，
1: 对，
0: 发生。
1: 对，
0: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安全有关的，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1: 啊、特别是高速上。
0: 对，
1: 太困了，
0: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60%的是跟 OSAS 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不要把 OSAS 当成打鼾 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儿。
1: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0: OSAS 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于有轻度的一个 OSAS 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1: 睡眠的姿势
0: 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这个
1: 黄磊
0: 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1: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0: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1: 带到
0: 哪里。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1: 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0: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1: 还是要养成习惯。
0: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1: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0: 对，
1: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
0: 是的，我们医院也就是也长期就是对于我们医院做治疗的，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但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
1: 变化
0: 调整。否则你打得过高的压力，它反而会不适应，
1: 对，
0: 会觉得有一种濒死感。所以压力长期佩戴的时候，压力的调整也很重要。
1: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是吧？
0: 对。
1: 另外一些特别严重的，是不是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0: 对于一些有明显阻塞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手术。有一些轻的，如果不耐受呼吸机的，那我们可以佩戴口腔矫正器等等治疗。
1: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哈，想要去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专门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专科门诊来寻求帮助啊，就有专门的这个科，是吧？
0: 对，
1: 你只要挂了这个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专门的问诊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啊，我这个睡眠监测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0: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市院提供了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8:30、10点或者10点钟过来，就是我白天工作很忙，那么我晚上过来
1: 就收拾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0: 对，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1: 哎，我就睡不着了。对，
0: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带回去，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监测仪，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进行分析。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1: 是的，然后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1/3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 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0: 哎，谢谢您，诸位。
1: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附于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三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使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坐站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地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 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欣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世界献血者日，多位爱心人士无偿献血，我市血液库存处于紧平衡状态；中央安全生产考核检查组已进驻8省份明察暗访；再添高铁枢纽，西安东站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见血。今年53岁的张红玉是不爱车队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位献血达人。今年是他第20次献血，献血总量达到了6000毫升。
1: 一开始嘛，反正谢谢大家为了做一份爱心嘛，一直就坚持做下去了。每年到这个时代嘛，一同事有这个习惯，必须就觉得要来的感觉。现在嘛，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坚持在做下是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嘛，还是想继续做这份爱心嘛。
0: 市民汤景鹏是第一次献血，他在周围人的带动下加入了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2: 我这次呢就是第一次参与献血，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就是之前一直参与献血的，有的最多的已经参与了10几年，聊天中受他们的启发吧，然后我会此次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来参与此次的献血。这件事情我感觉就是可以传递爱心嘛。
0: 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科长张扬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等因素影响，临床用血需求逐年上升，本地供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3: 今天我们爱心车队来了，帮我们贴上了一些宣传标语，在这一两个月之内帮我们在街头进行宣传，还有我们志愿者也举着我们的宣传标语进行了一场步行到烈士陵园的活动，还有我们一些爱心企业今天也来参加献血。马上到了7、8月份，也是进入了高温季节，街头的献血人数可能会减少，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也是希望更多的市民能够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违法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今天8:02，中广核宁德核站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屏障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中广核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分2组实施。1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量超3470亿千瓦时。2期5、6号机组于2023年7月31号获国家核准，并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记者今天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实验高铁的西安东站已正式建成并具备开通运营条件。从功能上看，西安东站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建成使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

0: 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1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0: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这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 这期节目里请您收听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一段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咱们一起请出郭师傅。
2: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轻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今天所有人讲的呢都跟神话内容有关，其实这种东西来讲吧，在民间传说无计其数，这包括我们现代人家里边供财神爷供神佛，也无非是求的一个心理的平安啊，一种寄托。真管用吗？真灵吗？不上班，不工作，都辞了，家里供一财神爷磕头，天天磕，磕的脑都血了，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了怎么办呢？是吧？财神爷不管是铜的、铁的、纸的、塑料的，你记住了啊，在工厂里边它叫活，商店里边它叫货，就是到你们家才叫神仙了。工厂里边张师傅、李师傅那批活完了没有？太缺德了，熬一宿啊！送到商店打一电话，我那批货来了吗？它叫货。只有你花钱请到家去，那才叫神，那是你自己一人的神，有他保佑你，我就好好如何如何。这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一种愿望，如此而已。世上本来没有鬼神，鬼神都在人的心中。其实你说纵观中国历史，整个历史还有另外一条线，中国神话故事大全，这两条线是一回事儿啊。今天咱们说这段离现在不远，我估计要是六几年出生的可能你有印象，或者回家问一问什么时候呢，唐朝末年、我估计也赶不上啊，五几年你也记不住啊。那唐朝末年，唐僖宗在位的时候，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河南撇县。这字我到现在不会写啊，但是说起来很激昂慷慨。你哪儿的？我撇县的。这是一个很报仇的地名。谁问就啐谁一脸。别瞧这地儿不大，净出好人。当地有一个傅家庄，姓傅，单立人那个傅，师傅的傅，傅家庄。傅家庄这儿住着一家人家啊，因为这庄子里边姓傅的人多，都这样。你看现在好多地名也是如此，这村啊姓傅的多，傅家庄。这边呢儿家庄啊，那边孙家庄啊，按辈儿排下来的都是。傅家庄有一位傅员外，哎呀，大好人呐，家里有钱，占着房，躺着地，存着多少多少钱，乐善好施，没有这么好的了。到了冬天啊，家里做大棉袄、大棉裤给人穿送人家，到了夏天送单子、送扇子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夏舍单，冬舍棉。而且家里边一天到晚的这个周鹏啊，常年累月就跟那儿支着。傅家庄傅老员外太有钱了，但是净干好事儿，一天到晚的想着我干点什么好事儿 啊让家丁们抱着衣裳，拿着水，拿着酒，拿着肉，背着钱上街上挨个问去啊，饿吗？来块肉。渴了？有水有酒，来啊。缺钱吧？这有钱啊，也保不齐，都不要，都不，你看我得干点好事儿，钱也不要，饭也不要，肉也不要，德云社的票给你来两张，反正得干点好事儿。好媳妇儿呢，娘家姓刘啊，傅老员外的夫人姓刘，叫刘青提。所以您查历史资料叫青提，她妹妹叫红提，表姐叫飓风啊，表妹叫玫瑰香啊，葡萄世家。这家人家都有红丝板的啊。刘青提两口子一样好心眼儿，尤其这位刘夫人那更了不得了，而且一直打烙生就一直吃素，没见过肉，没处吃肉啊，从来不吃肉，就吃素啊，大善人。而且斋僧斋道，什么叫斋僧斋道啊？和尚老道化缘啊，我们那儿庙塌了啊，您得给点钱，马上就给啊，我们那儿什么香火不旺要钱，当时就给，只要走到街上来，您哪儿我就白云观的拿钱给，哎，你呢？我什么大悲院的拿钱给，就是上赶着给人花钱，这一瞧瞧 只要瞧见没头发，来拿点钱回去啊！不是我给钱干嘛？回去修庙去。我是秃子，我这事儿也有过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很好，但是没孩子，啊，老两口子也纳闷，你说咱们净干好事了，怎么没孩子呢？为什么没孩子呢？啊，老头说不要紧的，你上娘娘庙烧香，拴个娃娃去，拴娃娃你懂吗？啊，你看不老听相声吗？你总听相声你就知道这拴娃娃怎么回事了。去吧，来到娘娘庙这儿，一进门嚯，娘娘庙正装修呢。说你们装修，这是您给的钱吗？您上回给这1000两银子，我们这儿装修呢。哦，好，没事，您进去吧。大雄宝殿也搭着架子呢，这儿装呢，雕梁画栋呢，跪在老娘娘跟前儿，梆梆的磕头啊。老娘娘在上，奴家在下，我们乐善好施，净干好事，却为何乏嗣无后呢？啊，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赏我们一人半女，姑娘小子都行。啊，这磕头，那上面搭着架子呢。架子上面有一画匠，啊，拿着颜料笔，拿着笔，画这些个雕梁画栋的东西，画着画着看底说话，乐了，嘿，这有点意思，这个，你瞧瞧啊，他们家趁这么些钱，他没孩子，啊，那说着，这么一孩子吧，啊，他这手一抖了，啪嚓，调盐水，这碟儿掉下去了，啪就碎了，刘淑芬吓一跳，哦，这孩子脾气太大了，啊，还没怎么着呢，摔碟子打碗的，嗯，老娘娘。要真是说我们两口子没缺德，您给我们一孩子吧。话音刚落，上面这掉下来了啊，噔，话的40来岁傻老爷们儿啊，掉刘夫人怀里边了。夫人吓一跳，娘娘给个小点儿的吧，这比他爸爸还显着老呢。这个，这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违章操作干着活呢啊。回去之后，老员外劝，没事儿啊，早晚能有孩子。哎，果不然转过年来有孩子了。呵，这肚子一天比天大，到最后生这儿子啊，可了不得了。出生的时候红光满室，就是一生这孩子满屋里边都红灯啊，原文上说叫异香扑鼻呀、啊、十里八村一提鼻子，呵，你闻闻，你闻这说清炖那种、红烧，他跟那厨房是一块儿出来的味儿，异香扑鼻呀、啊，谁也说不出什么香，大伙儿都知道香，啊，说这孩子满月，咱瞧瞧吧，抱出来了，十里八村街坊四邻都看，大伙儿都夸，一边夸一边提鼻子，呀，这孩子啊，这茉莉香，那时候你闻桂花味的，那时候不，你闻麝香，人身上出了麝香了啊，就说这孩子好可爱，长得也漂亮，没有这么好看的了，这孩子打出生就没哭过。一老生就乐，咯咯咯的乐呀，大伙说这孩子太喜庆，起什么名呢？大伙给出主意，老头说别管，我半辈无儿所生一子，起什么名字我说了算。嚯，查了所有的资料，好些个古书都翻遍了，我要给我儿子起一个响当的名字啊！想了得有1个多月，最后写出来，大伙瞧瞧，我儿子叫萝卜。那时候你给我，我给你撕了啊！什么玩意儿？怎么叫萝卜？老头乐了，你哪懂啊？萝卜俩字可了不得，说怎么了不得？怎么了不得？还了得？萝卜，它能窜羊肉，它还能炖着吃，它还能爆烟儿啊！大伙儿说这不老怎么样的这个啊？啊，这怎么光电视吃？不是还有？你想萝卜啊，还能说敲的锣打的钹，萝卜啊，还能说。绫罗绸缎啊，那个罗那个帛，所以我这儿子搁在哪儿都行啊，叫富萝卜，十里八村都传传，你看见了吗？啊，人有钱人家的孩子起名叫萝卜，然后咱们有孩子叫撇咧啊，起名字吧。这孩子随他母亲，从来啊一口啊肉啊荤腥一概没有，跟他妈一样，这孩子心眼善，心地特别的善良，十里八村都知道。每天清晨起来，在佛堂里边随母亲上香，家里边各路神仙都满了，信神佛嘛，屋里都有如来佛祖、观音大士啊，什么叫文殊啊、普贤呐、什么仰过娘娘啊，都下不去脚了，我哪儿都是啊，屋里屋外的，天天早上起来，娘俩跟这儿上香，而且上香啊，屋里挂着2个油灯碗，上香油的，过去来说家里那油灯也就是。 豆油啊或者什么油，反正点就完。人家家里边香油的，说明心虔诚啊。那么说他虔诚，神仙们知道吗？哎，这个有这么句话吗？心到神之上供人吃，老话咱们家也是，过去来说供个神仙，供个祖宗牌，摆上点心啊，这供着祖宗板啊，这底下什么大拔尖啊，什么紫来红紫来白啊，苹果呀、啊、橘子呀、啊、来肘子呀、啊、什么什么都摆好了，磕完头了一撤供，孩子们抢着吃，这叫什么呀？心到神之上供人吃，只要你心虔诚，神佛是有眼的，嚯，从天上到地下各路神仙都知道刘氏刘青提是个大善人，这些神仙做法人也商量，你听说了吗？啊，啪仙啊，傅萝卜他妈，人家啊，我跟你说啊，这大善人是吗？香油上供，到处都传，地府也是如此。咱们民间传说嘛，上面有神仙，下面有神仙，下边神仙就是阴曹地府，当然谁也没去过啊。阎王爷，十殿阎君，十殿阎君是吧？这十殿负责的不一样，最大的是五殿，五殿阎君叫秦广辉，啊，秦爷最厉害，天天的就这上供都一般都豆油啊，是吧？这怎么这谁家的这是啊？香油啊？小鬼说了啊，跟您说，啪县的，啪县刘青提，啊，阎王爷乐，这好啊，香油，先给我炸一鸡蛋去，过去啊。好啊，他为什么这么善呢？嗯，旁边有一判官，判官大伙儿都知道啊，负责公文往来的，一般判官长得都不好看啊，这张脸几出几入，背着头，窝阔眼，红胡子啊，手里总拿着生死簿，这拿一笔啊，说这个怎么回事呢？他为什么心眼儿这么好呢？判官说，您不知道，知道吗？啊，他这个人呐，与众不同。阎王爷说：“怎么个与众不同呢？”啊，判官说是这样，你知道吗？他给先点上哈。你说我听听，是他是这样啊，因为什么呢？揣着怕丢了。说这个刘青提他的心与众不同，乃是莲花心，他那心跟莲花似的。与众不同，别人的心都跟那，就是咱们吃的大腰子都见过吧，烤那大腰子比那大都那样的，唯独他这与众不同。普天下人心只有两个人与众不同，一个是他，一个是《封神演义》里面那比干，殷纣王的叔叔比干。比干是七窍玲珑心，他那心上七个眼儿都通着，这人聪明异常，所以到后来妲己祸乱朝廷的时候，不是跟这个纣王说吗？说我现在不舒服，这么也不好受，那么也不好受。纣王说：“那怎么办呢？啊，我只能啊，吃这个比干的心。”纣王说：“这好办，这外人不好呢，这我叔叔，没问题。他一辈子干好事，拾金不昧，上车让座，知道不俗的吐痰，请来吧，叔，说点事儿吧。说什么事儿？大王，我媳妇病了，拿你的心当药引子啊，这可以啊，就知道有这么一出，在金殿之上。”咔嚓一下子把这拉开了，拿出来，来拿走啊。纣王很感动，叔叔这是肺，这是啊，要那块儿，要那块儿，要那块儿，不卖宅，不卖宅啊，叨叨半天把心给他了啊。把心掏出来之后，比干丞相拿袍袖一掩着心口，转身往外就走，脸是蜡汁黄，往外就走，出了金殿十里以外，来到郊区马路边站着一女的，跟这挖菜呢。比干停住了，问：“你挖的什么菜？”这女的乐了：“我挖的是无心菜。我来问你，人若无心怎么样？”说：“人若无心必死。”比干一口鲜血喷出去，倒那就死了。为什么呢？啊，他本身自己是圣人，七孔玲珑心呢。你想想，什么都知道，自己跟前啊，提前先算出来了。啊，怎么算咱不知道，反正拿尺拿笔算算吧，是吧？算完之后没事儿。那原来想法从这儿出来，遇见女子跟这儿刨菜，这一问什么菜，我挖的是无心菜啊。人若无心，说人若无心不死，有这么句话，比干丞相就没事了。可哪想到啊，妲己比他还聪明呢，那是千年修炼九尾灵狐啊，也跟家算着呢， 草稿用这么些个，算完打紧乐了哦。来吧来吧，在金殿上一瞧，呼，新挖出来了，打紧乐了，我来吧，我变这女的吧，把烟一掐，飞出皇宫，变一女的跟那儿挖草呢，正啊。李干来这儿一问，人若无心如何？妲己说，人若无心必死。李干丞相才死的，这是封神上的一段故事。古往今来，人心与众不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比干丞相，一个就是罗贝他妈啊，刘青提啊，红提的姐姐，就是他。他这是莲花心，整个心像莲花似的，象征着他的慈善啊。这么一说，武殿阎罗秦广辉点了点头，哎呀，你看咱们在这个行业也工作很多年了，也见了很多的人，各式各样咱都见过啊。咱们那地狱我也没事老上那儿参观去啊，开膛的破肚的是吗，我也瞧见过，各种各样心都看见了。十殿阎王这不有那个什么阴曹地府那地狱吗，啊，犯人来之后跟这儿，有的就炸了，有的上刀山下火海，有的大开膛啊。阎王爷最爱看这个，弄一大椅子坐这儿看开膛的啊，打开一看，这拉开了一看，这人俩心啊，这俩心，一瞧这个这心黑色的，你看这个拉开没有，你心呢，说错了，在嘎着窝着呢啊，嘎着窝着，各式各样的，反正有大的有小的啊，天天看这个，就没瞧见这心有莲花样子，说这咱们得瞧瞧，我好歹我都阎王爷了是吧，我瞧这个我好，我就了不得了。判官说这怎么看呢，嗯，那不要紧的，我执掌生死轮回，五殿阎君呢，十殿之中我为尊呢，我想瞧个心还不行吗，不是你要是把他拿走他就活不了，我看看还送回去呢，不是您看着送回去当中这段怎么办，给他搁块表啊，让他先跳着啊，打发一小鬼你去吧，去摘心去吧，小鬼说行，赶紧出来了啊，阎王爷要瞧这个，来到了邳县，找到傅家庄，来到家里边一瞧啊，嘿，人这刘青提跪在佛前正祷告呢，保佑国泰平安啊，万民乐业，这说完了，最后一敲这木鱼啊，唱了几句啊，睡觉去了。小狗说这得我来吧，差不多了吧，咱也不知道什么法术啊，他有几句咒语，我想想啊，年头太多忘了，这吹口气念完咒语，扑一下子这心就出来了啊，看过电视剧吧，噔出来了，拖到手上赶紧拿保鲜膜都包上啊，包好了揣兜里回去了。阎王正等着还不来，这个呵一瞧回来，打看吧，撕去保鲜膜一瞧，秦广辉都傻了，莲花瓣的心，你瞧那莲花什么样，他这心什么样，一模一样，哎呀太神奇了，心会是这样的啊，判官你见过吗，我哪见过去啊，您都没见过，我见过，就是你看我虽然说是武殿的阎君，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心呢，这个心是莲花，小鬼儿他那个肠子是跟藕似的吗，嗯，我没注意，哎呀行，瞧完了挺好，弄一花瓶吧，搁我桌子上吧，判官说这不行，那得死一个，那个咱说好的给人送过去啊，啊对，送回去吧，弄出来小鬼还给人送，这一冲来行走在半路途中，鬼路上有鬼地方啊，那过去来是有地方官啊，出了有鬼地方挑灯，这儿回去，不是我有事儿，我给人送心去，我管你送什么去啊，这儿不让走，不我来的时候从这儿啊，这单行现在知道吗，你看这点儿不对，天亮从这儿走，废话那这是臭了，就绕着走吧，好，这一绕要了亲命，得绕韩国那边过来，是吧，半路途中实在是太困了，小狗躺下睡着了，攥着这心啊，迷迷糊糊睡着了，心说我冲一盹儿，他这儿睡着呢，打外边来条狗，这狗好天没吃东西了啊，又打过去，这太好了，这个没瞧见，这个说像是肉啊，肉怎么这样的呢，又像是莲花，我管他那个去了，这狗一张嘴嘡啷一下子就把这心给吃了啊，吃完跟这儿歇着，心说这东西是不是还有，那手还有了吧，小狗一会儿醒了，一睁眼一瞧，要了亲命了，就剩这么大一半儿，哪儿去了呢，一回头那狗起来了，那意思还有没有啊， 小狗气的趟一脚被狗踢死了啊！撕开一瞧，他把心吃了，拿出来拼吧啊！拼，弄完之后像个饼，哼，这给他搁肚子里边，这也不像话呀、啊！这个啊，一生气把狗这心摘下来了，反正一个顶一个，你吃了他的，我就拿你的给他，带着狗心赶奔撇县。那刘青提知道，他哪知道睡觉呢？睡得踏踏实实的，就觉得今天睡得很舒服，很舒服啊！觉得肚子里轻了很多。嗯，小鬼来了，把狗心搁到肚子里边了。他回去了，这儿可出了事儿了。早晨一睁眼，刘夫人坐在这儿，怎么呢？心变了，人就变了。猛然间一回头啊，一瞧这佛堂，无名火起。其实我家里供这干嘛呀？嗯，一回头地上有根棍子，抄起来，乒了乓了，乒了乓啷，砸了一个粉粉碎，把所有的家奴院工喊出来，从今天起咱们家再也不行善了。因为这会儿啊，老头已经去世了，老夫人在家说了算，谁也不知因为什么呀，可是让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而且打这起也不斋僧斋道，和尚在大门口过，二话没说摁那儿先抽一顿啊，老道从这儿过摁那儿绞头发，哎呀，说我这个我不是和尚，不管，先绞，绞完了这回是和尚了吧啊。打人家一顿，而且吩咐手下人啊，赶紧吧，来点肉吧，等不了了啊，素的一概不吃，没肉不行，呼，家里边鸡鸭鱼肉什么都有，不管是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鸡肉啊、狗肉，来各式各样的吃。买鱼，从来没吃过鱼，买鱼，买螃蟹啊，蒸四个大螃蟹来，饼一卷，扛着扛着吃，顺嘴流血啊，以前没见过，高兴。吃完之后啊，而且这次啊，吩咐人把这个两边这个香油盏呢撤下来，把里边油泼了，换荤油，家里炼的是油啊，荤油搁在里边了，哎呦，要了亲命。别说甭说，就拿阎王爷来说吧，天天拿那香油煎鸡蛋，今儿一吃这怎么糊嘴的，这味儿不对。我跟您说，人家家里啊改了品种了啊，原来那个不让用了，现在用的是荤油，哎呀了不得了，人神共愤这四个字说的就是他。老百姓也骂街，神仙也骂街，神仙都不能提，都到这个地步了啊。尤其是阎王很生气，你这太不行了，你这个不像话，暗是亏心，神不如电啊，吩咐五个鬼，你们快去把他抓回来。咱们京剧有这一出，游六殿叫五鬼捉刘氏，说的就是这一段。五鬼有一头带四个小鬼，走，咱们去抓去啊。来到这一瞧啊，这位刘氏跟院里正吃肘子呢啊，一回头这五鬼蹦出来了，把刘氏乐了，哎呀太好了，这个炖着，这炸，这炒吃，这个鸡酸菜，这和馅儿啊，没吃过这样的。这五吓一跳，嗯，上，叫你呢，叫你呢，我人家说的最后说那和馅儿就是你说去，我鸡酸菜的我不去啊，嗯，说这不去咱也交不了差呀，一拥而上，嘁哩咔嚓拿铁链子捆上，拉起来就走啊，是赶奔阴曹地府。离了阳间，先走上了阴阳路。这条路啊，正当中一分为二，这边黑的，这边白的，啊，很大的一个路牌，阴阳路，底下小牌，阴阳路两侧100米，严禁摆摊设店，是吧？走，来着铁链子，往前走，再往前是哪儿呢？叫望乡台，啊，有这么一台子，上去瞧瞧去。据说啊，民间传说嘛，说死人到了这儿，再回过头来。站在望乡台上再看看你的家，站在望乡台上面对是天下，但是哪儿都是黑的，只有你的家那是亮的啊，你看看那是你的家。所有人站在这儿再看一眼，从这儿往前走就一概都不知道了。刘氏站在望乡台上，像带着铁链，回头瞧了一眼自己的家，不由得叹了口气啊，此情此景啊，就应了那几句古话， 说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袋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浮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

0: 到头，这报应循环啊。
1: 唐诗嘛啊，卖糖的说的诗嘛是吧，有这么几句啊。从这上下来再往前走就是鬼门关了。鬼门关过了，鬼门关里边一桥里边有两座桥，这边是金色的，这边是银色的。过去有这么句话吗，走金桥过银桥，好人都打金桥上走，平平安安太太平平，有仁义护送着啊。这儿过去，这边银桥，银桥底下都是血，血里边呢长虫啊蝎子呀蜈蚣啊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吧，你要一掉下去就让他们吃了啊。说好人从这边走，坏人从这边走，都有这么个说法，有鬼牵着他往前走。走哪儿呢，就是走这个银桥，不干好事嘛，走着桥上左歪右斜，左歪右斜，好几次要掉下，底下那蛇呀蟒啊乱七八糟的就往上窜，心惊胆战。因为他啊这属于阎王爷钦点的，所以说还不能让掉下，来着往前走，游遍了十八层地狱啊。咱们好多传统戏里边还有很多古典小说都记载着过阴曹地府，其实真有吗，哪儿瞎说，也无非是劝人向善。你看见了吗，得办好事。你比如说吧，打这一过啊，一瞧见这儿啊有这么一个刀山，整个山都是刀啊，刀尖都冲上啊，很亮，刀刃上都刻着真正王麻子出品啊。刀尖把这犯人呢往上赶，让你往上爬，一爬浑身都破了，摔下来还往上轰，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您不知道，这个这是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负老百姓的啊。你像这儿油锅，知道很大油锅，你油锅比这台大三倍啊，大油锅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人拿叉子挑起来哗扔个里边去，还有的是俩人抱一块，抱一块一抻，抻长一拧，再搁里边，搁里边，没有啊。还有的是拍扁了，把人拍扁拍成四方，拿小刀拉三刀啊扔下去啊，小鬼拿一大铁筷子翻腾翻腾啊。后来这炸油条的被他们这销毁了啊，说这些人为什么跟那儿炸呢，说这都是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才有如此的下场。简短截说吧啊，游遍了十八层地狱，带到阎王爷这儿，阎王一看就是你啊啊，天天原来先给我炸鸡蛋，后来改了荤油了，我现在瞧你我就恶心，我一劲儿的翻心啊，你不让我吃东西你也别吃。打在阴山背后啊，阴曹地府有一阴山，空气一些的被人压上了，要了亲命了啊，出不来，而且不能吃东西，无论什么东西一到嘴边就变成火啊。阎王爷不怎么念的咒语，让他嗓子眼跟针这么细，就不让你吃东西，惩罚你。家里边要亲命了，家里还有儿子罗贝大爷呢，还有罗贝说没干过坏事啊，怎么会这个结果呢啊。哎呀，心说我母亲呢一念之差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自己一心向佛拜观音大士为师，正式皈依了啊。观音说就别叫罗贝了是吧，这不好听，你瞧咱们这神仙最起码得有个艺名是吧，你像哪个神仙萝卜菩萨这不好听啊，你碰见羊肉菩萨你就悬了啊，非被你窜了不可呀。那怎么办呢，改个名吧，赐名叫木莲，木莲僧。咱民间常说木莲僧就没有木莲僧，就是他，也俗家的名字叫萝卜啊。人家皈依之后呢就是木莲僧，一心向善，走遍天下要救自己的母亲，找来找去最后找到阴曹地府。他是观音的弟子啊，而且来说也是法术高强，来了阴山那儿一眼瞧见他妈了，跟山那儿压着，说这怎么弄啊啊，什么都吃不了，嗓子眼也细，怎么办呢，最后求到观音这儿才知道，说你呀要为你母亲干一点好事情，超度天下恶鬼亡灵。好吧，这孩子答应了，办了一个七月七盂兰盆大会，就是咱们民间传说的鬼节，高大法台超度亡灵，干了很多的好事，又来到阴曹地府这儿，打开了鬼门关救自己的母亲。他母亲往外一走，因为有木莲僧护着，娘俩出来了，两旁边佛光普照，阴曹地府这么些年就没通过电，哪亮过呀，这一亮不要紧，十万六千的恶鬼跟着全出来了。到后来咱北京城炸油条的吆喝就说了这段故事，现在都不吆喝了，过去炸油条的吆喝，炸了个圈儿，圈里套着杆，木莲僧救母道西。

一天儿砸开了丰都城，打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嘞，鬼嘞炸叫，说就是这个啊。整个阴曹地府基本都空了，阎王爷喝多了也不知道，转天早晨一上班一看判官，你怎么直哆嗦，你抖楞什么抖楞什么，我跟您说句话，这整个阴曹就剩咱爷俩了啊，关门吧，咱们这要不租出去改仓库得了啊。阎王说这我没想到的，别抽了别抽了，惹了祸了啊。不是怎么回事，把事儿一说，说昨天母连僧舅母来到这儿，砸开丰都，打开鬼门关，他母亲走了不要紧，放出十万六千的恶鬼，天下大乱，咱怎么办呢？现在阎王说这个不行，赶紧吧，请母连僧商量这事儿啊。咱母连僧请了一瞧，母连僧那正高兴呢啊，跟老太太正团聚呢。老太太说，以后我改了，我好好学习天向上，我也不干坏事了啊，给我一改过的机会吧。行了，您别说这，咱娘俩这算是团圆了，把您救出来我也算孝顺了啊。来吧，以后也别吃肉了，给您弄一蛋糕庆祝一下，是吧？差几根了，来您起个誓吧，起个誓吧啊啊，一吹这个，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啊。为什么后来外国人他都起誓，那就改叫许愿，其实是起誓啊，起誓。这正说着话呢，判官来了，来吧木爷，来这儿来吧。这您老太太是吧，哎，说点事儿，你们出来是就你们娘俩吗？不是，你们不是派了好些人送我们吗？谁说的？要了亲命了，你是走了，地狱空了，啊！天下老百姓怎么办呢？啊！你把人都放了，得想法弄回来呀、啊。母连说：“这我管放不管收，那我怎么办呢？啊！要了亲命了，赶紧回来吧。”跟五殿阎君一说这事儿，说这可不成。现如今这么多的恶鬼都出去了，天底下老百姓活不了了，想办法吧。地狱之中刨去十殿阎君最大的就是这位地藏王菩萨，咱们找去吧。来到这一瞧啊，地藏王菩萨跟人正坐着呢啊，这揉着核桃啊，什么事儿啊？哎呦，要亲命了，我跟您说出了事儿了啊，是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现如今地府中空了，只因为木莲僧舅母逃出十万六千的恶鬼，天下大乱，您看怎么办吧。哦，别着急别着急，哈哈哈哈，我也没辙呀啊，咱们实话实说啊，我要骗你我不是人，你知道吗？您别说这个，咱别起誓啊。我问你，现如今这事怎么办？地藏王说怎么办，得找一明白人呢，得找有辙的，谁愿意去啊？把这十万六千的恶鬼得收回来呀！啊，这个秦爷你来吧。秦广辉说：“我去不了，我这一天到晚这是多少事儿啊！”啊，判官你来。判官说：“我管不了，您这身份都不去，我更没辙了。”说：“王爷去吧，地藏王您去。”地藏王说：“我也去不了，我现在我外边我都不认识，你知道吗？我再迷路回来。”三位跟这正扯皮呢，在旁边有一条怪兽。地藏王菩萨的坐骑叫谛听，啊，长什么样？现在这快失传了，这动物啊，好多动物园我去看都没有。嗯，挺丑，长得很凶恶，外貌非常的凶恶，但内心善良。他听到这儿站起来了，三儿一指他，你去，啊！地藏王乐了。这个时候，此兽吼叫一声，莫非你有私凡之意？说我们仨正商量这正事儿呢，我们正扯皮呢啊，你搭茬了，甭问了，搁你身上吧，打发他谛听下凡转世投胎。投胎这家人家姓黄，生一大胖小子，起名叫朝，黄朝，就是谛听转世，长得没有这么寒碜的了，给寒碜抓把盐齁寒碜，给寒碜搁在车上推寒碜，没这么难看的了。古书上记载，牙排二尺，面带金钱，他那牙是双层的，咱就一层，他两层，里边还一层啊。谛听兽那牙就两层，而且面带金钱，这脸上啊两个大钱印儿。到现在咱们看京剧唱祥梅寺唱什么，里边那黄巢出来，这脸上画俩金钱，这根儿就在这儿。谛听兽的身上都是金钱纹啊。这一老生打这起，家里说你再寒碜也是我们家的孩子，好好对他吧，
请老师教他念书。呵，孩子很聪明，你说是读书啊，练武啊，啊，什么说学逗唱都会，反正是啊、嗯，挺好。大比之年，唐僖宗开了科选，去吧。在当年来说，这科考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的科考呢？是从这个隋朝一建国，隋文帝老祖杨坚从他这开始有的，天下有的科考，读书人唯一的出头之路啊，只能通过这个。哎，黄巢这一年考得不错，文武龙虎双状元啊，这文科考试他第一，那是体育大赛他也第一啊，文的武的全行。皇上说这好啊，这个很露脸嘛，是吧，来吧，文武双状元，刷刷点点批下来了，传圣旨，跨马游关。就是这人呐，现如今有身份了，那个年头骑着马，他那会儿也没有这么多的什么媒体啊电视，什么都没有，全靠你跟街上自个儿溜达去啊，骑着马，我中状元了，我了不起，就这个干这个去，知道吗？有一队人马跟着，哼，黄巢坐在马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的，打马游间大街上走啊，老百姓都躲，哎呦，太可怕了这个。最后啊，得进宫，皇宫里边转悠一圈，让这个三宫六院娘娘们都得看着他。走到五凤楼出事了，五凤楼上面皇上的这些个娘娘们都跟那站着，宫里边文化生活呀、实在是太寂寞，娘娘们也没事啊，大伙儿一聊天说今儿来一状元，咱们瞧瞧吧，来一块儿都喊着吧，春梅芍药腊梅啊，咱们一块儿吧，他娘娘起着名字你听听，嗯，都上五凤楼，站在五凤楼往下看，由打远处咚咚屋里哇啊，鼓乐齐鸣，新科状元来了。来在五凤楼下，他可没往上瞧，边边打马往前走。娘娘们呢、啊、站在上面往下喊，哎嗯、客官，嗯，这娘娘都是皇上出去征用回来的啊，啊，往上瞧吧，快看看吧。黄巢不是怎么回事，勒马停蹄往上一看啊，一抬头就上面嗷嗷一嗓子，死二十多个呀，忒寒碜了，这是个妖精啊。哎呦，消息传来，皇上气坏了，你这太不像话了啊，这些个娘娘这都是孤王心爱的啊，孤王把他们都弄了之后，我解散了天下所有的勾栏院啊，他们都死，我再找也没地儿找去了。原文上说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啊，说是贬了状元，斩了士官，斩士官，哪是主考？谁？你主考，杀！太没有眼力了！我大唐朝找这么一个人当双状元，外国闻之，嘲笑咱们没人，杀！杀了士官，贬了状元，你要杀状元，你没有理，为什么呢？你选的人家怎么办呢？得了，贬了你吧，啊，打这儿起，前面考白卷子都拿来，其实看着全撕了，轰出金銮殿。黄巢站在金銮殿午门之外，咬牙切齿啊啊，心说皇上太昏庸了，怎能以相貌取材啊，嗯，咬牙跺脚，既然如此，这个江山呢你也别做了，江山乃人人之天下，并非你一家之天下，有这么几句话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咬牙切齿要造反。哎呦，就这一挥胳膊，天下的人呐、啊，纷纷就来投奔他。为什么呢？皇帝昏庸，这叫君昏臣暗呢、啊。这个皇上保他干嘛？都造反吧！就这一下子，呼啦超天下英雄好汉全都聚集过来了。说在哪儿待着呢？正好京城之外有一个庙叫祥梅寺，住在这儿吧。数十万人马都住在了祥梅寺啊，跟这儿准备某天某天咱们起义造反，这儿都商量好了。庙里边的大和尚叫卞律啊，他跟这皇巢关系还很好，一天到晚的问寒问暖，黄大王啊如何如何啊，缺什么吃的尽管冲小僧说话。每天呢就跟这儿操练人马，待等八月中秋就要起义了。卞律就突然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大雄宝殿的灯油每天都少。大雄宝殿里不是咱们家里边，好，那搁灯油就是灯海里边，多少有一次装三十斤五十斤的，一会儿功夫就没。心说不对啊，
一根灯绳不可能偷这么多呀、啊。

0: 这怎么回事呢？晚上不睡觉，找一旮旯那盯着，到了夜半三更，猛然间墙角那一团火光，出来一小鬼儿，拿俩坛子过来偷灯油。呵，被和尚乐的砰一把就来住了，任打任罚啊，任打任罚。小鬼说，你别捣乱啊，你不就是这和尚吗？是，我是这和尚。你怎么回事？我怎么回事？我来偷油来了。你好大的胆子啊，偷油还敢说？给哪儿偷油？嗨，我呀，我是给阴曹地府，我给五殿阎君那儿偷油。我偷油干嘛？你不知道啊啊！现如今这个地藏王菩萨坐下谛听受，转世临凡，脱胎为皇朝，起兵造反，要杀106000人。这个阴曹地府连夜赶造生死簿，点灯耗油，故此各庙偷油。哦，弥陀佛！和尚一听，皇朝不认识，我们是哥们儿啊。说这个赶造生死簿，但不知生死簿都有何人呢？小鬼说，我也不知道啊，106000人，我哪记得？我只记得头一个叫变绿颜。和尚说，不带这样的，你先走吧，我找他去了。放走了小鬼，转回头来找皇朝，一进门扑通跪下了。皇大王，我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自进得祥妃死以来，我对你如何？皇朝说，对我很好啊。还是啊啊，你为什么要杀我？我没说杀你。不对，是方才阴曹小鬼夜盗灯窑对我说，阴曹地府那儿赶制生死簿，你起兵造反，开刀杀的是我。你呀、啊、别担心，咱们相交这么长时间了，我能杀你吗？我跟你讲，8月15这一天我决意起兵，你躲，躲过了8月15就没事了。哎呀，好好好，大王饶恕小僧。这说的都挺好。过了几天，赶到了8月15，所有的兵丁排列整齐。黄大王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呀，精神破备，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套，护心镜放光豪，石鸾带撒稳牢，鱼踏尾护裆口，战裙又把膝盖罩，红中衣绣团号，五彩血足下套，踏下马明黄标，上山亮如平道，好一位大英雄，皇朝四海名标。来到跟前的一伸手，苍啷啷肋下宝剑抻出来了。过去人迷信呐，只要是成事之前必须开刀先杀一个人，杀谁呢？何人也无罪，我不能杀。一回头，庙门前有一棵枯树，千年的老树，得了，杀树也行。还一轮剑，咔嚓，和尚在里头呢，一剑下去，咕，人头出来了。皇朝捧起来瞧，熟人，我可对不起你了，你躲哪儿不好，你躲在这儿啊，你这是啊，看起来这叫在树难逃。后来有句俗话说，这事儿在树的难逃就是从这儿来的。人也杀了，闲话少说，咱们兵发长安，正当中打一把旗，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满城尽带黄金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木莲僧救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

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马家山社区端午民俗集市开到家门前，文化便民双丰收。春招收官，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春季专场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千万毕业生进场求职。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端午民俗集市热闹开市，集市融合传统民俗体验、趣味互动与便民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端午文化魅力，收获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来听通选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以下哪项不是端午传统习俗 ？A 吃粽子，B 挂艾草 ，C 赏月。

0: 介绍，这次社区打造沉浸式民宿集市，就是想把端午文化搬到居民家门口，也把便民服务送到大家身边。
1: 后续呢，我们会把民俗加便民的活动模式固定下来，会联动我们辖区的商户、公益机构，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把我们便民服务呢和节日活动绑定，让大家呢在感受传统文化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
2: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14次飞行。记者获悉，随着全球商业航天产业加速发展，我国商业航天也正进入快速成长期。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融资方面，2025年全行业融资总额约186亿元，同比增长32%。政策层面，商业航天已连续2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资本层面，科创板将商业航天纳入重点支持领域。据统计，2026年已有10多家产业链企业冲刺 IPO。据券商研报，我国商业航天行业估值已突破1亿元。在行业成长空间持续打开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关注正从早期概念驱动转向订单获取能力、批量生产能力以及商业化落地能力等。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该院数字所李晴兰研究员团队自主研发的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日前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与实测应用，可实现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同时配套上线。此举标志着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自主 AI 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眼下正值小龙虾消费旺季，近日第26届须臾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开启，当地以虾为媒，融合特色美食、潮流演绎与文旅休闲项目，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须臾龙虾广场，千余桌整齐摆放，全国各地游客齐聚一堂，13香、蒜泥、麻辣、冰镇等多款口味小龙虾鲜香诱人。围绕小龙虾主题，当地打造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等特色内容，拉动夜间文旅消费。同时，当地推出票根经济，游客凭活动门票可免费游玩多家景区，并享受餐饮、住宿相关优惠，延伸文旅消费产业链。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阴转多云，21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他在中国台湾出道，却成为中国香港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他唱了40多年，如今依旧是活力无限。当看到满头银发、年过六旬的他身着一袭红衣，再一次优雅自信地出现在舞台上，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岁月不败美人。而当他开口演唱的时候，所有往事仿佛一瞬间跨越万水千山汹涌而来。

潇洒走一回，演唱者叶倩文，本期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叶倩文曾经有多红，今天坐在这里听她的老歌，想来仍然是不敢置信。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有一段时间不管你走到哪一家音像店，都能够听到这首潇洒走一回。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办法想象这首歌当年的红和火，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红遍了全中国，有着最最广泛的受众，最多的时候一天换十个电台电视台，你能够完整听到十遍这首歌。不过这首歌红也是有道理的，歌曲伴奏里加入了二胡、古筝、琵琶这些传统民族乐器，和明快的节奏进行混搭，非常耐听。而整首歌不管是曲风还是歌词，都无愧潇洒两个字，一句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更是说不出的肆意风流。叶倩文的歌唱之路开启于1980年，那一年19岁的她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成为了一名歌手。接着她一连发了3张专辑，但是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1984年的时候，她将演艺事业转移到中国香港，推出了个人第一张粤语专辑《叶倩文》，一段歌坛传奇正式拉开了序幕。

0: to me.
1: 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零时时分》，选自她1984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粤语专辑。当年23岁的叶倩文一开口就让人惊艳，悠扬婉转，丝丝入扣，女人的心事在她的歌声里四散开来。零时时分是叶倩文第一首大热的单曲，这首歌呢还入选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 叶倩文也凭借这首歌啊，在当时抢手林立的香港乐坛站稳了脚跟。说来很有趣，这首歌呢是林子祥在上厕所的时候灵感突发，一气呵成所做的。从小在外国长大的叶倩文看着《零时时分》几个字啊，是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他不懂中文，广东话也不利索，于是林子祥教了他一套方法，把英文字母拼注在汉字上面来发广东话的音。 没想到叶倩文唱出来的粤语字正腔圆，像模像样。香港可以说是叶倩文的福地。从1984年开始，她的歌唱事业稳步的上升，在影视圈也是捷报频传，甚至还因为1986年主演电影《刀马旦》获得了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那个时期的叶倩文发唱片、演电影、演唱影视歌曲，事业蒸蒸日上。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幽怨凄美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个词。作为1987年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这首歌出现在电影当中宁采臣和聂小倩每一个无奈分别的桥段，那种想要厮守不愿意分离的无奈挣扎，被叶倩文诠释得丝丝入扣，细腻动人。这首歌也获得了第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而歌曲也正式收录在叶倩文1988年的传奇大碟《祝福》当中。说到叶倩文的歌唱事业，这张1988年的专辑《祝福》是一定不能绕过的。当年专辑一经推出就引爆了市场，不仅迅速扬威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高达35万张，700斤的销量数字让唱片界瞠目结舌，成为了当年女歌手唱片销量冠军。专辑的主打歌《祝福》横扫10大劲歌金曲、10大中文金曲、叱咤乐坛流行榜3大颁奖礼。半个月内，叶倩文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刷新了前辈谭咏麟的记录，也让这首歌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一起来听这首《祝福》。

这首歌的旋律想必各位会很熟悉，它还有一个国语版本《驿动的心》。没错，这首祝福正是改编自姜育恒的这首作品。当初没有人能够预料一首改编的歌曲能够在香港商业电台的排行榜上停留八个月之久，并且获得了六个星期的冠军。而造就这一首金曲的，除了叶倩文大气兼细腻的演唱，还有几位功臣。首先就是曲作者梁鸿志，第二是编曲。原曲《驿动的心》配器比较的简单，而在华纳唱片的制作下，祝福在音乐上变得更加有层次感。而第三个要感谢的就是潘伟元创作的歌词，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尽靠弯弯小草以清泉。这样的歌词让歌曲也多了一些中国式的古典美。从专辑《祝福》开始，叶倩文的事业逐渐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从1990年到1993年，他在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中连续四年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1993年还获得第五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一系列的成就也让他和梅艳芳、陈慧娴、林忆莲并成为当时的歌坛四大天后。潇洒走一回和下面要听到的真心真意过一生都是叶倩文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0: 真心真意过一生。这首歌叶倩文唱得好，快节奏不错乱的唱腔洒脱又有力度，而黄沾的词更好，熙熙攘攘为名利，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歌到现在还是能给人以启示，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1: 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
0: 我一直很喜欢叶倩文的歌，喜欢她有点老派却又动人的高音。那会儿四大天王刚火，李宗盛带着他的女弟子们横扫乐坛，小虎队、青云直上，还有深情的周华健、幽怨的叶倩文，他们构成了我和很多人童年流行音乐的启蒙。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听到这些歌曲时候的惊艳，虽然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旋律居然可以在脑袋当中盘旋一整天。而回忆总是那么的奇特，你以为你把他们全都忘了，可是就在不经意间就被这一小段旋律给勾起来了，原来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继续来听到叶倩文和林子祥带来的这首当年红极一时的对唱情歌作品《选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叶倩文。

焚心疑惑，这是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导演张艺谋，主演巩俐、张艺谋，据说是张艺谋当年特别为了巩俐捣鼓出来的一部片子。这部电影的剧情呢乏善可陈，不过这首主题曲还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当它配上剧情，叶倩文的演绎让人感觉荡气回肠。其实听叶倩文的歌，你会发现她的歌声很特别，最婉转的情歌到她的嗓子里都会染上一点厚厚的紫红色，你会感觉有一点点铿锵，带着一丝坚韧。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情人知己》。

0: 很多歌曲是有画面感的，而叶倩文的演绎总是能够让歌曲产生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她所要表达的那个意境当中。她的很多粤语成名曲很大一部分是改编的，这首《情人知己》也不例外。不过叶倩文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她的粤语改编歌脱离了国语歌词之后，反而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面貌。不管是珍重、秋去秋来、情人知己，他的粤语演绎为这些歌曲加入了沉稳庄重的气息，而这些慢板歌曲也因为他丝丝入扣的演唱得到了听众歌迷的热烈回响。
1: 其实你对我痴情，
0: 继续来听到这首秋去秋来，改编自黄莺莺经典国语歌曲《哭砂》。

我的爱对你说，来自于叶倩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属于叶倩文的，她成了当之无愧的乐坛天后，专辑张张大卖，风头无人能及。只是歌坛更迭太快，叶倩文之后为了家庭逐渐退出了歌坛。在2004年的时候，她曾经试图复出，虽然已经没有了从前的辉煌，但向来看淡名利的她似乎也不是太在意。而如今她依旧活跃，唱自己喜欢的歌，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我相信他的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曲，还是会长久地住在我们的心中，每当歌声响起，总是能够撩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一片最柔软的地方。节目最后听到叶倩文《真心》，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端午民俗集市热闹开市。集市融合传统民俗体验、趣味互动与便民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端午文化魅力，收获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来听通选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3: 以下哪项不是端午传统习俗 ？A. 吃粽子。B 挂艾草 ，C 赏月。
4: 赏月不是。
5: 集市端午民俗体验区围满了居民，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新鲜的艾草、菖蒲和彩色神仙，带着大家制作端午艾草挂饰。工作人员一边讲解端午挂艾的传统寓意，一边科普艾草的养生价值。旁边的端午趣味游戏区更是挤满了大小朋友，套圈、转盘等游戏吸引了众多参与，孩子们跃跃欲试，老人们也积极参与，现场不时响起一阵叫好声。集市的另一侧是公益便民服务区，义诊、公益理发、反诈宣传等等贴心的服务让居民纷纷点赞。居民殷才红：
6: 凉血糖、游戏互动，接着吧，落落落落。
5: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这次社区打造沉浸式民俗集市，就是想把端午文化搬到居民家门口，也把便民服务送到大家身边。
7: 后续呢，我们会把民俗加便民的活动模式固定下来，会联动我们辖区的商户、公益机构，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把我们便民服务呢和节日活动绑定，让大家呢在感受传统文化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

0: 之一，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总装机融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和汽车一样，轮船在航行一定的时间之后也会返厂进行保养维护。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边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到五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21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范进就任山东学道，临行之前到周四夜的府上去拜辞老师，另外呢，问老师，这山东是您的老家呀，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学生代办的吗？哎，周进呢，还真就想起一件事来。当初在薛家集教管的时候，教这么一个孩子叫荀梅的， 寻

哎，那个时候才七岁，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不知道现在学业怎么样了。如果还在考的话，你看看他的文章，如果但有一线之明，就把他给拔取了，也了我一番心愿。其实呢，咱得说，在当时周进交管的时候，那是失意的时候。你想啊，考学考到六十来岁依然没进学，这有多苦恼啊。那个时候生活也困难，哎，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寻梅他们家当地也算是小财主啊，对这周进照顾有加。另外寻梅这孩子学业上也上进，周进对他格外有好印象，所以呢，今天当着范进的面托付这么一番。范进呢，老师有这么一番托付，自然是牢记在心。等辞别老师到山东就任，这学道的事儿啊，其实也不老少呢，乱七八糟的事儿，哎，一半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才按临兖州府开始考试了。生童共是三捧啊，他呢忙活着考试的事儿，就把周进周老师托付的这件事儿给忘了。哎，一直到了考试都结束了，第二天就要发同生案了。发同生案呢，就跟乡试会试发榜那是一样的，这案子一旦发出去那就更改不了了。第二天要发同生案，头一天晚上他突然间把这事想起来，哎呦，我老师周大人周老爷托我一件事儿啊，叫我给查查他的一个学生叫寻梅的，叫我把寻梅给拔取了。哎呀，这件事我怎么忘得一点没剩呢？明天就要发案了，这我要是给忘了，把这寻梅给漏掉了，我将来我回京怎么见老师啊？哎呀，大意了，大意了。现在呢，天已经晚了，怎么办呢？准备睡觉，觉也甭睡了，赶紧挑灯夜战呢，把生源等地卷子拿出来了，一个一个的开始翻找，对着号一个一个对照，看看有没有寻梅。整个都查完了，没有。哎呀，莫非真的没拔取上，落选了？行了，把这些木刻也全都找着了，在他们房里头把那些同生落选的卷子也都拿来了，对着名字座号一个一个细查。这一共有600多卷子，全都查遍了，没有寻梅的卷子。哎呀，范进范学道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莫非说这个寻梅没来考试，不考了？也兴许，哎呀，如果要那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人家不考了呀。但是转念又一想，不行，我还得仔细查一查。那如果一旦要是来考了，我没查着，将来见老师，我这个脸面上说什么也放不下呀。老师对我那么大的恩情，就这点事儿我没给办好，我还给落下了，这可不行。哪怕是明天不出案，我也得把这寻梅给他查着，必须得弄个水落石出啊。
这又查，这一宿没睡觉，也没查着。等到第二天了，跟这些木客们一块吃酒的时候，他呢把这件事儿就跟大家说了。哎呀，大家伙呢也替他分析这件事儿，到底为什么没查着这个寻梅。大家伙呢你一言我一语的，怎么说的都有。内中啊有一个少年木客叫曲景玉的，这也是跟他开玩笑。哎呀，老先生，您这件事儿倒应和了一个故事啊。哎呀，这事儿要说起来呢，这也是多少年前了。有那么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他呢在何景明先生那儿住着，在那儿吃酒。何景明先生有点喝醉了，就跟他说，说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第六等的了。其实呢，何景明先生说这个话，这是醉话，也就那么一说。这位老先生呢就把这话记在心里了。等到了四川就任的时候，这三年学差呀，他呢还真就留了心了，干什么呀？寻找苏轼，查卷子，查苏轼这个名字，没查着。后来等这三年的学差完了回来，再见何老先生的时候，跟何老先生说，哎，学生在四川三年呢，到处细查也没查着苏轼来考啊，想来这个苏轼怕是临场规避了吧。哎，你说这事儿可笑不可笑？一边说着，一边呢用袖子挡着嘴偷着笑。其实呢，在座的人也有很多听明白怎么回事了。人家苏轼那是宋代的大文豪啊，这是明朝的时候，怎么可能有苏轼来考试呢？人家何景明说的这个就是讲啊，苏轼的文章到这儿来能考第几等，并不是说有这么一个学子叫苏轼的。这位老先生是误会了，也说明呢这个老先生是孤陋寡闻，居然不知道苏轼何许人也，这讲的是个笑话。这些凡是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全都乐，但是这位范学道他没乐。他呢这脑子里头满脑子琢磨的都是寻梅的事儿。等这位曲景玉笑完了之后，这才又问范学道，范老爷，不知道这寻梅桂老师是怎么向老先生说的呀？这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他呢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另外一说呢，他读书也净读四书五经了，对苏轼啊他还真就不太晓得，不知道苏轼怎么回事。所以呢他也是实话实说，也不知道这位讲的是笑话，愁眉苦脸呢。哎呀，那苏轼的文章既然不好，查不着也就算了，可这寻梅不通啊，那是我老师单独托付我叫我提拔的人呢，如果查不着我怎么好意思见老师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啊，一片笑声。有知道苏轼怎么回事的，人家自然就笑这个范进，你连苏轼都不知道。当然也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直愣神，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大伙都笑。

0: 当然范进呢也不知道大伙笑什么。哎，这么个时候，有一位年岁比较大的木客叫牛布衣的一拍脑门，哎呦，范大人，您说的这个寻梅是汶上县的是吧？
1: 啊，对呀、啊，
0: 汶上县。哎呀，那何不在已经取中入学的十几卷里头查一查呀？或者这个寻梅的文章特别好，前日已经取了，这也说不定啊！
1: 哎呀呀呀呀呀！
0: 是是是，赶紧查，赶紧查。范进这才想起来，以前呢，刚刚开考的时候，在汶上县有那文章特别好的，一眼就看好的文章，这一准儿得拔取的，就提前呢都已经拔取了，这十几卷呢都放在一起了。哎呀，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说不定这寻梅的文章特别好，那个时候就已经拔取了，已经放在那堆里头了。这赶紧的把先前拔取的十几卷都拿过来，一一的对着号簿开始查找，查找名字。其实呢，不用一一的对照，一一查找，头一卷就是寻梅。哎呀，没想到这寻梅这么有出息，年轻轻的，现在顶多也就二十来岁呗，文章这么好，在提前拔取的这些里头还是头一卷。哎呀，到这儿范进这心也放下了，也是喜出望外，满天的乌云全都散了。这时候看看时辰，也差不多该发案了，这时辰也到了。另外呢，所有参加考试的童生全都等着呢，等着发落。这就开始发案，哎，先是生源一二三等都发落过了，然后传进第四等来。这个第四等啊，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属于劣等了。你看先前已经进过学的，这每年呢考试也都参加，参加排名次这就不同了。要个一般的来说，你这老写文章，老写文章这就写熟了呀，那一定是排在前头的。可是呢，有的不行，不上进的兴许呢越来越次。这第四等啊，传上来的第一名就是梅九。这梅九您还有印象吧？咱们开书不久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梅九梅三相。那个时候呢，周进还没进学呢，秀才还没考上，到薛阶级前去交管去。薛阶级呢，这老百姓筹了钱了，摆了酒宴来款待周先生，找一个陪客就是梅九。因为梅九呢那年进的学，他已经是秀才了，那个时候周先生还不是秀才呢，还只是一个童生。哎呀，当时梅九在周进的面前撇吃拉嘴，又作诗又什么的，闹得这周进好不尴尬。可哪想到这十几年过去了，周进是一路畅通，先是考了举人来，然后呢又中了进士了，这官运亨通，现在已经是国子监的司业了。可是这梅九依然没中举，到现在还是一个

0: 穷酸的秀才。尤其这次考试，他居然还考在了四等，这属于劣等生啊。在那个当时呢，读书就是念背打，哎，你学得好的，当然了，要给你什么好的名头，也要表扬，脸上也有光。那学得不好的，说不好就不好吧，那不行，得打。你别看中了秀才了，中了学了，也一样，也要照例责罚。这美酒上来之后，跪倒给大人磕头，把自己这卷子也看过了。这范学道把脸就沉下来了。美酒啊，做秀才的人，文章是本业呀，你怎么荒谬到了这样的地步？平日不守本分，多事可知啊。本该考居几等，姑且从宽，取过戒尺来，照例责罚。这下边门斗答应一声，过来就要拖美酒，要下去要打。美酒一看不好啊，赶紧求饶说明情况。
1: 大老爷，大老爷，生员有下情回禀啊，讲。生员那天是有病了，所以这文章有点糊涂，求大老爷格外开恩的。
0: 范进哪信这个呀，把脸一沉，哼，朝廷的公令本道也做不得主，左右将他扯上凳去，照例责罚。是。这有一个门斗上来，把这美酒拖到凳子上就要打。美酒可急坏了，这读书人呢要脸面呢，挨了打了传扬出去以后怎么见人呢？一想怎么办呢，我说我有病，人家老爷不信，不开恩，这怎么办？哎，想起来了，那周司爷、周老爷、周大人跟我可是见过面的，我们是熟悉的。听说这位大老爷是周司爷的学生啊，那么说呢，我呢也套套近乎，我也说我是周司爷的学生，他兴许就能网开一面。你看这也是美酒的聪明之处，想到这儿赶紧的破落三声的就喊上了，大老爷，大老爷，看生源先生的面子上您开恩吧。嗯，你别说，他一说看先生的面子上，这范学道还真就一愣神儿。你先生是哪一个呀？
1: 回大老爷话，现任国子监周四业周贵轩先生会进的便是生源的业师。
0: 哦，真管用了。范进一听这个，这脸啊虽然还沉着，但是话茬变了。哦，原来你是周老师的门生啊。我也是周老师的门生啊，也罢，权且免打。
1: 哎呦，
0: 这把个美酒心里头高兴的，这就是在大老爷面前他不敢蹦起来，要蹦起来大老爷兴许急眼还打，所以呢他得压制着这个兴奋劲儿。哎呀，免打了，高兴的不得了。这门斗呢把他也放下来了，上来跪下。范学道呢沉着个脸，你既出周老师门下，更应该用心读书，像你做出这样的文章，岂不有殿门墙桃李，此后需要洗心革面，本道来科考时，仿知你若再如此，

0: 断不能饶恕了。来啊，赶将出去。
1: 是。
0: 这下人上来，连拖带拽，走走走走走，滚！是轰出了大堂。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这天王美丽啊刚刚上班，领导就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我说美丽啊，世界这么大，你就不想出去看看？
1: 王美丽心头一惊，哎，难道这是炒鱿鱼的新提法吗？于是就说，领导您就是我的世界，我可不想出去。
0: 你真的哪儿都不想去？
1: 嗯，领导放心，我敬业又爱岗，公司就是我的家，我没有时间出去。
0: 那真的是可惜了。
1: 嗯，
0: 公司安排大家去泰国玩，既然你不想去，那就留下来自己看家吧。
1: 啊，别，领导。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0: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1: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0: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家里啊养了一只哈士奇，特别调皮，天天拆家。正当大头为这事儿头痛的时候，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拿绷带给二哈腿上绑上沙袋，这样他走路累呀，他就没力气折腾了。
1: 三个月过去了，大头又遇到了这位朋友。朋友问道，哎，大头怎么样啊？当时我给你出的办法是不是不错呀？
0: 你可别提了，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现在这家伙腿上练出了大肌肉筷子，力气大得很，我现在拉都拉不住。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她都会跟大头说，
1: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0: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爸爸来呢？
1: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新年上班的第一天，铁柱一早来到了自己的座位，发现有5张100块钱的人民币，下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加油，落款是领导的名字。铁柱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哦，想不到领导这么有心，开年还给红包，所以啊，他一上午都特别的有干劲儿。
0: 快要下班的时候，铁柱突然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铁柱啊，早上我让你去给车加的油，为什么没给加呢？我给你留的钱呢？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1: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0: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上个月大头借给哥们1000块钱，今天他准时来还钱，而且还多给了100块钱。大头特别豪爽地说道，
0: 你这是干嘛呢？怎么还多给钱呢？咱俩这关系，
1: 哎呀，用你钱不能白用啊，银行贷款还有利息呢，钱也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说就咱俩这关系还给什么利息，下次就不能这样了啊，你要是再给我就再借给你10万。
1: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0: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4: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0: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4: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哎，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0: 大头有好几天没洗过澡了，他又特别喜欢运动，这时间一长啊，身上的味道你懂的。死党从他身前走过，故意捂着鼻子。哎呀，大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身上这味儿真大，你就是个屎壳郎。
1: 为了避免尴尬，大头想出了一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办法。他走到死党背后，默默地推了起来。
0: 铁柱和老婆谁都不想做饭，于是就叫了个外卖。可是他们等啊等啊，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这外卖才到。铁柱很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呢？我跟你说，我得投诉你。
1: 哎呀，老公，你不要怪他了啦，是我让他慢点的。
0: 什么？媳妇，你难道不饿？
1: 我当然饿了，我肚子都要饿扁了。
0: 那你为什么让他慢点啊？
1: 你天天看手机，难道就没有看到都说快餐对身体不好吗？那我就让他慢慢送，不着急不着急。小王小时候有一次，老王买来一只鸡，正在拔毛洗鸡的时候，小王走了过来。爸爸，你在干嘛呢？
0: 杀鸡炖鸡肉吃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第二天，老王两口子带孩子回老家，看到有人在杀猪，这小王又好奇地问，
1: 爸爸，他们为什么给猪洗澡啊？
0: 哦，他们是在给猪褪毛，杀猪吃肉啊。
1: 哦，知道了。
0: 晚上回到家里，老王跟媳妇儿准备给孩子洗澡，两个大人费了很大劲，硬是没给孩子摁到洗澡盆里。
1: 我才不要被吃肉呢，我才不要被褪毛呢。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君子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11: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哦，好险啊，我21分。
10: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大头工作单位离家远，所以呢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平时住这里呀，周末才回父母家，每到周末呢就特别开心。老妈，我回来了，今天给我做好吃的了吗？
12: 哦，好啊儿子，那你是想吃西餐呢还是中餐呢？
10: 可以啊老妈，几天不见水平见长，还会做西餐了，那就来个西餐吧。
11: 没一会儿，妈妈端来了一碗干面条，
12: 给儿子意大利面。
10: 啊，这就是你说的西餐呐？那我吃中餐。
11: 只见老妈碗都没有端走，直接在里面加了一点水，说道：“
12: 来，中式汤面。”
10: 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
13: 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11: 铁柱拍了拍肚子，
13: 吃了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11: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两个菜，热了两个馒头端了过来。
13: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我全都闻到了啊。
10: 老王的儿子总是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有一天儿子举着一本书问老王，
12: 爸爸，为什么有的人的舌头和脚一样长呢？
10: 啊，谁告诉你舌头和脚一样长了？
12: 书上啊，你看这书上写3寸金莲和3寸不烂之舌，这不是一样长吗？
11: 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睡不着。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老公，醒一醒。
10: 嗯，可是不管媳妇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被吵得实在

0: 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按下录音，录了大概一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啊都是倒数，所以每次出成绩都免不了被叫家长。好在大头有个好哥们儿，是个学霸，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大头可不想再被叫家长了，专门坐在哥们儿后排。哎，我说哥们儿，等你做完了，你试卷拿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呀。
1: 哎呀，那不就是抄吗？还说得这么委婉。可是那位同学很老实，就照大头说的做了。等公布成绩，大头竟然比他还高出来几分，这下同学急眼了。老实人也是有尊严的呀，啊，就过去了。大头怎么回事啊？你抄我的怎么比我分还高呢？
0: 我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1: 哦，你可以呀，这么会改。
0: 不是，我是把你的改错了。王美丽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迪，有一天她在楼下遛狗，一个小女孩跑到眼前，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小狗狗吗？
1: 什么阿姨，人家还年轻呢，叫姐姐。
0: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可以摸一下小姐姐吗？早上铁柱给女儿倒水喝，你看闺女，这杯热水，这杯是凉水，这都不能喝，要把两杯水在一起中和一下变成温水就能喝了。
1: 晚上睡觉前，铁柱媳妇儿埋怨道，现在这天气，盖厚被子有点热，盖薄被子又有点冷。
2: 我知道了妈妈，那晚上把厚被子薄被子都盖身上，这样中和一下，不冷不热，刚刚好。
0: 大头有个小姨，岁数只比他大几岁，看起来啊那就是同龄人。
1: 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姨一块去买东西，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班主任就给大头的妈妈打去了电话。
0: 喂，大头妈妈吗？我发现啊，你儿子有早恋的迹象，这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赶紧制止。
1: 当天晚上，妈妈就质问大头，怎么回事啊？啊，听老师说你还早恋了。
0: 哦，这事儿啊，问你妹啊。话没说完，大头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上学的时候，有一回，下课铃声一响，大头就赶紧跑到食堂去打饭，趁着人还不多，一下子排到了最前边。阿姨，我要土豆烧鸡块。
1: 好嘞，土豆烧鸡块一份儿。一边说着，食堂的阿姨一勺子盛下去，满满的一勺子肉。
0: 阿姨，手千万别抖，别抖啊！
1: 食堂阿姨熟练的一抖手腕，勺里的肉就剩下了两块。这个时候，阿姨说道：“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一惊一乍的，吓得我一哆嗦。”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央视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任江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爱心接力续写生命希望；城乡环境再添新名片，我市五个项目获江苏人居环境奖；谎称老人孙子索要10万元，丹阳警方侦破一起冒充孙子诈骗案。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30度，后天多云到阴，21到33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我市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中午11点半，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刘仁富正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刘仁富今年39岁，是我市一名个体户。他告诉记者，他一直在献血，目前献血量已经超过了3600毫升。2020年，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下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 说一开始网上看到，我也看了一些什么酸胀啊、骨头疼啊一些东西嘛，就是有点犹豫，但是回头想想。还是愿意捐献的，因为人家也是一个有这么个机会嘛，人家这个患者有这么个机会，他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也是一个家庭，然后我觉得帮助一下。
1: 陪着刘仁富来医院的是他的妻子。据了解，刘仁富的妻子也坚持献血，也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对于爱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做法，他十分支持。镇江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副部长侯庆怡表示，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3: 刘仁富呢，是我们今年第5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我们第148例捐献者。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还会有一例捐献者入院，然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造血干细胞捐献，能够加入到我们中华骨髓库，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0: 一起听任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冲刺双过半，实干正当时。位于句容边城镇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苏南磁绝缘子股份有限公司，当前订单饱满，生产满负荷运转，同时新产线加速建设，科创研发持续发力，企业多措并举，抢工期，提产能，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目标。记者徐宁静、殷沙琛、方磊报道。
4: 眼下南磁绝缘子生产车间全线满负荷运转，各道生产工序高效衔接，且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输变电核心领域。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充足，生产任务已排定至下半年，全厂开启稳产保供模式，保质保量推进订单交付，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江苏南磁绝缘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文浩：
5: 我们南磁公司呢，今年上半年一直都是持续的满负荷在运转，一季度呢，我们完成的产值达4000多万，目前在手订单呢还有5000多万，预计到10月份都会在满负荷的运转，当然新的订单也会在持续的在落地。
4: 在稳产赶单的同时，企业扩产升级步伐持续提速，新建生产线项目稳步有序推进，厂房施工、设备筹备各项工作加紧落地。朱文浩介绍，新产线计划年底投用，将有效破解现有产能瓶颈，大幅提升各类高端磁绝缘子产品的生产规模与生产效率。
5: 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就投建新的特高压制冷型生产线，整个项目投资呢，大概在1亿左右。目前呢，设备的定制和一些基础工作已经都完成过半，预计在今年的10月份，整个产线的设备到位，今年年底前完成投产。整个产线完成以后，应该产值应该到3亿左右。
4: 深耕行业20多年，南磁绝缘子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依托江苏省无机非金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平台，聚焦输变电绝缘子细分领域，不断优化升级全系列磁绝缘子产品性能。朱文浩：
5: 一类呢叫长棒型磁绝缘子，它是免维护的，它这个不存在绝缘子产品的老化的这个磷脂问题。这是一个目前在研发推广的，这个产品呢，应该在2026年，下半年开始会在我们省内会大面积的推广。智能型绝缘子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我们线路运营的绝缘子的老化的自我诊断问题， 就为了确保我们整个运行线路的

0: 个安全和降低这个整个维护的成本。
1: 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端午民俗集市热闹开市，集市融合传统民俗体验、趣味互动与便民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端午文化魅力，收获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来听通选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2: 以下哪项不是端午传统习俗 ？A 吃粽子。B 挂艾草 ，C 赏月。
3: 少一个是。
4: 集市端午民俗体验区围满了居民，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新鲜的艾草、菖蒲和彩色神仙，带着大家制作端午艾草挂饰。工作人员一边讲解端午挂艾的传统寓意，一边科普艾草的养生价值。旁边的端午趣味游戏区更是挤满了大小朋友，套圈、转盘等游戏吸引了众多参与，孩子们跃跃欲试，老人们也积极参与，现场不时响起一阵叫好声。集市的另一侧是公益便民服务区，义诊、公益理发、反诈宣传等等贴心的服务让居民纷纷点赞，居民殷彩虹。
5: 凉血糖游戏活动接着吧，落。
4: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这次社区打造沉浸式民俗集市，就是想把端午文化搬到居民家门口，也把便民服务送到大家身边。
6: 后续呢，我们会把民俗加便民的活动模式固定下来，会联动我们辖区的商户、公益机构，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把我们便民服务呢和节日活动绑定，让大家呢在感受传统文化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
1: 端午节将至，最近句容市边城镇组织开展艾草花束端午香囊手工制作活动，以沉浸式民俗体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活动现场暖意融融，香气满满，工作人员提前备好艾草、菖蒲、配饰等材料，在简单的讲解示范后，村民们纷纷动手体验端午传统手工，大家巧手搭配，创意组合，将艾草、菖蒲精心整理排布，制作出各类造型的端午艾草花束。现场还开展了包香囊体验活动，大家互帮互助，装填香料，收口祭神，一个个精致玲珑的香囊陆续完工。边城镇村民涂丹丹：
7: 我们觉得做出来都很喜欢，然后准备带回去挂在门上，祈愿安康，然后辟邪。
1: 边城镇村民鼓励：
8: 今天自己过来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做的这个香囊是薰衣草的，然后有安神的效果，端午的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
1: 石立军是非遗乱针绣镇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石贝绣艺工作室创始人，他深耕乱针绣技艺40年，不仅在刺绣艺术上造诣深厚，更一直致力于非遗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在这一过程中，版权保护既是守护原创的坚实屏障，更是赋能业态提质升级、助推产业长效发展的重要抓手。记者王南飞报道。
9: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石立军对版权保护完全没有概念，觉得刺绣作品只要用心创作就好，没有意识到原创作品的维权问题。当时他会把自己创作的乱针绣精品照片上传到 QQ 空间相册留存。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惊讶地发现苏州一家同行竟然直接盗取他的作品图，用在淘宝店售卖的刺绣教程封面上。石贝绣艺工作室创始人石立军：
10: 这个事情已经经过很多年我才发现这个事情，当时就开始觉得需要重视这个版权的保护，就是给我们起到了一个警醒的作用，所以后来我对自己的一些这个原创作品都去做一个版权的这个保护，去申请。
9: 近几年，石贝绣艺工作室先后针对工作室的经典原创作品，还有特色原创刺绣纹样、非遗文创系列作品完成了版权登记。近两年来，这些已登记版权的核心作品收藏订单量同比提升了40%以上，作品议价能力也明显提高。
10: 目前工作室已完成原创乱针绣艺术作品、特色刺绣纹样、非遗文创设计等各类版权登记共计30件，涵盖我们历年的获奖精品、原创代表性佳作，还有创新非遗衍生品等全部核心创作，重点针对新创作的乱针绣精品

0: 适配市场的非遗文创设计、特色针法、创新图案等等，做到创作一件，确权一件，实现所有原创作品版权全覆盖。一起听任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 近年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推动全省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示范价值的优秀项目。最近，省政府发布江苏人居环境获奖名单，共有96个项目入选，其中镇江有5个项目入选，分别是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处理处置项目。 句容是天王镇袋装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金鸡路老旧街区更新提升项目。镇江市古运河上段城市更新提升项目。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运家特殊田园乡村建设项目。昨天下午2点，苏宁广场内人声鼎沸，一场科技与体育融合的创新赛事。 青少年无人机足球比赛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镇江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旨在响应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探索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新路径。来自无人机社团的幼儿组和小学组小选手们用手中的遥控器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空中对决。 比赛现场，特制的球形无人机罩在赛场上空穿梭球门，发出清脆的响声。幼儿园的小选手们虽然平均年龄不到8岁，却已是无人机社团的老队员。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无人机，推动摇杆完成防守、抢断、射门等动作。小学组的对决则更具战术素养，红蓝两队攻防转换迅速。 队员之间配合默契，无人机足球在空中画出一道道弧线，场边家长和围观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瞬间。最近，丹阳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冒充孙子的诈骗案。丹阳市耳林镇81岁的汤老先生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老人的孙子。 向其索要10万元，用于所谓赔偿。民警及时上门预警，在汤先生的配合下，布控守候，将上门取钱的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当天晚上8点左右，汤老先生正在家中休息，手机突然响起。汤先生接起电话，对方一声爷爷喊得十分清热，寒暄两句后便匆匆挂断电话。 汤先生以为孙被小凯来电问候，并没有多想。没想到第二天9点左右，对方再次打来电话，说他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犯了事，被抓进派出所，要10万块调解。汤先生顿时心急如焚。这时电话那头换了人，对方自称是镇江某派出所所长，已和受害人谈妥调解条件。 只要拿出10万元赔偿款，便可当场签订调解协议，放走小凯。汤先生当即答应凑钱，并询问缴费方式。对方表示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取款。汤先生随即告知了对方自家详细地址。所幸汤先生前往银行取钱的异常举动，引起了丹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心民警的注意。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耳林派出所核实情况，随后与汤先生取得联系，当即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孙子诈骗案。于是民警一边安排人员前往汤先生家中蹲守，一边叮嘱老人稳住对方。当天下午3点左右，上门取钱的嫌疑人接到钱款时，被民辅警当场控制，人赃并获。
1: 迷宫发布首届AI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 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 迷世界等平台。

0: 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江苏一名女子被同事偷拍数月，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只能联合其他女同事在女厕布下陷阱，最终抓出现行，偷拍者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有媒体记者卧底一些偷拍群组，发现偷拍已成为一条完整产业链，由老板出资，线下专人安装，剪辑色情片段，分销至黄色网站。当隐私安全要靠受害者的自救才能守住，我们不得不思考该如何斩断偷拍的黑色产业链。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7: 网友小菊不甜说，我每天去公司卫生间都要反复检查有没有奇怪的小孔，原来真的会被身边同事偷拍啊，一想到偷拍的视频会被放到网上给好几万人看，我就无比担忧。网友民工小周表示，高空坠物都能举证倒置，为什么偷拍不行呢？所有证据都在坏人手里，受害者去拿证据还要冒着被报复的风险，这太不合理了。网友反偷拍志愿者阿聪表示，我就是从受害者变成志愿者的，现在偷拍设备都能装到马桶刷里了，普通人哪里看得出来呢？最可怕的不是单个坏人，是有偷拍产业链，有人出钱装，有人拉人看，有人卖视频，一环扣一环，就像躲在暗处的蜘蛛盯着每个人的隐私。网友男生也会怕觉得，很多人说只有女生会被偷拍，其实我们男生也遇到过，上次去健身房更衣室就发现有人手机不对着自己，民宿也被我找出过摄像头，真的不是只有女性会受害，这件事是威胁所有人的安全。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先生指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偷窥偷拍他人隐私可以处以拘留罚款，但实践中多数单次为牟利的偷拍都只是按照治安案件处理，像本案中的偷拍者最终也只是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如果是以牟利为目的形成了规模化拍摄和大范围传播，就触及了刑事犯罪，最高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实践中很多时候只处理了偷拍的人员，产业链上下游的组织者分销者并没有被完全追查，这也导致黑产难以被彻底斩断。上官新闻评论，偷拍第一步是买到可以改装的针孔摄像头，现在虽然电商平台已经加大了整治力度，但偷拍设备仍然随处可以买到，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及时清理推广偷拍设备、引流色情直播的账号，不能放任这些群组在平台上不断壮大。而对于酒店、写字楼、商场、高校这些偷拍高发的公共场所，管理方也应当承担起定期排查的责任，不能把排查摄像头的任务交给客人自己去做。大象新闻的观点，我们敬佩那些站出来维权的受害者，也感动于受害者之间相互帮助的温暖，但我们不能永远要求受害者去布陷阱，更不能让反志愿偷拍者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整个黑产对抗。反偷拍从来不是某一个群体的战斗，它需要法律、平台、管理方和每一个人的努力。只有当作恶的每一个环节都被堵住，当违法的成本高到没人敢碰，我们才能真正活在一个不用随时警惕镜头的安全环境里。
6: 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叶景、王小琴、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任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

0: 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在众多的汽车比赛中，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最为紧张刺激，吸引了全世界大批的赛车爱好者。为什么方程式赛车和一般的汽车外观相差这么大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汽车从诞生以来，一直就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与此同时，汽车还加入了体育竞赛的行列。汽车比赛不但是对运动员驾驶技能的一个考验，也是检验各种汽车性能优良程度的一种方式。许多汽车制造厂都在汽车比赛的刺激下，不断采用新材料，研究新技术，以体现各自产品的高品质。什么是方程式赛车呢？原来这些赛车的长、宽、重及轮胎直径等数据都有严格的规定，其复杂程度和精确程度就如同数学方程式一样，于是这种赛车就被称为方程式赛车了。根据赛车气缸容积和功率大小，方程式赛车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其中一级方程式赛车气缸容积为 3.5 升，功率为350到380千瓦，速度达到300千米每小时，是最快速的一种赛车。许多人都对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外形颇感兴趣，它的车身看上去特别矮，前面还装有一块鸭嘴一样的薄板，车轮显得又宽又大，与一般的汽车大不一样。赛车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怪模样呢？原来方程式赛车的速度特别快，因此降低车身十分有利于减少空气阻力。但即使采用扁平的流线型车身，赛车在高速行驶时，迎面而来的气流仍有一部分会钻入车底，产生巨大的升力，使赛车产生向上飘起的倾向，从而失去控制。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车头和车尾装上异形的扰流板，就能防止气流下钻，减小其举升力。而且从车顶一跃而过的气流，反而增强了赛车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大大提高了赛车操纵的稳定性。赛车的轮胎特别宽大，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强赛车的地面附着力。赛车在急转弯或加速时，整个重量主要落在后轮上，因此赛车的后轮设计的更为宽大，以增加车辆的稳定性。比赛中经常可以看到赛车驶入维修站，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为其更换轮胎，然后重新驶向赛道。这是由于赛车车轮是用柔软的粘性橡胶制造的，其表面没有任何花纹和沟槽，这也是为了尽可能加大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但同时，高速旋转的车轮与地面产生的剧烈摩擦使其磨损十分严重，因此一场比赛的过程中，赛车往往要更换好几次轮胎。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 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 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

0: 支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 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5: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2: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7: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1: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

0: 点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零七 C 零四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4: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听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爱心接力续写生命希望。涉及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等领域，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城市已连续断电3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我市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中午11:30，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刘仁富正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刘仁富今年39岁，是我市一名个体户。他告诉记者，他一直在献血，目前献血量已经超过了3600毫升。2020年，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下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 说一开始网上看的，我也看了一些什么酸胀啊、骨头疼啊一些东西嘛，就是有点犹豫，但是回头想想。还是愿意捐献的，就认为人家也是一个有这么个机会嘛，人家这个患者有这么个机会，他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也是一个家庭，然后我觉得帮助一下。
1: 陪着刘仁富来医院的是他的妻子。据了解，刘仁富的妻子也坚持献血，也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对于爱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做法，他十分支持。镇江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副部长侯庆怡表示，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3: 刘仁富呢，是我们今年第5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我们第148例捐献者。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们还会有1例捐献者入院，然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造血干细胞捐献，能够加入到我们中华骨髓库，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

0: 处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发布消息，该院数字所李晴兰研究员团队自主研发的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最近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和实测应用，可实现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同时配套上线。此举标志着我国在台风强度突变预报领域实现重要突破，自主 AI 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技术正式进入国家级气象业务体系。国际方面，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西纳表示，该核电站所在的艾尼尔戈达尔市自6月13号起已连续断电3天。亚西纳称，这座城市完全失去了电力供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当地时间6月14号下午，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从墨西哥蒂华纳飞抵洛杉矶国际机场，正式开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参赛征程。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傍晚迎战新西兰队。截至球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在签证问题上对伊朗代表团层层设卡拖延，一度让伊朗队面临无法参赛的危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21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35集。赢了官司的曲小曼晚上约了宁志远父女和杨振华在吃饭庆贺。
1: 宁主任，反正第一杯酒必须得敬你。我代表我们东方大学 OW 项目小组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好，今天庭审的胜利啊，表面上是天健公司的胜利，可实际上是我们民族产业的胜利。我这么说不过分啊，不断的总是有人说啊，你们中国人不行，你们不行，怎么不行呢？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外国人行的我们行，外国人不行的我们也行。好，
2: 您这话说得太好了，
3: 我一定要写篇报道把您的话呀全都写在里面。
1: 我这里边还有好多话，周公方，我跟您念叨，
3: 我跟您请教。
4: 佳怡，谢谢你啊，有了媒体的支持，我们这些干实事的以后这腰杆啊就更硬了，我们的民族产业就需要大力的支持。来，佳怡，敬你一杯。
2: 曲总，你太夸张了，应该我敬您。来，谢谢曲总。
0: 与此同时，艾瑞克公司的负责人斯蒂文和麦克还在进行视频通话。他说，麦克，你了解艾瑞克的文化，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完美的结果。我希望中国能够成为艾瑞克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当然我也知道，仅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毕竟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古老而神秘。所以我委托中国的人力资源合作伙伴物色了一位出色的法律顾问，这将为艾瑞克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帮助。不出意外的话，这几天他就会上班。麦克回答道，太好了，谢谢斯蒂文。斯蒂文说，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麦克说，明白，我会全力以赴。酒席上，宁志远分析着，
5: 我判断艾瑞克公司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上诉到省高院。
6: 上诉好，法律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好人的，才怕他？
5: 法律是保护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艾瑞克。
4: 杨教授的夫人是高院院长，我们还怕输吗？
6: 对，那位白院长啊，肯定不会在这方面给我们有任何帮助的。
5: 曲总，杨教授说的还真是实话。我在检察院工作那会儿，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会和白院长有些业务上的来往，后来改做了律师，我们也经常打交道。通过我这些年对他的了解，你的这个想法基本上属于异想天开。
4: 对对对，其实啊，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什么特殊照顾。哎，你说对吧，杨教授？
6: 只要是伸张正义，啊，
5: 好，我们为公平和正义喝一杯。
4: 好，
5: 来
4: 来，
5: 我们小何这次为了这个案子出了很多的力。明杰是我们律所目前年轻人当中的业务骨干，也是将来业界的未来之星。明杰，你敬大家一杯。
4: 谢谢明杰。
7: 哎呦，这个得那个谢谢宁主任。其实吧，我也没做什么特别重要的工作，
8: 这个案子啊都是宁主任的功劳，在我们律所里那我们就特别的有主心骨，我也跟宁主任学了很多。今天呢，我就借曲总的酒单独敬宁主任，我的恩师一杯。

0: 何明杰拿着酒杯走到宁致远的身边。
1: 哎，来，
2: 恩师，
1: 是让你敬大家，你怎么敬上我了？
2: 哎呦，您是我的恩师，这一杯肯定得敬您呐。等那个下一杯，我再敬大家。
3: 那个，爸，你身体不好，这杯酒我替你喝。
1: 好。哎，明杰，最近这个电视台一直在跟我们联系，他们有些节目希望我们去担当这个法律顾问，有些情况。这不，佳怡在这儿，你正好可以向她多了解了解情况。
2: 哎，好。
0: 宁佳怡表情有些尴尬。
3: 没问题。那个，爸，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这还有个工作电话没回，我先去回一下。曲总，杨叔叔，你慢慢吃，慢慢聊。
4: 好。
0: 大方得体的宁佳怡微笑着走出包间。
1: 哎，愣着干什么呀？
2: 好。
0: 何明杰追了出去。
3: 你也出来了。
2: 佳怡。
3: 哎。
2: 你们有些节目想找法律顾问，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3: 对。怎么，何律师感兴趣？
2: 当然了。非常愿意有机会为你效劳。
3: 不是为我，是我们台里的意思。不过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向台里的主任推荐推荐。
2: 那谢谢啊。
3: 不客气。
2: 今儿天挺冷的，小心别感冒了。
3: 我没那么娇气，倒是你，我看你挺单薄的，你得小心啊。你是不是平常也不经常锻炼呀？你觉得男人呢，还是强壮一点好，有八块腹肌的那种。我男朋友就有。
2: 你男朋友？你有男朋友啊？
3: 我有男朋友。
2: 哦。
3: 怎么了？
2: 没事，没什么。
3: 那我先回去了。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怕他多喝酒。
2: 行，那你先回去吧。
3: 好嘞。
0: 第二天早上，宁致远做好了早餐。
1: 佳怡，赶快过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我要到省高院去开个座谈会。
5: 来了。
3: 爸，你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今天没事吧？头晕不晕啊？
1: 你爸没那么虚弱。你觉着何律师这人怎么样？
3: 挺好的，我看你挺器重他的。
1: 我相当器重他。在我们律所里，这些年轻人当中，这是个佼佼者。业务好，人品好，口碑也好。
3: 好，那你好好培养他。
1: 我是在好好培养他，我一直拿他在等合伙人来培养。怎么样，丫头？有什么想法没有？
3: 没想法。爸，你怎么回事啊？这一大早起来你就跟个大妈似的。怎么，你有想法？
1: 我当然有想法。我跟你说啊，你爸爸年纪已经大了，虽然现在身体上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在有些方面还确实感到力不从心了，所以你个人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好。不能让我操心。
3: 好，但是我可没让你操心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找男朋友啊，就得找何明杰这样的稳当，而且人家家庭父母都是干部，家庭背景也好，我都是了解的。
5: 爸爸，什么年代了，你还想包办婚姻啊？
1: 我这哪是包办婚姻啊，我这是给你指一条通向幸福的阳关道，懂吗？佳怡啊，这个婚姻啊，怎么说呢，还真是得门当户对。

0: 不然的话，两家的生活的背景、修养、学识各方面差距太大，日后过起日子来会出现很多矛盾，难以沟通。
1: 嗯，没关系，难沟通呢我就少沟通，毕竟我找的是我男朋友，我又不是找的他家里人。
0: 因为我发现我现在说话你是越来越不当回事了，是吗？
1: 我当回事了。
0: 当什么回事？我告诉你啊，你爸爸的身份虽然是个律师，但是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像对待法官的话那样去执行，懂吗？
2: 当法官的话你还强制执行啊？
1: 你刚才说那么多话，我哪知道执行哪一句
0: 啊？那就是那个谁，除了那个谁啊，其他的都行。

0: 单。
1: 陆明来到法院参加座谈会，他向邻座的宁志远礼貌地笑了笑，宁志远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并没回应。白雪梅和欧阳春走进了会议室。
2: 好，来了。
0: 人都齐了，咱们开始吧。在座的都是优秀律师，平时都是非常忙的，今天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高院阳光平台的建设的座谈会，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向大家表示感谢。下面请白院长讲话。
3: 谢谢大家。什么是阳光平台呢？就是以信息化的应用为核心，发挥现代化科技手段，努力打造阳光的透明的司法环境，给老百姓带来更便捷更亲和的司法获得感，构建一个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法院。那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想听听各位对于阳光平台建设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我就说这么多。
0: 好，好，下面哪位律师先发言啊？
1: 宁志远率先发言。
4: 我来说两句。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来讲，我为这个阳光平台感到非常的高兴，不仅推进了律师服务系统的优化，同时也对司法审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有效的监督，使执法人员能够公正司法。在这儿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叫直播功能，这个功能不仅仅把这个庭审的过程变得更加的透明公开，同时也可以使社会公众从这样一个方式上去得到有效的普法教育，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就是这种公开和透明，我认为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是属于领先的，所以对这个阳光平台的建设我觉得非常好，我举双手赞成。
0: 好。
3: 陆律师，不知道你对阳光平台的建设有什么看法？
5: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发表我们律师的意见。刚才其他几位律师已经高度评价了阳光平台，我个人非常的赞同。我想高院开座谈会并不是为了要听表扬和赞美。
3: 是，我们确确实实是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5: 在现实工作中，我们遇到最大的矛盾就是时间紧任务多，阳光平台的建立大大方便了我们律师的工作，但是我认为可以做得更好。

0: 我们律师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案件在不同的法庭，甚至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开庭的时间却撞车了。我想我们既然有了律师专用平台，能不能设计一个自动避让功能，让法官在确定开庭时间的同时能够知道我们律师已有的开庭安排。
1: 我说陆律师，你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啊？
0: 其实这不仅仅是方便了律师，也方便了法官。要不然的话，律师还是要跟法官沟通更改开庭的时间，这也占用了法官的宝贵时间。
2: 嗯，陆律师，你提的建议非常有价值，还有别的吗？
0: 还有，我注意到法院在执行方面对被执行的标的物进行了网上拍卖，既然是为了节省时间，方便律师和当事人，方便群众竞拍，那么能不能在阳光平台当中加入一个拍卖平台，既方便浏览又更具有权威性？
3: 从技术方面来说没有问题。
2: 好，还有吗？
0: 我确实还有一个问题，但不是关于阳光平台的。我想问一下，志诚化工为什么迟迟没有履行判决？
4: 罗律师，今天说的是关于阳光平台的事儿，
1: 你怎么说出案子了？
2: 陆律师，今天这个座谈会我们只是谈论关于阳光平台的建立，为了不耽误其他律师的时间，会后宁律师、陆律师你们留下来，我们谈这个问题好吗？
0: 好，谢谢白院长。
5: 执行局的孟铎和史泽峰讨论着。
6: 这怎么查呀？这不是一个银行，还欠沈梦多账号，
7: 那也得查呀。这么着，老师，要不你把它打印出来，然后下午跑完银行。哎，你看了看你原局，
6: 出差回来了，在办公室呢。
5: 孟铎来到袁自强的办公室。
8: 进。
7: 袁局。嗯。
8: 看您回来了，跟您汇报一下。
7: 坐。哎，哥啊，是这样，据滨海银行王行长的供述，栾宽公司的部分资金曾经转入到个人账户，这是典型的隐匿公司资产的行为。可笑的是，这个栾宽还穿得惨兮兮的找咱白院长哭穷，可怜巴巴的求情。
9: 白院长怎么说的？
7: 白院长您还不了解吗？客客气气，柔中带刚，给打发走了。嗯，
9: 现在呀，咱们得顺藤摸瓜，赶紧查明资金的去向。
7: 啊，是在查，可是这个资金账户相当分散，估计得有几百个账户呢。如果全靠人力，咱执行局就不用干别的了。
9: 那个鹰眼系统怎么样？
7: 据信息中心说，现在就差和相关主管部门信息共享了，这后边恐怕还得院领导出面协调了。如果鹰眼系统启动，那咱执行工作就如虎添翼了。
9: 好，回头我亲自找白院长说。
5: 座谈会结束后，陆明和宁志远来到白雪梅办公室。
2: 知道你们今天来参会，本来呢也是要跟你们谈一下志诚化工的执行问题。志诚化工的情况非常复杂，如果对其进行强制执行的话，怕是会引起企业的动荡，会影响生产，从而呢也会影响3000多员工的工作稳定。
0: 白院长，那这个案件就白判了吗？被污染的清水河就不修复了吗？
2: 陆律师，赔偿款我们当然不会放弃，但是我们也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那么现在在执行阶段，我们还是应该在依法执行的前提下，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创新的方法，既能够解决社会矛盾，又能够实现人性化执行。

0: 那么您的意思是
1: HF 金控集团呢，我做过非常详细的了解，我是在想可不可以建议由政府出面牵线，跟 HF 金控集团谈一下，促成他们和智诚化工的合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需要两位律师帮我一个忙。
0: 帮忙？
1: 请陆律师说服环保联合会对赔偿款的执行宽限一段时间。请宁律师通报一下智诚化工，看是否考虑这样的解决方案。如果要是双方都不同意这个提议的话，那我们法院一定会依法执行。
0: 白院长，我没有想到你会用这样一个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可真是不用心良苦呢。这样，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你的意思向智诚化工转达。
2: 白院长，我会努力说服环保联合会。
1: 好，谢谢两位律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36集。陆明和宁志远一起来到停车场。
2: 宁律师，
1: 正准备坐上车的宁志远犹豫了一下，没有接话，直接开车离去。陆明无奈地叹了口气。宁志远随即来找韩志成。
3: 他这么做图什么呀？啊，你帮我解释解释。

0: 你也不至于兴奋成这个样子。
1: 哎，不是不是，我这人不是傻子，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你帮我分析分析。
0: 这还分析什么呀？白院长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这就是从大局出发。首先要能保证履行判决，然后要竭尽全力保住智诚化工这3000多员工的工作岗位。他的这个思想跟合议庭的判决是一致的。
2: 宁主任，你知道我是派人去高院附近尝过窦娥冤的。
0: 当时你那也是盛怒之下的冲动之举，这点大家都能理解。不过也恰恰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出来，人白雪梅确实不是个小肚鸡肠之人，对吧？这样吧，这些事情你们内部啊自己先商量一下，拿个主意。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告辞了。
2: 宁主任。
3: 韩志成心事重重地走到了门边。
0: 什么事儿？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有件事我心里也挺后悔的。
0: 到底什么事儿？
2: 宁主任，我还去纪委举报了白雪。
0: 你说什么？
2: 当然了，不是真的，我就是，嗨，发泄一下情绪吧，说他徇私枉法，打击报。纪委查过了，他也没事。
0: 韩志成啊，你能把企业做到今天这样子确实很不容易，这么多年走社会闯江湖，你也挺仗义的，对兄弟和员工们，对朋友们，你怎么会做出这么不上品的事情呢？啊，无中生有去陷害人家，这是小人之举啊。多亏了是我在这儿一心一意的在这儿帮你，我这是什么？我这不成了助纣为虐了吗？
3: 陆明在办公室回忆着和宁佳怡父女交流的种种场景，陷入了沉思。
0: 既然你们是朋友，那么就请陆律师在方便的时候多提醒他一下，其实有很多人只适合做普通的朋友。
4: 那我们就不结婚，一直这样不行吗？
5: 我爸对咱俩的事儿态度很坚决，我说服不了他。昨天给他说急了，他犯了心绞痛，可把我吓坏了。
6: 是吗？那可千万不能再和他吵了。宁律师，

0: 耀明接到了电话。
1: 喂，
2: 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我想请你看电影，怎么样？
1: 好。
0: 杨振华把已经康复的杨博元接回到家里。
3: 来，
4: 爸，哎，我这里边好多书呢，
3: 你不能拿，今天你什么都别看，我这不也，哎呀，让我给你拿好吗？你换好鞋了，你踏实在那歇着。哎，
4: 这包老沉了，你给我，给我，哎，把我的书，
3: 你等着我啊，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4: 啊，还是回家好啊。
3: 家当然好，哎，我本来以为啊，你回不来了。你要回不来，我回来是什么意思？
4: 正好啊，我跟我妈回家过了，我来帮你打下手。
3: 你帮不上忙，
4: 又给你添乱。
3: 今天你什么都不能干，你的任务就是沙发上好好休息啊，乖乖。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4: 啊，我想吃。
0: 杨博。

0: 刘岩坐在沙发上，看着厨房里父亲忙碌的身姿，眼眶湿润了。晚上，韩志成愁容满面地和曲小曼吃饭。
1: 哎呦，吃不下去了，我。
2: 吃不下呀？那喝点红酒吧，来。
1: 哎呀，今儿让应志远这几句话给我噎的这个别扭，怎么了我这是？怎么干出这么档子事儿来我这？哎呀，我老韩仗义了一辈子，你说怎么？想想跟不是自个儿干的似的。哎呀，
3: 志成，你也别太自责了，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况且当时你也在气头上嘛。
1: 啊，话是那么说。你白雪梅处理就很好啊，这不成以德报怨了吗？这个，哎呀，大老爷们办事挫了老娘们一头。
3: 是啊，他能这么做，确实不是一般女人，佩服。
1: 再有一个，就 HF 金控啊，我还真扫听了一下，这真不是一般单位，就这么大的这，我都没想过跟人合作。
3: 目前这个项目只有白雪给我们带来各种资源，不过据我所知，他们投资前那考察严着呢。他们是产业投行，我们是化工企业，那你能不能跟他们合作成功，那还不一定呢。
1: 想得真细，行行行，你们老娘们都厉害，服服
3: 得了你。
1: 其实要说呀，这事儿到这份上，你像我这岁数人啊。就应该去给人家白雪梅啊感谢一下，是吧？这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啊，这个。
3: 爸，你看啊，我是这么个意思。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那白雪梅又是胸怀大度，你亲自去跟她道个歉，一笑泯恩仇，你觉着呢？
1: 你觉得她会见我吗？
3: 我觉着会。
1: 累，你老爷们儿无所谓，明儿厚脸皮走趟高院，
3: 这就对了，能屈能伸才是韩志成。
1: 但你不会瞧不起我。
3: 这什么话呀。
0: 杨博元正准备洗衣服，杨振华来了。
4: 这干嘛啊？我
1: 哎呦喂，
4: 脏衣服啊，我要洗啊。怎么都给捡出来了？
1: 我知道你现在懂得自己洗衣服了，哎，老爸感谢你。可是你这个这，
4: 哎呦，我知道，不就内衣外衣分开洗
1: 吗？对吧？你这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你怎么能讲究卫生啊？哎呀，
4: 我就想偷个懒儿去。
1: 你指不定哪天啊，就给我们带回个女朋友，是吧？那个，你现在生活自理能力还跟个偏瘫似的，你以后怎么面对自己的家呀？
4: 我终于知道我妈为什么当年看上你了，就因为你生活有品质，会做饭，会献殷勤，是不是啊？
1: 我给你透露一诀窍吧，这你要想管住女人，就必须要先管住她的胃。
4: 先管住她的胃？不，爸，那说的是男人啊。
0: 白雪梅回来了。
1: 那同理。
5: 老杨，
4: 哎，妈，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呀，
5: 儿子，
4: 出院了。
5: 怎么样，还疼不疼啊？
4: 不疼，不疼。杨教授批准出院了。哎，
5: 好，
4: 辛苦了，辛苦了。嗯，
1: 哎，这差不多得了。你说，老爸这么求保，都没人搭理，这
4: 还是儿子的错。
1: 待遇差的太多了。来，
5: 爸，
4: 我爸正要为你庆祝呢。
5: 庆祝什么呀？
1: 博元出院。
0: 杨振华给妻子递来一杯红酒，一家人干杯庆贺。
1: PM2.5，啊，烟消云散，风平浪静，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5: 哎，不行，
4: 我，哎呦喂，没事，不多。哎呀，那么好的酒。
0: 陆明和宁佳怡看完了电影。
2: 今天这个电影好看吗？嗯，说说你的感受呗。
6: 一位父亲为了自己的女儿无私奉献，帮助她实现梦想，成为世界冠军，很励志， 也很让我感动。只是，
7: 只是什么？
6: 只是如果这个女儿万一没有成为世界冠军，又或者说一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运动员，那这个故事是否还能够成立呢？是不是还会让人这么动容呢？
7: 但是毕竟结局是很好的，不要总是以一个律师的角度去假设好不好啊？
6: 那好吧，这部电影非常好看。
7: 这还差不多。虽然这是一位看上去很不近人情的父亲，但是他心底有对女儿无私的爱。这个世界上能无条件爱着你惦念着你的只会是父母。就像我爸，不管他怎么反对我们两个人交往，但是我知道他终归是爱我的。所以我想明白了，我需要慢慢的去说服他，不是忤逆他让他生气。
6: 佳怡，我理解你，也理解你的父亲。我很羡慕有这样的一位父亲，能这么深爱着你。
7: 其实你父亲也是爱你的。
6: 他带给我的只有屈辱，他不配做父亲。
7: 是，他是犯了错，可是法律已经给过他惩罚了，你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全部，包括他对你的爱。我不相信他在你的小时候没有爱过你、疼过你，没有给你带来过快乐和自豪。放下这些怨恨吧，因为他毕竟是你的父亲，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你敢于面对过去，面对你父亲，才能更好地面对将来。
0: 几天后，法院举行法官入额述职演讲会。
8: 东方省高院法官入额述职演讲现在开始。首先我们有请民事审判厅陈俊上台做述职演讲。
9: 各位评委，作为民事审判庭的审判员，我有幸能够参与到波澜壮阔的司法改革当中，我将努力争取入额，成为一名光荣的原额法官。近三年来，本人一直在民事审判庭工作，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204件，每年都超额完成审判任务。当我们身着着黑色的袍服在审判席上耐心听诉的时候，我懂得了黑色的服饰是法官内在的精神表现。这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蜜蜂只在黑暗中工作，思想只在缄默中孕育，而美德也只在幽居中产生。作为一名法官，我清醒地知道，司法的主角是法官，司法公正的关键是法官，而法官客观公正的品格，则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葛维东老师，在我逐年成长成熟的过程中，是他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鼓励。
0: 韩志成在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换上了西服，侯子明来了。
10: 韩总，我问了一些市公安局，王大力还是没有消息。另外，您说的那个 HF 金控集团的事该怎么推进啊？
11: 我出去一趟。
10: 您这是
11: 去高院
0: 众多进行了演讲。
11: 上大学的时候，当我读到美国著名学者德沃金先生对法官形象的点睛之笔，在法律铸造的帝国里，法院是帝国的首都，而法官则是帝国的王侯。这精辟的描述让我对崇高而威严的法官职业悠然产生了几多神圣，几多向往。曾经因为一顿饭的问题，我遭人举报，虽然经纪检组查实我并没有贪图小利突破一名法官的道德底线，但是这件事还是给我敲响了警钟。法官的重要职责是定分举证，如果法官知法犯法，就会摧毁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自己，就有可能落入世俗的陷阱，辱没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唯有忠诚地捍卫法律，捍卫理想，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尊重。各位评委，我渴望成为一名原格法官，因为法官入格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法官独立人格与司法责任的彰显。我会用余生来实践今天的诺言，坚持公开公正，立足新起点、新标准、新形式，立志永远做一名秉法公心的人民法官。谢谢。
0: 思威自信地走上台。
12: 我担任助理审判员已经3年了，我非常珍惜这样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也希望通过考试和考核成为一名光荣的原额法官。
0: 这时韩志成走进了法院。
13: 展开看看。掌声。
0: 入额述职大会还在继续。
11: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担任了办公室主任一职，暂时离开了审判岗位。
1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司法改革，
11: 我们启动了全新的审判管理模式，真正的做到了让审理者裁判的法治承诺，进一步落实让裁判者负责的终身监督机制。这次通过原额制遴选机遇，我申请加入到原额法官队伍当中，为审判事业做出我自己应有的奉献。
15: 浩天不想当办公室主任了吗？
13: 没听说啊。
0: 韩志成在会见室里等待着。
16: 司威说白院长在开会，他也在开会，要结束的话可能会很晚，你还要等吗？
1: 没事，天黑我也等。
16: 那好，我转告他。
1: 好，谢谢。
0: 夜幕降临了，韩志成还在等候。此时葛卫东走上了讲台。
17: 大家好，我叫葛卫东。再有半年的时间，我在这个法院工作就整整30年了。在这30年当中，我审理过数千起案子，但是最近3年因为身体的原因，审理的案子相对减少。但是我坚持法治的信仰和原则，洁身自好，清廉自律，永远向前干，不忘过去，砥砺前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36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滇宝街道马家山社区端午民俗集市热闹开市。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夏收秋播按下加速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端午民俗集市热闹开市，集市融合传统民俗体验、趣味互动与便民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端午文化魅力，收获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以下哪项不是端午传统习俗 ？A 吃粽子。B 挂艾草 ，C 赏月。
2: 赏月不是。
3: 集市端午民俗体验区围满了居民，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新鲜的艾草、菖蒲和彩色神仙，带着大家制作端午艾草挂饰。工作人员一边讲解端午挂艾的传统寓意，一边科普艾草的养生价值。旁边的端午趣味游戏区更是挤满了大小朋友，套圈、转盘等游戏吸引了众多参与，孩子们跃跃欲试，老人们也积极参与，现场不时响起一阵叫好声。集市的另一侧是公益便民服务区，义诊、公益理发、反诈宣传等等贴心的服务让居民纷纷点赞，居民殷彩虹。
4: 凉血糖游戏活动接着吧，落。
3: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这次社区打造沉浸式民俗集市，就是想把端午文化搬到居民家门口，也把便民服务送到大家身边。
5: 后续呢，我们会把民俗加便民的活动模式固定下来，会联动我们辖区的商户、公益机构，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把我们便民服务呢和节日活动绑定，让大家呢在感受传统文化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至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衬衫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国家税务总局提醒，切勿轻信网上各类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的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以防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被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一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最终草稿涵盖了一系列议题，从伊朗核计划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双方将在达成协议后的60天内讨论最终协议。草案还提到，美国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包括通过直接现金转账、地区国家间的合作以及金融信贷额度等方式解冻。伊朗承诺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达成的全面协议下，允许伊朗稀释其在伊朗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伊朗的核计划、铀浓缩活动以及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的机制将在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进行谈判，并在最终协议中予以解决。法国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胰腺衰老并非此前认为的无序衰退，而是跟表观遗传机制密切相关的有序过程。这一发现为更好地理解和预防糖尿病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21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他在中国台湾出道，却成为中国香港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他唱了40多年，如今依旧是活力无限。当看到满头银发、年过六旬的他，身着一袭红衣，再一次优雅自信地出现在舞台上，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岁月不败美人。而当他开口演唱的时候，所有往事仿佛一瞬间跨越万水千山汹涌而来。

0: 潇洒走一回，演唱者叶倩文，本期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叶倩文曾经有多红，今天坐在这里听她的老歌，想来仍然是不敢置信。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有一段时间不管你走到哪一家音像店都能够听到这首潇洒走一回。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办法想象这首歌当年的红和火，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红遍了全中国，有着最最广泛的受众，最多的时候一天换十个电台电视台，你能够完整听到十遍这首歌。不过这首歌红也是有道理的，歌曲伴奏里加入了二胡、古筝、琵琶这些传统民族乐器，和明快的节奏进行混搭，非常耐听。而整首歌不管是曲风还是歌词，都无愧潇洒两个字，一句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更是说不出的肆意风流。
1: 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
0: 叶倩文的歌唱之路开启于1980年，那一年19岁的她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成为了一名歌手。接着她一连发了3张专辑，但是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1984年的时候，她将演艺事业转移到中国香港，推出了个人第一张粤语专辑《叶倩文》，一段歌坛传奇正式拉开了序幕。

0: 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零时十分，选自她1984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粤语专辑。当年23岁的叶倩文一开口就让人惊艳，悠扬婉转，丝丝入扣，女人的心事在她的歌声里四散开来。
1: 是十分你唱看门外暗灯，埋头
0: 零时十分是叶倩文第一首大热的单曲，这首歌呢还入选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叶倩文也凭借这首歌啊，在当时抢手凌厉的香港乐坛站稳了脚跟。说来很有趣，这首歌呢是林子祥在上厕所的时候灵感突发一气呵成所做的。从小在外国长大的叶倩文看着零时十分几个字啊，是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他不懂中文，广东话也不利索。于是林子祥教了他一套方法，把英文字母拼注在汉字上面来发广东话的音。没想到叶倩文唱出来的粤语字正腔圆，像模像样。香港可以说是叶倩文的福地，从1984年开始，她的歌唱事业稳步的上升，在影视圈也是捷报频传，甚至还因为1986年主演电影《刀马旦》获得了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个时期的叶倩文发唱片、演电影、演唱影视歌曲，事业蒸蒸日上。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幽怨凄美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个词。作为1987年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这首歌出现在电影当中宁采臣和聂小倩每一个无奈分别的桥段，那种想要厮守不愿意分离的无奈挣扎被叶倩文诠释得丝丝入扣，细腻动人。这首歌也获得了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而歌曲也正式收录在叶倩文1988年的传奇大碟《祝福》当中。说到叶倩文的歌唱事业，这张1988年的专辑《祝福》是一定不能绕过的。当年专辑一经推出就引爆了市场，不仅迅速扬威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高达35万张，700斤的销量数字让唱片界瞠目结舌，成为了当年女歌手唱片销量冠军。专辑的主打歌《祝福》横扫十大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叱咤乐坛流行榜三大颁奖礼，半个月内叶倩文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刷新了前辈谭咏麟的记录，也让这首歌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一起来听这首《祝福》。

这首歌的旋律想必各位会很熟悉，它还有一个国语版本《驿动的心》。没错，这首祝福正是改编自姜育恒的这首作品。当初没有人能够预料一首改编的歌曲能够在香港商业电台的排行榜上停留八个月之久，并且获得了六个星期的冠军。而造就这一首金曲的，除了叶倩文大气兼细腻的演唱，还有几位功臣。首先就是曲作者梁鸿志，第二是编曲。原曲《驿动的心》配器比较的简单，而在华纳唱片的制作下，祝福在音乐上变得更加有层次感。而第三个要感谢的就是潘伟元创作的歌词，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清泉。这样的歌词让歌曲也多了一些中国式的古典美。从专辑《祝福》开始，叶倩文的事业逐渐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从1990年到1993年，她在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中连续四年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1993年还获得第五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一系列的成就也让她和梅艳芳、陈慧娴、林忆莲并称为当时的歌坛四大天后。潇洒走一回和下面要听到的真心真意过一生都是叶倩文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0: 真心真意过一生。这首歌叶倩文唱得好，快节奏不错，烂的唱腔洒脱又有力度，而黄沾的词更好。熙熙攘攘为名利，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算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歌到现在还是能给人以启示，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1: 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忙。
0: 我一直很喜欢叶倩文的歌，喜欢她有点老派却又动人的高音。那会儿四大天王刚火，李宗盛带着他的女弟子们横扫乐坛，小虎队、青云直上，还有深情的周华健、幽怨的叶倩文，他们构成了我和很多人童年流行音乐的启蒙。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听到这些歌曲时候的惊艳，虽然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旋律居然可以在脑袋当中盘旋一整天。而回忆总是那么的奇特，你以为你把他们全都忘了，可是就在不经意间就被这一小段旋律给勾起来了，原来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继续来听到叶倩文和林子祥带来的这首当年红极一时的对唱情歌作品《选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音乐主角叶倩文。

焚心以火，这是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导演张艺谋，主演巩俐、张艺谋，据说是张艺谋当年特别为了巩俐捣鼓出来的一部片子。这部电影的剧情呢乏善可陈，不过这首主题曲还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当它配上剧情，叶倩文的演绎让人感觉荡气回肠。其实听叶倩文的歌，你会发现她的歌声很特别，最婉转的情歌到她的嗓子里都会染上一点厚厚的紫红色，你会感觉有一点点铿锵，带着一丝坚韧。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情人知己》。

很多歌曲是有画面感的，而叶倩文的演绎总是能够让歌曲产生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她所要表达的那个意境当中。她的很多粤语成名曲很大一部分是改编的，这首《情人知己》也不例外。不过叶倩文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她的粤语改编歌脱离了国语歌词之后，反而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面貌。不管是珍重、秋去秋来、情人知己，他的粤语演绎为这些歌曲加入了沉稳庄重的气息，而这些慢板歌曲也因为他丝丝入扣的演唱得到了听众歌迷的热烈回响。其实你对我痴情，继续来听到这首《秋去秋来》，改编自黄莺莺经典国语歌曲《哭砂》。

0: 我的爱对你说，来自于叶倩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属于叶倩文的，她成了当之无愧的乐坛天后，专辑张张大卖，风头无人能及。只是歌坛更迭太快，叶倩文之后为了家庭逐渐退出了歌坛。在2004年的时候，她曾经试图复出，虽然已经没有了从前的辉煌，但向来看淡名利的她似乎也不是太在意。而如今她依旧活跃，唱自己喜欢的歌，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我相信她的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曲，还是会长久地住在我们的心中，每当歌声响起，总是能够撩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一片最柔软的地方。节目最后听到叶倩文《真心》，结束本期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1: 盼到了黎明，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城乡环境再添新名片，我市5个项目获江苏人居环境奖。中国纯硅成功突破，我国攻克硅基量子芯片关键材料。瑞士全民公投反对设立1000万人口上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近年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推动全省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示范价值的优秀项目。最近，省政府发布江苏人居环境获奖名单，共有96个项目入选，其中镇江有5个项目入选，分别是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句容市天王镇袋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金鸡路老旧街区更新提升项目、镇江市古运河上段城市更新提升项目、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运家特殊田园乡村建设项目。继续关注新闻。最近，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最近在我执法部门协调推进下，2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邱某静被抓获并遣返回国。近期，多国执法部门先后向我引渡遣返多名长期潜逃境外组织偷渡犯罪人员，充分展现出我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的力度与成效。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以零容忍态度严打跨境违法犯罪团伙，深挖犯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对违法犯罪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坚决维护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同时，正告所有在逃人员，公安机关将坚定不移严厉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境外绝非法外之地，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丰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记者今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获悉，中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完成超过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为192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提供量子算力服务。在本源悟空的境外用户中，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用户访问频次位居前列。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中文学习热持续升温。中国驻印尼大使王努彤最近表示，2025年印尼参加汉语水平考试考生已超过3万人，位居全球第5。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7万名印尼学生在华留学，中文正成为越来

0: 决了一项旨在将瑞士人口上限定为1000万人的提案。该提案由右翼的瑞士人民党倡导，规定瑞士人口在2050年前不得超过1000万人，以应对国家基础设施日益增大的压力。如果连续2年人口超过1000万，瑞士应终止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据全国公投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近55%的瑞士选民反对该提案，45%的选民赞成。瑞士商业团体对公投结果表示欢迎。此前，他们曾警告称，设定人口上限将限制外国工人的引进，损害瑞士经济，并恶化与欧盟的关系。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21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穿梭在镇江的城市街道上，我们每天奔波忙碌，步履匆匆，但是只要有一首熟悉的影视老歌响起，时间就会瞬间倒退20-30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守在电视机前的少年时代。那比起现在的网剧啊短剧，好像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偶像剧几乎是承包了我们整个青春。尤其现在我再听到那些歌曲的时候，思绪都会被拉回到某一个暑假，然后可能是吃着西瓜，有可能是约着小伙伴在家里面一起看剧啊。他们的剧情简单纯粹热烈，每一个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也是做到了曲剧合一，就是一听到这首歌，那些剧情历历在目，岁岁流传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的流行纪念册就让我们跟随着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的青春暑期回忆。第一首歌来自星子他们演唱的《红苹果乐园》的同名主题曲。

如此耳熟的前奏一响，瞬间就唤醒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红苹果乐园可以说是很多90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青春校园偶像剧了。就哪怕我现在跟朋友们如果突然一提到星梦园、红苹果乐园，大家就会瞬间的有无数想要聊的话题啊。那最近的话，我也在听一些人文播客，里面就讨论说，大家总是讲说成年人最怀念的其实并不是这些偶像剧的剧情，就你让我现在去说，我真的好像也说不出很多的细节来啊。其实大家真正想念的呢，就是年少的时候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就那个时候的我们守着电视机去追剧，然后跟着主题曲去哼唱，以为青春漫长来日方长，但是呢如今再听这一首歌，轻快的旋律依旧鲜活，只是听歌的人呢早已长大了，岁月带走了稚嫩的脸庞，但是却把最纯粹的青春温柔永远的留在了这一首老歌当中。而它也是我们的手机当中不常播放的歌曲，但只要一想，相信大家都会怀念起很多年前的自己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就更加经典了，如果前面一首是90后的专属歌曲，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首应该没有人不会唱吧。来自《流星花园》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庾澄庆唱到的《情非得已》。

如果说有一首歌能够代表整个初代偶像剧时代，那一定是这一首情非得已了。当年流星花园风靡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启蒙，而庾澄庆的这一首主题曲呢，洒脱又浪漫，就是有一种少年心动最最真实的模样啊。那现在呢，很多人也会聊着叫做复古回潮，就是为什么二十年前的爱情故事依旧是动人的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喜欢是简单的， 直白的，没有什么顾虑和犹疑的，只是单纯的情非得已，情不自禁。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呢，再听熟悉的节奏，依然会觉得很治愈，很温暖。经典从不过时，它只是安静的留在岁月当中，等着我们回头重温青春的时候，有那一种心动还有坦荡的感觉。那接下来这一首是《薰衣草》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排在第三首的是吴淑仁心中的白月光金曲花香。那薰衣草呢算是早年唯美偶像剧的开山之作了，淡淡的花香，温柔的旋律，把青涩暗恋长久守候的温柔爱意演绎到了极致。虽然说那个时候这个电视剧我没怎么看，但是我依稀记得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的干花薰衣草是卖疯了，就是会放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当中，好像人手一个成为了标配啊。 当然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也会经常会讨论啊，年少的爱恋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些青春偶像剧当中所表现的那些隐忍坚守，不求朝夕相伴，只求岁岁安好，默默的守候，也是这一部剧留给所有人的青春共鸣。那20年的光阴流转，城市或许变了模样，我们的心境呢也会历经了沉淀，但是每当花香这首歌的 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能够瞬间的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也希望今天的这一些青春时期的歌曲能够让你回忆起自己青春的美好。接下来这一首是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里面唱到的，来自金海心的《那么骄傲》。

轻快灵动的旋律响起，瞬间就解锁了轻松明媚的青春记忆。那都是天使惹的祸呢，是早年非常经典的都市轻喜剧，而金海心的这一首那么骄傲，曲风呢也很鲜活灵动，所以呢也是一代人的单曲循环歌曲。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啊。那如今呢，很多人都在提倡说要有一个松弛的生活状态，那回看当年的剧集还有歌曲，刚好就是契合了这一种状态。那年少的我们是无忧无虑的，对生活也是充满了期待的，满心的骄傲。长大之后呢，可能就逐渐的沉稳内敛了很多啊，甚至会有很多的顾虑啊，也会稍显生活的疲惫。好在呢，老歌永远温柔，总能够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带我们找回曾经自信热烈还有闪闪发光的自己。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经典的电视剧歌曲之一，就是金粉世家的片尾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金粉世家如果提到的话都会想起沙宝亮的那首暗香，但是这一首来自何璐的让它降落，我倒是觉得别有一番韵味。

从轻快的青春甜歌转入到了温柔又怅然的岁月深情，金粉之家呢是民国剧的巅峰之作，小时候真的好像回到家就看到妈妈在看这部剧啊，而片尾曲让他降落呢更是把整部剧的遗憾意难平拉到了极致。我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翻唱这首歌，大家都在感慨那个时候看这部剧的心情。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我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人生的遗憾美学，原满是故事遗憾呢才是人生，就像看到大家都讨论金粉世家之后再转过去想要把这一部剧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像素都已经跟不上了，再看这个电视剧甚至是模糊的状态啊。 里面呢冷清秋和惊艳西从轰轰烈烈的相爱，到渐行渐远的别离，道尽了成年人的宿命还有无奈，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无奈啊。那旋律呢是缓慢悠长的，歌词呢如今看来依然是温柔又悲凉，就像一场盛大的落幕的旧梦。那多年之后再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读懂了，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 那释然遗憾，接纳别离，就是岁月教会我们的成长。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题， 2000年左右的那些电视剧的里面好听的金曲。接下来这一首呢又回到了青春岁月， 就是电视剧18岁的天空， 宝剑锋还有蓝菲林，但是现在他叫金莎。我记得我是初中的时候看的这一部剧，然后当时非常非常期待自己的18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李智南的《红色石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伴随着2000年初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然后伴随着他们的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面的青春回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金粉世家电视剧当中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道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它，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称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他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英的那一首梦醒了。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恶作剧之吻真的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很甜的治愈剧，而且呢这一首恶作剧也是很多人听到了之后就会哼唱起来的。很多的青春博主们都会去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还有日复一日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悸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历经岁月沉浮，依然相信美好，永远保留年少的时候的纯粹热烈，还有心动和温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每一首影视老歌其实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歌声不老，青春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

0: 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已经最终敲定，伊朗计划在正式签署协议当天同时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预计约60天的谈判结束后，全面协议需以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形式予以登记和确认。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油浓缩以及高浓缩油库存问题上的立场基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不过仍需观察在这60天谈判过程中局势将如何发展。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已有船只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并驶离相关水域。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情，根据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省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据俄罗斯方面15号消息，俄国防部说，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成员获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15号 ，WTA250诺丁汉站首轮比赛，郑钦文2-1战胜赛会6号种子萨卡里，晋级下一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比利时队迎战埃及队，这也是比利时队与埃及队在世界杯上首次交锋。双方上一次交手是在2022年的一场友谊赛，埃及2-1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安徽宿州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6人编造驾考增项谣言案引发关注。经查，6人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在互联网平台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谎称当地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如科目2增加窄路掉头，科目3新增模拟隧道等，造成当地部分驾校学员恐慌，甚至出现集中退费、抢报名额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目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查处。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打门，球进了！
8: 决胜！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9: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2: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11: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

0: 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的比赛进球数掀起了新高潮，大家看得过瘾吗？随着越来越多的强队完成了亮相，赛场上的焦点话题也越来越多，稍后我们就来详细探讨。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一点，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节目我们依然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另外还有线上嘉宾，今晚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湖北台足球评论员朱万宁。万宁晚上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我们的节目。哎，先来说说今天这个要聊的这四场比赛啊，E 组和 F 组的较量。E 组呢是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F 组荷兰2-2打平瑞典，打平日本，瑞典5-1大胜突尼斯。咱们先从德国队这场开始说起吧，7-1，好家伙！虽然这已经不是德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杯上踢出7-1了，但上一次毕竟已经是在遥远的2014年，而且那一次是到了半决赛，打的又是东道主巴西。这次是在小组赛，而且是首秀一上来。万，您觉得这两个看上去相同的这个比分背后会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区别还是蛮大的。就是我觉得德国这场比赛呢，它经历了一个非常挣扎的阶段。首先我跟大家这个直说啊，因为这场比赛的时间对于很多上班族不是太友好，所以我今天这场比赛是后来通过录播去回看的。那其实早上第一眼看到这个比分，你首先会注意到7-1，这是一个大家对于德国和库拉索两个队伍实力认知会出现的一个分数。然后第二反应，我的焦点就是库拉索的那个进球时间是发生在比赛怎样的一个场景里面。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时间点是当时他们扳平比分的一个进球，并且德国队的第二个进球是临近到上半场比赛尾声通过一个定位球的方式打进的。回过头来再去看这场比赛的，尤其是前半段，或者我们把这个把这个比赛时间啊按照比分来去拆分，就是从0-0到德国队3-1领先的这个阶段，德国队打得很挣扎。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其实聊到了7-1对巴西那场比赛，那场比赛的从一开始你会感觉到德国队把自己当时在那届杯赛当中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和这个战斗力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然后当时的东道主巴西队呢，前场缺了内马尔，后场缺了迪亚哥席尔瓦，那么这两相相加，德国人向来在那个年代的大赛当中是属于那种他不攒人品，我能打5个绝对不只打4个，我能打6个绝对不只打5个。所以你从上半场比赛来讲，德国队有没有必要在当时一下就打到5-0？其实他稍微有点控制力，他可以不这样做，但是德国队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巴西的那场7-1的德国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德国队。但是今天这个德国队在面对库拉索，其实是出现了很大程度上，尤其在上半场比赛是有一定慌乱的。我觉得这个里面其一就是库拉索扳平比分的这个行为一定是多多少少有点震撼到他们的这个心理。然后第二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的一点，就是过去的两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首战德国队都是输了球的，而且都是面对看起来他们能够取胜的队伍。18年是0-1输给了墨西哥，上一届是被日本队2-1完成了逆转，最后这两届我们也都知道没有小组出现，所以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心理暗示在里面。这一届呢，我昨天我也在跟朋友开玩笑，可能在这场比赛打之前，全世界除了德国人自己以及德国球迷之外，对于很多看世界杯的吃瓜群众，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库拉索爆冷，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本届世界杯的话题度给拉满到最顶点，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间，因为这个事儿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情况。那么德国人心里有没有背这个包袱？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是背了一点点。然后这个情况也在上半场比赛库拉索打进那一球扳平比分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一个最高峰。然后这场比赛福克斯解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当库拉索扳平比分，德国队

0: 他给了长时间的一个镜头语言，是没有任何解说的，所有的镜头都是在交代，现场的欢呼、库拉索球员的庆祝，包括我们看到老帅埃德罗卡特泪流满面。然后直到镜头给到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的时候，这位解说员说话了，他说：“你能想象吗？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本场比赛第一个用手拿球的画面是从自己的背后，也就是从球网里面把球拿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画面可以说把这场比赛的戏剧性一瞬间点满了。最后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一直延续到了接近半场结束，可以说一直到德国队通过角球打进了第二球，这个心态、这种焦虑、这种紧张感都还没有完全去除。好在上半场临近结束，哈弗茨的点球破门，德国队带着两球的优势回到了中场的休息室。再经过了15分钟的休息，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心态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下半场比赛1分钟左右，穆夏拉打进了第四球。可以说这个进球打进之后，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到此为止。那么后面的比赛对于德国人来讲，他们去尝试一些自己可能在后面的比赛需要的一些武器，比如说需要让萨内找到状态，一些国家队的新人需要来去加入这个团队的磨合当中，同样给一些老将，比如说像基米希一些休整的时间。而库拉索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就是不是来去争取自己的第二个进球，那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正的关键节点就是在德国队打进第三球的这个时间点，以及下半场迅速开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是7-1，但是这个过程可以说和12年前对巴西那场半决赛的7-1是本质上很大的区别。
1: 嗯，万宁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过去啊，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过去的两届杯赛，德国队都没能完成小组出线，这个在大家看来最起码你应该达到的一个及格线。所以今天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到了下半场德国队为什么不收手，你会能强烈的感觉到德国人现在不再去考虑什么我上来要先收着状态，我要想着7场球8场球我慢慢的到最后我再把状态调整出来，不搞什么慢棋手倒立了，我现在就要把油门踩到最底。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是不是也体现出德国队对本届世界杯某种意义上证明的这样一种感受？请出李老师。
2: 这场球我觉得德国队第一场比赛的对手啊，其实跟18年的墨西哥啊，2022年的日本，我觉得库拉索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库拉索的底牌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已经被中国队给打穿了啊，所以德国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一场比赛对德国人这个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唯一的一个心理魔怔，就是他不会像前两年世界杯小组第一场那样会由于自己的一些问题出现一些周折，这个是他唯一的要克服的一点。所以当库拉索21分钟打进那个扳平的一球的时候，对德国人是有一个心理的压力的，但与此同时我觉得也多少刺激到了德国队啊。既然这一届德国队在参加世界杯之前，包括德国足球内部都没有人看好这支德国队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所谓的夺冠热门啊，他只是借着以往4届世界杯曾经拿过冠军得主的这么一种身份啊，被很多人列为一个所谓的欧洲的强队而已。但实际上啊，对于纳粹本人来说，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届杯比赛他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的目标调的是非常低的。那么小组赛的第一场会不会像2018年和2022年那样开局弄一个开门黑，这个是他唯一担心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扳平以后的这球对于德国队而言会有压力，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可能反而是一件好事啊，就是让他认识到了自己调低自己世界杯参赛的这种姿态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此后的比赛过程之中啊，无论是上半场再进了2个球，还是下半场又进了几个球以外啊，德国这个足球一旦运转起来以后，双方的实力层面上的差距体现的是异常明显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德国人而言，我觉得它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尽管这个7-1的比分不像比如说别的场次那样，对于他本身而言，我觉得可能对小组出线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之外，并不能证明这支德国足球队就一定恢复到了2014年那样一个强悍的那种地位，根本不是。他只是说克服了一个2届世界杯第一场都没有打好的这么一个心魔啊，那现在可以很比较从容的面对小组后2场比赛了，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啊，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个库拉索啊，我觉得库拉索这个 1-1的这种比分，那个时候至少是短时间内逼平了德国队。那么这个进球对于库拉索来而言啊，我们是非常能够体验到的。我们看在看台上有两个看台都是库拉索的那些球迷组成的，包括赛后啊，尽管输了一个1-7，但是看台上的球迷和场上谢场的队员们啊，场上场下形成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互动。这种场面其实就是这次扩军以后，我觉得真是这些作为一个4个世界杯的参加的新队应该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欢乐。就有的时候足球场上要想积累的像德国，像一些现在我们很看好争冠热门的球队，包括像日本队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积累过程中的。但是库拉索今天就是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为这支新军今天在这场比赛中面对着德国队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鼓掌。
1: 对，能够站到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能够在世界杯正赛舞台上取得第一粒进球，这就本身就是在书写历史。另外这件事情也勾连到最近一段时间，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不是有个表达吗，说哎呀世界杯水赛太多，结果正好亚非拉13支球队联名抗议，说每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这方面的新闻我相信朱万您也看到了，今天库拉索进这个球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这件事儿？
0: 嗯，对，因为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湖北这边解说我们当地一些民间的赛事。其实在2周以前，我刚刚解说到了我们这边楚超联赛的一场比赛，我在今天看库拉索和德国的比赛，我是很有代入感的。当时呢也是一个两个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队伍。这个悬殊来讲的话呢，就是实力强的那一方基本上每场比赛30分钟一定是能够把这个比赛给打穿的。但是当时在那场比赛啊，实力稍弱的那一方是一直坚持到了90分钟。然后那场比赛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就是到了80分钟比分还是0-0的时候，实力稍弱那一方的主教练已经像今天的库拉索主教练埃德沃卡特那样，在教练席上泪流满面了。然后赛后我在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呢，他也在说，对不起，那会儿可能没有控制好这个情绪，但是确实看到所有人万众一心的时候。我当时解说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形容是11个人共用一台大脑，所有人保持绝对意义上的一个这个思路统一。那么，形成到的就是一个那样的一个画面。其实今天库拉索上半场比赛，尤其1-1的那个时间阶段，我们想到看到了很多次德国队的这种打门机会，有一半被他们的门将挡出，有一半又被他们的这个后卫用肉身来挡出。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当时解说那场比赛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说水赛，我们怎么样来去定义这个水赛？实力差距很大，当然会让胜负悬念的本身是失去一些这个所谓的看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忽略任何一个队伍站到这个舞台他的进取心，他的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就是如此。对，
1: 讲到这方面的话题，尤其谈到了这个最年轻主帅对最老主帅，这也是这场比赛一个特殊的看点。38岁的纳格尔斯曼，那边是78岁的埃德沃卡特，这差的不是一个辈分。李老师肯定也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了吧？
2: 对，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埃德沃卡特，就是我觉得说了一点，就是如果是4-1输掉这场比赛，他认为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双方真实实力，特别是世界杯决赛的这个经验所决定的。但是输成7-1，他认为这个比分，确实有点比较难堪了啊。这个也体现到了他回去告诉自己的队员，这也体现到了你参加世界杯的时候，你当你实力不够的时候，经验缺乏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样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啊。他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能体现出来一个作为一个荷兰人啊，一个老帅，一个足球的名宿，能告诉自己传承他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至于作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那个言论，我认为是非常不妥当的啊。作为这个主席这样一个高职位的一个人员说出这样的一种话，既不得体，也反映出了自己心胸和比较狭窄，目光比较短浅，缺乏对人对球队一个基本的尊重啊！我这一点来说是非常不妥当的。
1: 每支世界杯参赛球队都值得被尊重，对吧？尤其是那些第一次来世界杯的球队，他们等待了很多年，所以这次的成功特别值得被纪念。另外，我们也得说一说，所有远大的梦想，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先从一个一个小小的第一步开始的。
2: 是这样的。
1: 现在的强大的德国，曾经不也是一点一点起来的吗？对吧？大家还记得所谓那个伯尔尼奇迹，那个时候多少人看不起他？现在我们现在说，哟，德国队4星德国，那 不也是一倍一倍积累起来的吗？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也来看看一组另外一场小组赛，科特迪瓦1-0小胜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关注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就是上半场，哎呀，那个门柱啊打得梆梆的响，尤其是厄瓜多尔队，大家感觉好像完全掌握了比赛节奏，但是到了下半场，却似乎感觉是风云突变，不知道万宁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变化？你觉得厄瓜多尔为什么掌握了比赛节奏，最终却输掉了结果呢？
0: 嗯，厄瓜多尔其实这一届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主要负责进球队员又老了4岁，比如上一届我们可能在卡塔尔世界杯印象非常深刻的恩纳瓦伦西亚这个队员，现在依然是厄瓜多尔非常仰仗的一个对象，但是你今天看比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他身上的这个他的油箱很有限了。然后厄瓜多尔其实身上有一个和荷兰队比较类似的一个气质，就是他们现在我们叫得上名号的队员更多服务于中后场，比如说后场阿森纳队的因卡西耶，比如说他们后腰位的凯塞多。但是足球比赛你厄瓜多尔这种需要追求一些成绩的队伍来讲，你一定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说到日本队以及东道主美国队为什么第一场比赛踢得那么好，就是因为他们在破圈的时候可能就是缺少了一个，在有了整体非常好的整体性的时候，他们缺少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9号位的选手。那美国队今年有了巴洛贡这样的一个人员的存在，日本队这么多年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9号，也许他有这个角色，今天也许他真的能够战胜荷兰。而对于厄瓜多尔也是如此，他们曾经有一个能够看起来在大赛有进球保障的队员，但是这个人今天是不存在的。那么到了比赛的尾声，作为非洲球队过来的这些队员，他们的身体素质就能够在比赛逐渐推进、逐渐深入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且我们今天看到进球这位队员阿马德·迪亚洛，效力于曼联队，大家应该对于他的特点非常的了解，就是跑不死。更何况他今天是替补登场，那会儿是一个满油的状态，所以一场消耗战。还是这样，当你把握不住机会的时候，你就不要怪对方会用把握住他的那次机会来惩罚你。
1: 嗯，说到了惩罚这个词儿，确实，当上半场厄瓜多尔队频频错失良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当时解说员就提到说，足球场上那句老话，就是你挥霍机会有可能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这个惩罚刚好来到第89分钟，这个过于残酷了吧，李老师？
2: 我们看除了这个所谓叫绝杀以外，最近这几场比赛也有绝平的啊，比如像沙特那个比赛就是绝平，
1: 卡塔尔
2: 就是绝平的。所以足球场上这种场面可能让人有点有点惋惜，有点扼腕叹息，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很少见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是全程都看了，给我的感觉这两支球队整体的风格、打法，包括场上队员甚至那个肤色啊、那个装束等等都非常的相像。如果不仔细的去分辨的话，你说两支非洲的球队在踢也可以，你说两支南美的球队在踢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在上半场我认为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啊，他有两个门柱没有进去，这个算不算比如说浪费机会就会受到惩罚，也未必如此。因为打到门柱或打到立柱上，他不是他想这么去打的，但是能打到那个位置上，能形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射门机会，体现出了厄瓜多尔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但这个优势不足以在上半场在绝对的比分上领先于科特迪瓦，这是一个。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在体能的整体的储备上，厄瓜多尔就处于了下风，尤其是临比赛结束那15分钟的时候，随着双方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我们看科特迪瓦整个的这种场上的活力啊，明显的要强于厄瓜多尔。而厄瓜多尔由于上半场，有比较一定的优势，没有取得进球的话，那好像信心层面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不要忘了，在整次世界杯之前，这个科特迪瓦在跟法国队热身的时候，曾经2-1击败了法国队。当时姆巴佩在赛后就对这个科特迪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这个队伍虽然年纪队员的年龄比较年轻，但是非常有活力啊，冲击 能力非常非常强。他说如果说在世界杯上再遇到科特迪瓦的或者法国队，一定要小心谨慎。但今天的俄国队，我们看在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就面临着法国队在赛前热身赛中跟科特迪瓦的那种局面啊，基本上是已经控制不摁不住对手了。所以最后那个绝杀有一定偶然的成分，但是呢我觉得啊，最终这两个球队谁能够战胜谁，我觉得从今天这场整场比赛赛后数据的统计来看，我觉得都比较正常。我们看在控球率上是45%对55%，科特迪瓦落后，但是在

0: 控球率上是45%对55%，科特迪瓦落后，但是在射门的比分我认为还是比较正常的。
1: 嗯，挺回万宁啊，很有意思。以往说到科特迪瓦足球，大家就会想起德罗巴，对吧？那个时候说到科特迪瓦在世界杯上征战前景的时候，得大哥带着，就德罗巴带着大家伙去踢。说这届当时展望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哎呀，你看他的后卫拿了哪是哪个联赛的，中场谁谁谁是来自英超的，说这阵容实力很厚。但是大家也会说到，现在没有德罗巴这样的带头大哥了，说还能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有那样的韧性吗？你看今天人家还是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了大哥为什么反而踢得更好？
2: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吧。科特迪瓦从2006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开始，其实他一直到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这个尴尬甚至有可能会延续到这一届世界杯，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实现过小组突围。那么因为这一届世界杯特殊的这个晋级的规则，科特迪瓦在今天拿到了三分之后，还是有相当大的概率去拿到一个起码是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那么他终于将迎来自己的第一届淘汰赛，但是呢，饶是如此，他依然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战绩，因为这个淘汰赛只是确定他是32强。
1: 嗯，
2: 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每一届三场比赛下来，对于这些球员来讲，他就是一个逐渐积累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这种比赛感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当然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再去讲，如果现在的科特迪瓦能够有一个德罗巴的话，也许会更好。但是呢，当你的积累已经到了一个层面的时候，你的身前有没有那么一个绝对的大哥，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说的那支日本队，你说现在这些球员他是属于集团军作战，那和2018年那个时候相比，当时的香山真司，当时的本田圭佑，你从现在的日本队来讲，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他们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画面。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有些队伍当中，那如果说你有这么一个大哥，相反会对这帮队员，年轻队员的成长是起到一个抑制作用，大家会有一个依靠。我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你来，我把所有的事儿都交给你，然后教练也把很多的事情都交给他。但是也许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力不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他没有办法兼顾所有。那么相反，可能这个人的存在会压抑后来者，
1: 就是成也大哥，败也大哥。
2: 对，这个里面就我们又稍微回到一嘴德国足球。德国为什么会在2010年到2014年迎来一个短暂的黄金期？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小原因在于，2010年德国世界杯之前，巴拉克突然受伤，导致他缺席了那一届南非世界杯。然后在那一届，我们看看后来2014年夺冠的那批德国队的队员当中，有多少是在2010年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机会？所以对于很多的国家，我觉得他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科特迪瓦也是不例外，当然我也是祝他们在后面的比赛能够好运，因为之前无论是分在死亡之组，包括2014年最后时刻被希腊绝平，错失了机会，他们其实应该是配得上淘汰赛水准的，需要一点点积累，需要一点点运气，现在应该看起来是到时候了。
1: 万宁其实又一次点到了这个日本啊，刚好这也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场焦点战役。我们接下来目光就转向 F 组，荷兰2-2打平日本。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很有意思，有一个话题，就世界杯打到现在，有乌龙，有绝杀，有三张红牌等等，但谁都没想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悬念，就是谁才能打破亚足联球队的不败金身。说今天早晨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欧洲的荷兰队，但是荷兰队两次领先却还是没能保住胜利。这个比赛的过程李老师肯定是全程关注了，到底什么原因？
0: 首先我觉得就是日本队的实力的变化啊，刚才万宁也说了，现在的日本队跟2018年啊前两届世界杯有一个巨大的不一样，就是他现在可能没有了一两个绝对的核心大哥，但是呢他这个上场的11个队员，包括后面替补上场的两三个队员，他的整体的能力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日本足球我们看不光是成年国家队，包括他后面的这几支国字号球队，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体系性的队员啊，你上谁没有什么太差的，不是说主力队员踢得非常好，上一个替补队员再踢这个位置上就矮了一大块，明显就软了下去，不是这样的。日本足球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上他是体系的队员，你上

0: 上一个再上一个，几乎无论是技战术的执行能力在场上，还是他的绝对的个人能力，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屡次说到这一届日本队为什么在日本足协喊出来了2050年夺得世界杯，一下提到了2026年，公开的喊出来了这一届世界杯要去争夺一个世界冠军，主要就是森保一他认为他自己手下这26位的战将现在具有了一个世界最顶级的一个整体的水平啊，他旅游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踢球，还有都是有十几个队员都在日本，都在欧洲的五大联赛，有的时候还在豪门俱乐部中担任一个主力的队员，所以他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从去年到今年一些热身赛，包括上届世界杯，他现在面对的都是拿过世界冠军的最顶级的核心球队的时候，他往往在热身赛中能击败他。那上一届他又能击败了像德国队啊、西班牙队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他现在面对的这些队伍中，他在不但在心理上没有任何的畏惧感啊，我们现在不一样，而且在技战术上，我们看他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他是在自己拥有一个非常高的技战术的水准上。那个森保一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所以今天说到这2-2，两球落后两次追平的情况下，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能力实力做保证。第二个就是他技战术，他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我们注意到这场比赛中，跟日本队平常去打亚洲杯啊，去打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战术。今天他的防守是一个低位的防守，根本不在中前场去实行一些比较高压的这个逼抢，他为什么这样呢？这个采取这种战术，他就是考虑到荷兰队啊，整个的技战术能力上还是要比日本队要强一些些的，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荷兰队虽然拿世界杯的冠军几乎没有，但是他一直是被全世界热捧的一个欧洲的绝对的一个啊强队，所以打这样的球队的时候，日本队如果是采取一个跟其他一些队伍那样的方式去展开一个对攻战的话，我觉得今天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能拿到一分，所以他适当的森保一把这个防守的位置撤得非常厚，这个在日本队最近这一两年以来，我们看到他面对对手的时候，尤其是包括打英格兰这样，在温布利去打英格兰的时候，他都不会轻易的采取这样一种低位的防守姿态，他就是想啊，先守一守，先通过人数的优势，然后把自己的后防线给稳固下来。但是呢，我们看到每当这个荷兰队拿到一个进球的时候，我们看日本队就马上会有一定的战术和位置上的调整，马上就把球能追了回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能力的体现。所以我相信拿到一分之后啊，最后面的，因为这小组后面两支球队应该说实力跟这两个队伍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后面的时候日本队还有荷兰队继续拿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最终大家从小组出线对他们这两个球队来说都不是什么啊太大的任务，真正的任务是进入到了32强之后，我们看他在淘汰线的路径上啊，他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球队。
1: 嗯，这场比赛很有意思，有一个细节就是赛前我们昨天晚上还在分析说，你看荷兰队的身高对吧，他这个对身高力量的这种传统的重视，相对来讲日本虽然脚下很好传控很好，但是身高力量上这方面确实是吃亏的，所以昨天大家还在探讨说日本队会不会防角球防定位球防投球会吃亏啊，今天范戴克确实进了一个投球，但日本队89分钟绝平那个也是角球投球打进的，就是你觉得这是我的弱项吗？哎，我还靠这个最后追平了，就这样的细节我相信万宁是不是也注意到了。
2: 嗯，其实这场比赛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呢，日本队的战术非常的务实，但是呢你从他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度呈现出来的那种给人的观感，这是我看日本的这几届比赛里面，我觉得他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就是我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对德国和西班牙在2022年的那两场胜利，你会觉得是他更多的利用了对手的犯错，然后我抓住机会，我来战胜你，这是这样的感觉。是一种很明显的你弱打强的感觉，
1: 嗯，
2: 但是今天对荷兰队的感觉，我觉得不是了，
1: 他在控制，本身有一种强队的气质了，是吧？
2: 对，他有这个东西了，这是我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第一次看到日本面对这些球队的时候，他能够表现出来的样子。可能有的人会跟我说，18年对比利时是不是这样？但是当时比利时，我们也有一种说法。他赶上了那一届比赛比利时状态最差的一场，其实回顾18年比利时整个的历程，他最差状态最糟糕的一场还真就是踢日本那场比赛。那么其他的很多时候日本在面对这些传统强队的时候，更多的是选择行，我先扎紧篱笆，我不要显得那么进取，而且我尽可能的是

0: 来去犯错误。但是今天跟荷兰就是，是的，我很明确我在做什么，我很明确我要什么，而且我要的东西我就是能够拿到。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后之前执教热刺的波斯特格鲁对日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批评，就是他说为什么日本队每每到了比分落后的时候才会突然把这个节奏提起来。他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其实你们可以跟荷兰队完全对着干啊。我觉得当然波叔从他之前在热刺的执教来讲，这是一个过于激进的教练员，所以我们把他的这个话啊往过于激进往下来瞧一瞧，其实他所代表的一点就是，荷兰今天把自己的强度拉满的情况下，日本是完全跟得上的。
1: 嗯，
0: 在这两个队伍的对抗当中，你感受不到荷兰是明显实力强于日本的那一方，这个感觉在过去即便是日本只输给比利时最后那十五秒的比赛，还是在上一届他们战胜西班牙和德国的比赛，都不是这样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日本把握机会能力强，运气好，然后那几个队伍犯的错实在太多了。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的，今天不是这样的。这个也让我对他呢，我一直觉得这一届比赛是一个对日本真正在世界足球你该怎么样去给他定位一个非常关键的比赛。但是对荷兰这场比赛又重要又不重要，因为从上一届的比赛当中我们能注意到，日本足球这几年在抓重点问题解决难题这一块他做得相当好，但是他往往待在一些看起来很简单你觉得他都可以无论怎么做都能成功的一些题目上。比如说在上一届他们在战胜了德国之后，面对首场比赛七球大败的哥斯达黎加，他们就敢在压制对方全场的时候被对方一击制胜。那这个是为什么？包括当年那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去分析对比利时的那十五秒，这个精神，对，就是对这个精神固然非常可嘉，是值得所有的足球发展中国家要去学习的。但是足球比赛的成败是不是一定要由这十五秒来去决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日本足球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第一，它就是靠这样的一个精神，现在越来越接近与所谓的我们的足球传统强国之间的这个差别，你已经看不出来什么差别了。但是用我去年的一句话来形容，现在日本战胜任何一个国家在某一场比赛足球比赛当中面对任何球队取得胜利我都不会觉得意外，但是要拿下世界杯就是一场八场比赛的战役，你需要在这八场比赛当中的七场比赛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至少七场比赛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做对你才能够去成功。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日本现在破圈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其实有点点小担心今天面对荷兰队让我觉得他的姿态这个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又给了我一点他们应该现在是世界一流强队守门员的这个行列了。但是我觉得真正决定他是不是到那个圈子一定要看打突尼斯，你看情况和上一届何等相似，第二场比赛面对一个首轮四球大败的队伍，然后呢上一届日本是翻了车，当然也差点让他小组没有出现，这一次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麻烦，但是一个真正的强队你要学会跟所有的跟你实力相当的对手打成五五开，然后你要稳稳的拿捏那些看起来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这个也是衡量强队与否很重要的标准。我就很担心的一点，因为我现在大概了解日本的心态就是无论如何我要突破八强，这个执念太深有可能会让他们忽略掉一些看似不经意但是其实为了他们达成这个目标就会很重要的问题。对，
1: 我们且密切关注日本足球的发展吧。刚才正好点到了突尼斯，今天瑞典是5-1大胜突尼斯，上半场一度还打得有来有回，后面这个局势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赛后呢，很多朋友在关注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化学反应，当然也有的在说阿亚里的那个梅开二度，也有的朋友纠结那个细节，就是那科技改变足球那个内置的芯片检测到伊萨克触球，所以一度斯万贝里替补登场，记得那个球说哎，看慢镜头回放这明显的越位吗？因为伊萨克先碰了球，以至于这个球整个运行的逻辑判别的逻辑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那个芯片的话这一切就无从谈起，这是科技改变足球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例证。这么多的点 李老师觉得最值得说的是哪一个？
2: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瑞典队进的那些第四个进球啊，那个球我们看最初的时候也是 VAR 给出了一个绝对的越位，是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我们基本上现场第一观感也认为是一个越位的球，但是后来我们看马上又给了一个说进球有效啊，当时没给出解释进球有效它这个依据在哪里，但是后来我们看过了两分钟之后它又给出来了，就是那个球在前面的时候被另外一个队员用脚尖触到了那个球。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就引出一个非常好的名词叫球电图。我们知道人做体检的时候有一个叫心电图，是吧？能看出你的波纹变化。那么这个呢，现在的这次世界杯用的叫三重浪嘛，这个球，那么它里头是一个智能的一个芯片在里头内置的。那么我们看那个后面两分钟给出那个认定这个球是有效的，就是它有个球电图，它前面在没触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波动的一条直线，那么当那个队员触到那个球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曲线就有一个往上跳的一个曲线出来了。所以呢，视频助理裁判就依据这样一个球电图给出了这个图形的变化，认为在前面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这个瑞典的球员用脚尖触到了球，但是这个时候肉眼是难以分辨的，不但我们看电视的观众分辨不了，就是在场上那三名裁判员、主裁判和两边的边裁也没有感觉到那个球是脚尖触到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世界杯科技改变了足球比赛的很多具体事例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所以这五个进球中，我就觉得这个进球特别特别的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次国际足联对于世界杯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变革啊、革新呢，应该说有的比较成功啊，就这就是一个范例。但有的现在争议吐槽声也比较大，比如说把一个好端端的九十分钟的上下半场的足球比赛，现在改成了美职联 C 这个 NBA 的那种四节比赛。那么对此现在吐槽的声音非常非常大，我觉得现在好像对此足球内部的这些球队啊、球员啊，还有一些名宿啊，现在我看了一下，我看到的反对的声音、吐槽的声音都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看这届世界杯在这个方面最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更多的探讨的空间。
1: 科技改变了足球，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比起 VR 为什么大家伙喜欢，因为它没有打断比赛，对吧？
2: 对，
1: 是进球之后，他只是帮助大家厘清了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判罚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其实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感的，对所有参赛运动员来讲也几乎是无感的。这才叫无缝的线牵进生活当中去，这才叫无缝的、无声无息的去改变足球比赛里面关键的判罚。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许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发扬光大。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在决胜美加墨，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我的同事张文对亚足联球队至今不败这件事儿他有什么看法。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随着日本队2-2绝平荷兰，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出场的亚足联球队都未尝败绩，而且这四场比赛都是亚欧对话。其中呢，日本队是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了成衣军团，韩国呢是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是2-0爆冷完胜土耳其，卡塔尔是1-1独秒绝杀瑞士。欧洲这四个队不是老牌劲旅就是赛前预测的黑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荷兰拿到过3届亚军，捷克是2届亚军，土耳其是1届第三名，而瑞士也曾经3次进军八强。您看，都不是好惹的主。正因如此啊，亚足联的球队发挥已经给了欧洲足球一点点震撼。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隐形话题，就是足球世界的核心与边缘。如果给足球世界画一个地图啊，毫无疑问欧洲会占据最中心的位置，这里面有五大联赛，有欧冠，年复一年虹吸着全球最杰出的足球人才。而亚洲呢，则一直在地图的边缘位置，作为现代足球的后发地区，亚洲从边缘往核心进发的路是漫长而且曲折的。88年前第一次有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那是荷属东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0-6惨败于当年的亚军匈牙利队，这也是亚洲球队当年在世界杯上的唯一一场比赛。在上个世纪中叶，亚洲的球队经常要和非洲或者大洋洲争夺区区一个名额。98年的时候，法国世界杯扩军到了32支球队，亚洲的固定名额就增加到了4到4.5个。所谓的韩日伊沙澳这些球队开始稳定连续的参赛。 后面的故事您可能就很熟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韩国历史性的杀入四强，创下了亚洲球队至今无法逾越的最高名次。日本队呢，也首次从小组赛突围杀入16强。但谁都知道，这多少有些东道主的红利。进入到21世纪，亚足联的强队是坚决的去推行所谓的留洋战略，亚足联的球员呢开始规模化的进入到了欧洲职业足球体系。到了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首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三支亚足联的球队同时杀入16强。到了美加墨世界杯，日本队你看可以排出两套完全由旅欧球员组成的阵容，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基本实现了主力阵容的全欧班。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球员留洋了，而是亚洲的足球人口正在规模化的嵌入到欧洲足球的产业链当中。写这期专栏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足球世界的核心边缘格局和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先发后发轨迹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构。很多人都知道啊，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这是指后发国家不需要重复先发国家早期的高污染慢摸索的老路，可以直接引进最成熟的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在足球世界的欧洲作为先发者一直都是亚洲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东亚国家的人才有极强的学习和模仿能力。拿日本队来说，他们把欧洲学来的高强度的对抗战术纪律结合了东亚球员特有的敏捷、服从性和恐怖的执行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依赖球星而依赖体系。中东足球的发展又是另外一条轨迹了，过去十几年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资本对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纽卡斯尔以及整个欧洲足坛的渗透，实际上是亚洲资本在买下核心区。国际足联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将世界杯扩军到48支，给亚洲8.5个名额？表面上是照顾边缘地区，它底层的逻辑是资本对亚洲市场的觊觎。从经济上看，亚洲国家用了半个多世纪完成了从贫困边缘到世界工厂再到科技前沿的跃升，而在绿茵场上，亚洲足球也在用同样的路径打破欧洲中心对世界足球阶层的绝对垄断。这条路甚至比经济版图的重构还要来得更远更难，但是改变不是在美加墨已经悄然发生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见了。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打乱球进了，
7: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斩。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0: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决胜美加墨。在我们的节目特别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哎，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过后，哎，我们的观赛团里终于有成员打开了得分账户，那今天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考验呢？
12: 各位好，换成我来出题了。基于目前各位的战绩，请大家多多加油，多多加油。6月16号凌晨0点啊，我们将会见证的是西班牙面对世界杯的一支新军佛得角。这场比赛西班牙获胜的可能性几乎为100%，我希望我不会打脸。那本场比赛这比分是多少呢？各位来猜一猜吧。
3: 我是终于四场比赛之后拿了1分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这两天啊，大比分的比赛终于是多了起来。德国7-1库拉索，瑞典5-1突尼斯，这强队的心可是真够狠的。历史上呢，西班牙也是不会随便收手的主。上届世界杯他们就打了哥斯达黎加一个7-0。我想一想啊， 佛得角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预测一个5-1吧。
2: 我给出的答案有前提，如果西班牙是主力进出的话，比如尤其是亚马尔、威廉姆斯都出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3-0的比分。
13: 我是预测团中唯一一位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可能打脸了出题的主持人郝迪。我预测西班牙队会和佛得角队踢成平局。首先说，西班牙队此前的热身赛和埃及是打成了0-0的平手，而世界杯前的比赛呢，又和伊拉克队踢平。所以说，西班牙队绝对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另外，据我观察，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啊，往往都有慢热的倾向。面对这个神秘的佛得角队，也许就赢不下来呢。朱宇明老师，您怎么看？
14: 好，我觉得西班牙对佛得角这场比赛肯定是希望一场大胜啊，为自己的小组之路呢，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前两场如果拿满分数，球队可以避免在第三轮和乌拉圭进行血拼。不管西班牙是否会上主力，但球队依然是优势巨大。而佛得角这边呢，一支松散的队伍，球员的实力不济，在非洲区的预选赛里面，十场比赛也丢了8个球。球队这边恐怕很难抵挡住西班牙队疯狂的攻击群。这场比赛我预测比分4-0，西班牙获胜。
15: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对于这两天的战绩，我只能说不要怕，是技术性调整。冷门打脸也给我们看球聊球增添了不少快乐，不是？说回西班牙与佛得角的比赛，我认为稳字当头，尽量少的消耗是西班牙队的目标。保守猜一个2-0。
1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在猜日本荷兰比赛的时候说，某一个场上的细节可能会改变整场比赛的结果。果然，连田大地的头顶改变了我们竞猜的结果。看着现在在积分榜上既不如人机也不如持证教练的结果，让我非常难受，以后再也不能抓阄了。今天西班牙和佛得角的比赛，西班牙队可能威廉姆斯以及亚马尔都不会在这场比赛打满全场，而且伤刚好，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之下，西班牙更强的优势是在控制。佛得角这边呢，他们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攻击力还是不差的。我感觉这场比赛的比分会是3-1。
1: 猜比分对人类来讲也许是一个难题，对 AI 来说也是难题吗？来听小胜的答案。
17: 西班牙3-0佛得角，预测依据：西班牙世界第二，佛得角第67位，实力差距悬殊。西班牙传控碾压，佛得角死守反击，西班牙零封概率极高。数据模型显示3-0为最可能比分，概率22%，所有预测中最高。西班牙首轮以稳为主，磨合阵容，不会过度激进。
1: 好，这是无论是我们的观赛团人类成员还是 AI 成员都给出了他们预测的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要开打的西班牙对佛得角这场比赛的比分。另外，明天呢，欧洲强队比利时还也要亮相，他们要对上埃及队，再有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请回直播间的李哥老师啊，沙特阿拉伯打乌拉圭，伊朗对新西兰，也就意味着亚足联的球队又要出战了。到目前为止可是保持不败啊。
2: 对，
1: 这个压力给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能维持住这个不败吗？
2: 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沙特稍微的压力大一点点，因为乌拉圭世界排名第16啊，这个沙特世界排名第61啊，这不光世界排名两队比较悬殊，那么从过往的战绩来看呢，乌拉圭队既有南美的这种技术，脚下技术，同时比赛作风又比较的强悍，那么正好是克制了稍微球风偏软的沙特。那么但是伊朗对新西兰这场比赛，我比较看好伊朗队至少能保持不败啊，胜的概率也比较大，因为新西兰是作为大洋洲唯一的一个席位啊，它是占了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分组的这种便宜，但是整体的实力我觉得它是不够的，所以伊朗队拿到1分或者是3分的可能性应该都有啊，我觉得能保持亚洲队至少是不败的。所以现在的关键，亚洲球队能不能继续保持的前4场的2胜2平的战绩，就看沙特对乌拉圭的这场关键之战。
1: 另外前面4场2胜2平打的都是欧洲队，对吧？
2: 对。
1: 现在要抗衡南美队，抗衡大洋洲球队了。如果还能保持不败，哇，那有点这个，
2: 那就美如画了。
1: 哎，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那个意思了。
2: 对对对对，
1: 这亚足联的球队还了得？
2: 是因为这次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亚洲，总共有6支球队，那么前4个出场的亚洲队都交出了一份让我们有点惊异的答卷啊！现在就看最后这2场，如果真的
1: 还有约旦
2: 啊，
1: 还有约旦。
2: 哦，还有约旦，对，约旦我看不知道他第一场是对谁啊，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沙特这个如果能拿下的话，应该说起码在前六场完了以后呢，我们能拿到一个不败的战绩，对于整个亚洲球队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鼓舞。我们看随着第一轮结束之后，马上来到小组的第二轮，那么第二轮应该相对于第一轮来说更加的紧张激烈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亚洲球队能够借第一轮的这种优异的表现，能够让自己的更多的潜能啊，发挥出来，也让自己的信心会更足一点点。
1: 是，无论如何，后面还有约旦，还有伊拉克，还有乌兹别克斯坦，
2: 对，
1: 亚足联的球队还有很多，因为我们已经扩军到48支了，
2: 是是是，
1: 对吧？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们的世界杯纪念品。那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慧慧，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谢谢朱万宁的精彩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习近平主席胸怀天下，提出4大全球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时代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做出表率。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和平安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不断造福本组织各国人民，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尼泊尔新任外长西希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去年，两国人民携手庆祝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尼方更续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与时俱进，推动中尼战略合作取得新成果。西希尔表示，尼方坚定不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损害中国利益，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同时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在内的部分条款将在正式签署后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6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沙特阿拉伯队迎战乌拉圭队，这是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首次相遇是在2018年小组赛，当时乌拉圭队1-0获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降雨天气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今天至本月17号，新乡站始发、中到三亚站的快457次列车停运。三亚站始发、中到新乡站的快458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上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当日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长。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叔的墓葬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的晚唐墓葬，出土壁画、陶动物及墓志等文物，为研究元稹家庭关系、探究晚唐社会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裴叔，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叔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元稹去世后，裴叔执掌元氏家族30余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

0: 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叔，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叔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叔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三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袁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袁枕、裴叔这对夫妻的关系。袁枕、裴叔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叔在袁枕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袁枕曾为他做赠柔枝，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枝，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袁枕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侠听柔枝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当然，提到袁枕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云，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韦丛在袁枕心中真是如此独一无二的存在吗？答案恐怕只有袁枕自己知道。但至少从已有的文物和史料来看，袁枕一生中与多位女性都有过情感交集。比如他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其原型正是袁枕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袁枕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始乱终弃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袁枕真的就是张生，那么他为何会写下这部近似于自曝黑料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来听一下专家们的推测。
1: 他叫袁枕，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他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袁枕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2: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袁枕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那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3: 对于袁枕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1: 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

0: 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
1: 被这么高贵的家庭看中，将来的荣华富贵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来了。在那个等级社会里边，元稹对世界的这种期待就变化了，这情感啊，甚至牺牲一个爱人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在长安城里就跟别人结婚去了，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转向。
0: 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2: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无可疑啊。
3: 张生的原型你说是元稹没问题，就是跟他一定有这个经历才写这个小说，这是他这篇文章的可贵处，写的那个心理就是像是他经历过的，所以说这个文章它有很强烈的真实性。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4: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0: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2: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0: 朕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 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2: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就我们今天看起来会觉得，这种事儿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的去跟人说呢？对吧？他实际上就是反映出当时的士人阶层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张生抛弃阴影这个行为，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考动之前，可以先有这么一个情人，然后考动就抛弃。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嘛。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2: 张生就讲了一番非常浮夸的大道理，说这个美丽的女人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我认为我的德行不足以胜妖孽，所以适用忍情啊，所以我才抛弃她。然后是觉得这个怎么能把这种始乱终弃的事情说得还这么冠冕堂皇啊。张生还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例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0: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4: 他当了官，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他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5: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夏卿的女婿。他将就此平步青云吗？稍后咱们接着聊聊元稹的人生经历。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元和4年春，刚过而立之年的元稹来到四川， 这是他第一次入川，意气风发。他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剑南东川，彻查一桩被指控为聚众谋反的案件。元稹大刀阔斧，能干敢干，不仅查清案情，更直接合奏前剑南东川节度使阎立贪赃枉法，成功为泸州判官任敬仲及80多户百姓平反昭雪。白居易专门对他大加赞赏，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沸石，动必达穷民。东川80家，冤愤一言深。这般青年才子，也在此时留下了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元稹在四川遇到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才女薛涛，这位传奇女子曾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是韦皋面前的红人，曾创制一纸万金的薛涛笺，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被发充军至松州（今松潘），在此期间写下《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40州的千古绝句。作为诗人，薛涛一生作诗500余首，流传到现在的仍有90多首。白居易、杜牧等大文豪都与薛涛有过诗词惆怅，而元稹与薛涛的相遇是才华飞扬的碰撞，却也终究还是一场幻梦。今天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许只能从他们唱和来往的诗词中寻些线索。那么，在这些流传千年的诗文里，都传递了怎样的情愫？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才女薛涛》中，四川师范大学谢元鲁教授等专家的分析，一起去了解一下。
13: 公元809年3月，薛涛对镜梳妆，淡袖披帛，淡扫远山。他要出发前往梓州会见一个人，驻东川梓州查案的监察御史元稹。元稹，北魏皇室后裔，与白居易合称元白，比薛涛大约小10岁。元稹久慕薛涛才名，想一睹芳容，便托付返回成都探亲的严寿严相公出面，撮合了与薛涛的这次东川纪元。薛涛在夕阳掩映中来到了元稹面前，薛涛借着月光凝视着案桌上的笔墨纸砚，斗金卓玉地写出了一首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如藏风都尉之头，引疏眉而暗暗，入文母以羞羞。
14: 人们对于薛涛的书法，都认为他的书法呢有这个男子的气象，如女子的这种柔媚。实际上五云体呢，它是维持了他的签名，好像五朵云一样，但是他作品整体呢，它是体现的是王羲之的书法的那种俊逸流动，就是我们说的是铁锈的那种风格，且这既飘逸呢，同时又雄健。
13: 薛涛终于遇到了知音，他们在梓州相会吟诗赏玩。薛涛和元稹的相遇如夜空之中星月交辉，光华夺目，这也是中唐文艺史上最令人联想的一段传奇。3个月后，元稹完成公务离开了蜀地，两人分别之际，元稹写下了这首寄赠薛涛。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 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亲玉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15: 严正不可能老是待在四川呢，他也要回到长安去呀。说严正一旦回到长安，逐渐就把薛涛也就抛之于脑后了。但薛涛是不是就很悲伤呢？我们今天在薛涛的诗歌里面看不出来他有多么的悲伤。他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事情，他知道花开必然有花落，所以说他和其他的女诗人不一样。
13: 关于薛涛与元稹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友情，在民间有着众多的猜测。后世出于对薛涛的欣赏或是怜惜，都希望他能拥有一份真挚且长久的爱情，得人生圆满。但据考证，薛涛终身未嫁，因而人们宁愿相信他与元稹在梓州三个月的雅会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珍贵爱恋时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和韩雪演唱的歌曲《峨眉山月歌》。元稹的感情世界里，有过沧海的刻骨，也有过幻梦的缱绻，而他与好友白居易也可谓是情深意长。元稹和白居易同科及第，还一起获任秘书省做校书郎。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他俩也算得上是职场发小了。工作之余，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文，聊人生理想，谈论各自的抱负。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另一个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同年遭贬，又同年升官，相似的经历和文学素养让他们成为了莫逆之交。无论相隔多远，始终诗歌唱和，保持书信往来，未曾停歇。他们的深厚交情就藏在一首首诗歌，一封封书信里。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一起从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书信中感受这份知己之意的深厚。
1: 未知啊未知，分别已三载，收不到你的信两年。人生才多少时日，你我竟要这样蹉跎。你我一心却分别两地，进不能相合，退不能相望，千山阻隔，眼看就要老了，未知怎么办，天意如此，可怎么办？
2: 公元817年，白居易被贬做江州司马的第三年，他给老朋友元稹写了这封信。命运相同，此时的元稹被贬四川通州。这时候，他们

21岁的白居易和24岁的元稹在长安相识，两人都是来参加吏部考试的热血青年。第二年，他们一起考试，一同登科，又一道分配做教书郎。那段时间，两人的工作是在皇家图书馆担任编辑。公元806年，教书郎期满，两人都选择了制举考。

0: 街小巷的潮流文学，其中的内容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社会弊病，引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1: 为之啊，古人说，不得用的时候就自我修行，得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我虽然不贤，也常常以这两句话为师。大丈夫坚守的是圣贤大道，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就是腾云的龙，搏风的鹏，生机勃勃，勇往直前。
0: 梦想的翅膀迅速被现实的疾风折断。公元810年，元稹的事业走入低谷，他仗义直言，多次被贬官外放，甚至遭到殴打。白居易为元稹感到不公，屡屡站出来为他说话，但都没有结果。5年后，官场失意的白居易和元稹，一个被贬江州，一个外放通州。在炎热潮湿的蜀地，元稹染上了疟疾，差点丢了性命。
1: 我刚到浔阳时，熊如登来访，带给我你前年病重时的一封短信。信上说，你病危时，顾不上其他事，只收集了几包文章，嘱托家人，送交白22郎，就当是我给他的书信。为之，你待我如此啊。
0: 白22郎就是白居易。相隔千里的两人，只能借诗宣泄愤懑，彼此安慰。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竟然有900多首诗篇，合集16卷，远远超过了他们写给家人的数量。有一天，妻子看见元稹从外面回来，双眼含泪，家人都怕得要命，以为时局又有什么变动。后来才知道，是白居易来信了。对于这两个人，对方的书信就是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1: 如今这世上，爱我诗的就只有你一人而已。千百年后，不知有没有像你一样的人出现，喜爱并且懂我的诗呢？
0: 元稹和白居易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洛阳。元稹回京任职，特地去拜访辞官闲居的白居易。这时候元稹44岁，白居易

0: 白居易就得到了元稹疾病而亡的噩耗。白居易为元稹写了祭文，悲从中来。
1: 你既然回不来，我就应跟随你而去，就像身体没有了，

0: 十年同喜同尘的友谊，一生有幸遇到的知己，失去了他，像丢掉了自己。元稹去世的第八年，流浪在人间的白居易写下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悼亡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1: 元稹和白居易的友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与相互扶持，意气相投，时人以元白并称。当时在元白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打咏写社会时事，反映民生疾苦和现实弊端。同时二人也因这份敢说而历经挫折，宦海沉浮，他们靠着诗文相互支撑。古时文人交往常以诗文互动，互动中所写的诗就叫唱和诗，前一人先作诗叫唱，后一人依前者诗歌的题材声律等进行回应，叫做和。在元白二人的往来书信中，唱和诗甚多，他们在诗中都写了些什么，以至于有来有回，乐此不疲呢？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一起听听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是怎么分析的。
2: 我们讲到唐代的诗人，往往都说李杜，也就是李白和杜甫。但是如果我们说唐代三大诗人的话，那一定是李白、杜甫、白居易。那么从这个三人并称，我们就知道白居易的诗歌知名度之高。近两年来，每到冬天，网络上都会流行这样的话：晚来天欲雪，冷饮一杯无。那么这个诗就是出自于白居易的手笔。元稹呢，跟白居易相比，知名度要稍微弱一点，但那时我们从现在来看，在白居易和元稹生活的时代，元稹的知名度那是一点也不逊色白居易的。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大诗人，随便一个诗人都能够吹奏一池春水。那么如果两个人同时在一个时空下然后来写诗，他们掀起的诗歌的波澜应该有多大，我相信大家能够想象得到。他们早年在秘书省共事的时候呢，就互相写诗，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在元和长庆年间，那么白居易和元稹基本上各自在地方任职，那么他们彼此之间，你写给我，我写给你，那种长韵的诗歌，也就是一写就几十韵甚至上百韵的这么一个诗歌，很快就风行起来，而且引得当时的很多年轻人纷纷的效仿。称这种诗歌叫什么呢？叫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那么以两个人的诗歌用一个年号来标示，这说明什么？说明白居易和元稹就是那个时代诗风的代表。白居易跟元稹除了他们的诗风非常相似，其实他们的诗歌观念也非常一致。比如说他们都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要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批评，诗歌要关怀民生，要有人文情怀。白居易曾经把诗歌这样定位，他说：文章何为诗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也就是说，你写文章，你写歌诗，你不是写的自己玩自己开心，你得反映这个时代，你得把这个时代的声音通过你的笔去表达出来。所以白居易跟元稹他们是跟那个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的三月上旬，当年31岁的元稹被派去四川的梓州，也就是现在四川绵阳下面一个叫三台的地方。 他去干什么呢？他去审理案件。那么这一走当然要很长的时间，白居易此前跟元稹几乎是朝夕相处。现在元稹出差了，所以有一天呢，白居易跟他的弟弟叫白行简，还有另外一些朋友呢，就一起去长安郊外的曲江游览。游览完了曲江以后呢，又去了慈恩寺。这个慈恩寺里面有很多的院子，也就是他们把慈恩寺的院子呢一个一个的转了，从早到晚玩了一天，非常的兴奋。那么玩了一天，晚上怎么办呢？喝酒了，写诗了。那么又玩了一天，又喝酒又写诗，朋友们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但是突然发现白居易啊，他端了一杯酒离开了大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大家觉得奇怪了，今天这么开心，白居易怎么突然好像有了情绪啊？当然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累了？白居易说，不是的，我想起元稹了，元稹已经走了十多天，我算了一算他的行程，今天应该是要到达凉州了。白居易说完这个话以后呢，就挥笔就写下了一首诗歌，也就是把他对元稹的这么一个思念写在这个诗歌里面。这个诗歌是这样写的：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曾今日到凉州。这诗写什么呢？写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以前他们在苦闷彷徨的时候，在春天的时候一起携手同游。同游干什么呢？解春愁，因为还不是很得志嘛，还有许多的矛盾一时难以开解，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出游，一起喝酒，一起写诗。酒喝的比较多，但是还不服输，怎么办呢？就毒酒。毒酒就要有酒愁啊，但是没有酒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枝摘下来就作为酒愁啊，如果折了两只，那么就喝了两杯。回想到今天呢，他忽忆故人天际去，突然想到老朋友啊，去了遥远的地方，寄曾今日到凉州。我算了一算，今天应该是到了凉州这个地方。白居易的这个心酸准不准呢？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大家，他算得非常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了十多天以后呢，从凉州就过来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就把元稹在凉州写的一首诗歌带给了白居易。这个诗歌叫《凉州梦》。在这个诗歌下面呢，还有一段说明性的文字。元稹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呢到了凉州，因为白天行程当中很疲倦，晚上呢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啊，说我梦到跟你白居易一起啊，在曲江啊、慈恩寺啊到处在玩，正玩得尽兴的时候呢，这个驿站的这个小吏啊在外面大声的嚷嚷，大概是说啊，准备出发了，天亮了，马车也备好了，赶紧起床吧。那么这就把元稹的梦惊醒了。梦醒了以后，他当然很失落很失望，现在自己身处凉州，这是一个人，离老朋友其实是越来越远了。那么这首《凉州梦》怎么写的呢？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立忽人排去马，忽今身在古凉州。这个诗歌我想基本上不用我再解释了，因为元稹在这个小序里面都已经把这首诗歌的一些背景说得很清楚。但是我要解释的是什么呢？白居易在长安游曲江游慈恩寺闷闷不乐的原因，是因为想起了元稹，而且他顾忌元稹到了凉州。那么元稹在凉州呢做了一个梦，也梦到了白居易，也跟白居易一起在游曲江游慈恩寺。这个太神奇了， 一个是真实的情况，一个是梦中的情况。元稹就有这个本事，他把他的梦跟现实直接的就连在了一起。当然这个本事是建立在他们互相了解的这么一个深厚的友情的基础之上。
1: 除了在诗坛成就不凡，元稹做官也很认真。元和十年三月，30多岁的元稹被贬到蜀地任通州司马。唐朝的通州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这里在当时是一个仅有200余户的小城，山高路窄，缺衣少食。在这样偏远贫穷的小城中，元稹过了一阵简朴的闲散日子。但很快他的闲散司马便做不成了。通州刺史李进贤病故，元稹代理州事，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有了挥洒的空间。代理通州刺史期间，元稹决心改善巢居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生活状况。他率领当地官员和百姓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又整顿吏治，赏罚分明，同时恢复市场贸易，治理交易乱象。一套组合拳打下去，通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至于后来当地百姓感念其作为，每逢农历正月初九便会登高以纪念元稹。这个习俗一直保持到现在，那一天也被称为元九登高节。

0: 听了这期节目，您会如何评价元稹呢？他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也可能如莺莺传里的张生般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还是薄情，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即使被贬，也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散文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山高路远》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比月薪30,000和帅气男友更令人羡慕的，无疑是没有结节的乳腺，没有囊肿的卵巢，每天一次的顺畅排便，从不痛经的大姨妈，和光滑柔顺发量多多的头发。结节、增生、便秘、脱发、痛经、气血不足，在社交媒体上稍加搜索呢，就会发现这些小毛病折磨着无数的女性，虽然谈不上多严重，却总在生活里留下了许多的不便与困扰。难怪有人开玩笑说，发量、精量和顺畅排便量才是当代女性最值得炫耀的东西。而这些烦恼的背后，是太多被健康问题侵袭的疲惫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今在大街上找一个没有结节和囊肿的女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卵巢囊肿等等，俨然已经成为了体检报告单上的常客。在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之下，结节能够不再继续长大，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祈求没有结节已经是一种痴心妄想。研究表明，超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为 19%-68%， 其中女性发病率明显要高于男性。而女性群体中同样常见的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等，患病率也是高达30%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3个女性就有1个存在乳腺问题。随着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医学检查愈发精准，很多之前并不会被发现的问题也纷纷地成为了困扰。虽然研究显示 90% 左右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卵巢囊肿也和癌症没什么关系，但和无结节一身轻相比，总会让人或多或少的有些焦虑。如果说结节还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那便秘、痛经简直是影响了生活质量的利器。明明肚子已经胀痛， 却依旧拉不出屎。火龙果西梅试了个遍，坐在马桶上半小时了，却毫无屎意。想要带薪拉屎摸火鱼，身体也完全不配合。对于便秘的人来说，每天顺畅的排便简直就是无法企及的天方夜谭，比中彩票还难。而这种难以启齿的痛苦更多折磨着女性。有研究显示，中国成年男女性慢性便秘患病比例为1:1.4，女性便秘的患病率要比男性高40%。如果便秘又碰上了痛经，那简直是双重 buff 叠加，像有人拿着刀在肚子里划拉，好像万箭同时穿向子宫，肚子里仿佛在开挖掘机，小腹像是在海啸。对于痛经的人来说，月经简直是每月一次的渡劫。没有痛经过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痛到出冷汗在床上打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即使是没有严重痛经的女性，也难免会出现小腹胀痛、腰酸背疼、乳房疼痛、情绪烦躁等一系列的反应。有报告显示，约87%的女性会在月经前明显感觉身体不适，能够平稳度过生理期的女性，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天选之子。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不足、脱发、胃炎、过劳肥，无数小毛小病纠缠着当代女性。没想到，挣钱已经够难了，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却更是难上加难。女性的很多健康困扰和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月经、怀孕、生育、哺乳等等。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赋予了其孕育后代的机会，但同时也给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很多女性都会体会过手脚冰凉、疲劳、虚弱、皮肤苍白等气血不足的问题，很可能都是缺铁性贫血。由于月经的存在，女性平均每个月经周期要损失1毫克铁。在妊娠时期，孕妇的血容量逐渐增加，胎儿的生长也需要铁，更会加大铁的消耗。因此和男性相比，女性对铁的需求量更高，也更容易缺铁。但由于饮食习惯、节食减肥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平时就没有摄入足够的铁。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女性铁缺乏的比例为49.5%，孕期女性更是高达61.7%。再拿便秘来说，与男性相比，一方面女性的卵巢、输卵管、子宫这些生殖器官和直肠共用同一个空间，肠道的蠕动空间有限，自然不利于排便。另一方面，排便需要借助盆底肌的力量，由于怀孕生产，女性比较容易出现盆底肌功能障碍，妊娠期产后的女性盆底肌功能较弱，更不利于大便的排出。激素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雌激素和孕激素会抑制结肠平滑肌的收缩，导致肠蠕动减慢，这也是很多女性在经期前、妊娠期容易出现便秘的原因。激素影响的不仅仅是排便、月经紊乱、乳腺增生、卵巢囊肿等问题，都和激素有脱不开的关系。比如乳腺增生的产生，就是因为雌激素分泌过多或者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平衡，高雄激素水平打破了乳腺正常的增生，负旧循环使乳腺增生过度，负旧不良。而影响激素分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绪、压力等精神心理因素。女性的内分泌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共同调节的，当大脑长期充满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就有可能造成机体节律和内分泌功能紊乱，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进而导致激素分泌异常。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乳腺就是典型的情绪器官，对日常情绪、激素变化等反应极为敏感，家庭矛盾、压力过大、焦虑等等，都有可能提高乳腺疾病的发生率。不得不说，女性在生活中面临的压力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没结婚的要面对爸妈的催婚，结了婚的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没生孩子的要忍受双方父母的催生，生了孩子的 则苦于带孩子的疲惫，更别提工作中不可理喻的老板、同事和客户，繁重的 KPI 等等。很多人指责女性情绪化，一点就炸。可是这么多琐碎的日常和生活的重担压在身上，怎么可能不焦虑呢？虽然人人都在吐槽结节、囊肿，但实际上这些病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出现影响日常生活的症状，就不需要过度关注，定期体检，遵医嘱观察即可。100分的体检报告固然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没必要为了一些小问题而担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一个优秀的女性不仅要像传统女性一样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照顾家庭，还要像新时代女性一样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职场上不断进步，更不用说

及时赶到战场。头发有点秃，可以换个发型修饰一下，谁还不是发量王者了呢？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为难自己了。放轻松，好心态才是炫富的秘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如果爸妈过了65岁，就需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营养问题了。要知道，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55%存在营养不良或营养风险，这意味着爸妈里可能就有一个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以分为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前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如肥胖，但是有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可能在爸妈看来属于老了都这样，习以为常了，不会和我们说。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经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更不容易察觉。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父母的营养状况。爸妈营养不足可能导致贫血、免疫功能降低、感染风险增加，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高发时期。营养不足还可能让康复期的爸妈好得更慢，更不容易恢复。仔细想想，自己的父母有没有下面这些营养不足的表现呢？营养不足表现一，人变瘦，吃得少，身体明显变薄，腿变细，可能是流失了很多肌肉。根据2016年的《中国老年人营养与健康报告》，年龄越高，肌肉流失越厉害。60岁以上老年人肌肉流失约 30%， 80岁以上甚至达到 50%， 大幅度增加了摔跤和骨折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养成了碳水为主的饮食习惯，肉蛋奶吃得少，导致蛋白质等其他主要营养物质的缺乏。老年人的牙也不太好。根据第四次中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65到74岁老年人恒牙换龋率高达98%，牙裂完整的只有18.3%，相当于10个人里只有不到2个牙齿完好。牙不好就吃不动，整体摄入变少了，就很容易缺乏各类营养素。营养不足表现二，易疲劳，不想吃。 B 族维生素里很多都和身体能量代谢有关，爸妈如果说总是喊累没力气，可能就是缺了它。原本老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在变少，会很容易缺乏这类微量元素，同时老年人分泌消化酶的消化腺也在退化，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让他们对食物更提不起兴趣。以重要的胰腺为例，高龄女性的胰腺分泌水平下降率甚至接近30%，不想吃就容易营养摄入不足，更加容易疲劳，形成恶性循环。营养不足表现三，总便秘，吸收弱。慢性便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道问题。有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高达30%到40%，便秘和老年人肠蠕动能力减弱有关。同样，胃肠道蠕动能力减弱，食物得不到充分消化，还会影响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吸收。再加上口腔功能退化，进食受限，很难嚼动粗纤维的蔬菜，就更容易缺乏膳食纤维，便秘就更严重。总体来说，多种能量及营养摄入不够、不足、不全是这些老一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在进食受限、摄入不足的基础上，老年人的营养流失又会变多，如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体内的蛋白分解代谢会超过合成代谢，加上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器官蛋白质合成代谢与更新也会受到影响。钙，老年人活动量减少，会增加骨钙流失和骨质疏松的风险。根据《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骨质疏松患病率为 36%， 其中女性骨质疏松率更高，为 49%。 各类微量元素，胃酸分泌减少，影响铁和 B 族维生素如 B12 的吸收，缺铁很容易造成缺铁性贫血，而 B12 缺乏更会增加老年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打个比方，就像身体里有一个营养漏斗，摄入少流失多，营养不足会越来越严重。营养不足了可以先咨询下医生，如果诊断下来吃东西消化和代谢都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调整日常饮食来补充就行了。
但是如果有进食受限的情况，比如吞咽困难，有确诊的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可能就需要用营养补剂了。选补剂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点，营养要补全。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是多种营养素不足，而不是单一营养素不足，要补就建议全面补充。全的意思是说种类全加量足够，各类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矿物质，包括常量和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要有。以矿物质和维生素举例，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需要摄入就这么多种，每种的量都不一样。如果买很多不同的营养补剂给老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搭配，否则就很容易出现某些营养素没补够或者补过了的情况。第二点，吃起来要方便。流质的营养补剂会比片剂和胶囊要好一些，因为有基础病的老人本来就需要吃很多的药，太多胶囊片剂可能会加重他们的吞咽负担，有可能买了他们也不愿意吃。如果爸妈有进食、吸收和消化问题导致的营养不良，无法通过日常饮食补充营养，可以给父母购买一些。除此之外，鼓励爸妈和老友们一起跳舞、打拳、旅游、钓鱼、聊天、分享生活，在身体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参与一些兼职或义工，多与外界接触，而非宅在家里抱怨生活无聊。保持轻松愉悦的社交，可以减少父母对家庭成员的过度依赖，减轻焦虑情绪，延缓精神衰退，争取老有所为，而非仅仅希望老有所依。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女性最大的炫富，以及父母的营养状况。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2到33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2度。再为您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

0: 是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

0: 奥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 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那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3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9: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中共丹阳第一支部旧址，镇江党史从这里起航。
1: 城乡环境再添新名片，我市五个项目获江苏人居环境奖。
0: 镇江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爱心接力续写生命希望。
1: 热门动画 IP 全国首发站落地西津渡，千年古渡文化与国漫深度融合。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中组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亿多元用于七一前夕走访慰问。
1: 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成功发射。
0: 市场监管总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数量和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迹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2度到33度，后天全市。

0: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
1: 伟大征程，百年风华，薪火相传，初心如磐，步履不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从今天起，新闻早报开设伟大征程专栏，寻访红色地标，追忆革命先辈，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镇江百年党史脉络。今天首先走进镇江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中共丹阳第一支部旧址。记者牛小刚、赵颖欣、张文新报道。
2: 丹阳正则幼儿园是中共丹阳第一支部旧址的所在地，百年前，五位进步青年在这里建立了镇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丹阳支部，不仅点燃了镇江青年的革命热情，也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镇江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时间回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丹阳，引起强烈反响。夏琳等同志带领师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拉开了丹阳民主革命的序幕。中共丹阳第一支部旧址讲解员徐磊：
3: 我们第一党支部旧址在1925年4月的时候，在丹阳市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内建立。这里啊，黄进熙和夏林，他们作为一名商人，还有一名老师，他们秘密在这里集结，也会掩人耳目，也会秘密的发展党员。在1925年4月之后，举行的一些会议，全部是在这里展开。
2: 1925年4月，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侯少球等介绍戴鹏天、黄进熙、夏琳、钱正表、吴启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丹阳支部成立后，书记戴鹏天直属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同年9月，支部改建为中共丹阳独立支部，黄进熙任临时书记，隶属中共江浙区委领导。丹阳独立支部成为当时江浙两省仅有的9个独立支部之一。丹阳革命陈列馆馆长宜昭霞：
4: 中共丹阳支部是镇江党史的开端，彻底改变了本地革命自发零散的状态。党员们以教书身份为掩护，坚守地下革命工作，他们不畏艰险，秘密联络群众，传播革命理念，让红色火种在丹阳扎根落地，为后续的革命运动积蓄了核心力量。
2: 宜昭霞介绍，中共丹阳支部建立后，多次领导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消息传到丹阳，中共丹阳支部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
4: 从这个支部走出的革命先辈，奔赴全国各地开展革命工作，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为多地党组织建设、工农运动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持续深挖红色史料，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让本土百年党史被更多人熟知传承。
2: 昔日革命热土，今朝幸福家园。现如今，中共丹阳第一支部旧址常年面向社会开放，每年接待参观人员3000多人次。中共丹阳第一支部旧址讲解员徐磊：
3: 我们支部啊，坐落在我们正德幼儿园之内，也是很好的诠释了我们红色革命应该从娃娃开始抓起，我们让孩子脚下有根，心中有力量。
1: 中共丹阳支部从萌芽到发展的经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发展历程。一代代镇江儿女铭记革命历史，勇担时代使命，正在将百年红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属于镇江的红色新篇章。
5: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近年来，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推动全省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取得显

0: 显著成效，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示范价值的优秀项目。最近，省政府发布江苏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共有96个项目入选，其中镇江有5个项目入选，分别是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句容市天王镇袋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经济路老旧街区更新提升项目、镇江市古运河上段城市更新提升项目、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运家特殊田园乡村建设项目。
1: 冲刺双过半，实干正当时。位于句容边城镇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苏南瓷绝缘瓷股份有限公司，当前订单饱满，生产满负荷运转，同时新产线加速建设，科创研发持续发力，企业多措并举抢工期提产能，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发展目标。记者徐宁静、殷沙称、方磊报道。
2: 眼下南瓷绝缘子生产车间全线满负荷运转，各道生产工序高效衔接，且产品广泛应用于电网、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输变电核心领域。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充足，生产任务已排定至下半年，全厂开启稳产保供模式，保质保量推进订单交付，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江苏南瓷绝缘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文浩：
3: 我们南瓷公司呢，今年上半年一直都是持续的满负荷在运转，一季度呢，我们完成的产值达4000多万，目前在手订单呢还有5000多万，预计到10月份都会在满负荷的运转，当然新的订单也会在持续的在落地。
2: 在稳产赶单的同时，企业扩产升级步伐持续提速，新建生产线项目稳步有序推进，厂房施工、设备筹备各项工作加紧落地。朱文浩介绍，新产线计划年底投用，将有效破解现有产能瓶颈，大幅提升各类高端瓷绝缘子产品的生产规模与生产效率。
3: 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就投建新的特高压制冷型生产线，整个项目投资呢，大概在1亿左右。目前呢，设备的定制和一些基础工作已经都完成过半。预计在今年的10月份，整个产线的设备到位。今年年底前完成投产，整个产线完成以后，应该产值应该到

0: 会大面积的推广。智能型卷纸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我们线路运营的卷纸的老化的自我诊断问题，就为了确保我们整个运行线路的这个安全和降低这个整个维护的成本。
1: 最近，位于丹阳的万星光学集团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AI 眼镜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 AI 眼镜的场景化落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产品共创方面，双方将联合打造专属联名系列智能光学眼镜，并共建智能光学眼镜生产产业基地。围绕智能光学融合、轻量化佩戴、专业护眼光学方案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攻关，持续优化产品的舒适度、专业性与智能性。
2: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镇江辖区各电厂电煤储备和运输保障迎来高峰期。为保障辖区电力稳定供应，守住民生用电底线，镇江海事局提前部署，主动发力，通过优化通航服务、严控运输风险、开辟保供通道等多项暖心举措，全力护航电煤水路运输高效畅通，保障城市平稳度夏。五月份以来，镇江辖区电煤水路运输量持续高位运行，镇江海事局共保障98艘次电煤运输船舶安全进出港，累计完成387.53万吨电煤运输保障任务，全力支撑聚融、高资、建壁等重点电厂煤炭储备补给。根据运输计划，预计六月长江镇江段还将迎来40多艘次电煤船舶近200万吨电煤运输任务。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全链条贴心服务，海事人员主动走访各大电厂码头，实时掌握企业运输计划，开通电煤运输绿色通道，对电煤船舶审批手续实行优先办理、容缺受理，缩短业务办理时长。通过提前统筹船舶锚泊、引航靠离泊安排，实现电煤船舶到港即靠、卸完即走，有效减少船舶在港等待时间，提升煤炭运输周转效率。针对夏季高温易引发船舶火灾等安全隐患，镇江海事局聚焦电煤运输全流程，累计开展现场巡查40多次，及时排除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另外，海事部门还联合港口企业开展高温应急演练，指导船员落实船舶喷淋降温、通风散热等防护措施，并通过智能监管平台实时推送高温、暴雨、大风等气象预警信息，全方位筑牢电煤运输安全防线。
1: 昨天上午，我市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中午11点半，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刘仁富正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刘仁富今年39岁，是我市一名个体户。他告诉记者，他一直在献血，目前献血量已经超过了3600毫升。2020年，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下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4: 说一开始网上看的，我也看了一些什么酸胀啊、骨头疼啊一些东西嘛，就是有点犹豫，但是回头想想，还是愿意捐献的，因为人家也是一个有这么个机会嘛，人家这个患者有这么个机会，他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也是一个家庭，然后我觉得帮助一下。
3: 陪着刘仁富来医院的是他的妻子。据了解，刘仁富的妻子也坚持献血，也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对于爱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做法，他十分支持。镇江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副部长侯庆怡表示，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4家捐献数破100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
5: 刘仁富呢，是我们今年第5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我们第148例捐献者。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还会有一例捐献者入院，然后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朋友能够了解我们造血干细胞捐献，能够加入到我们中华骨髓库，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2: 自称是孙子向老人索要10万元，丹阳警方侦破一起冒充孙子诈骗案。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2: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3: 再睡会儿。
4: 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2: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4: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再睡会儿。
4: 8小时够了，起吧。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 哟，不嫌清淡啦？
3: 哪儿敢呢？
2: 睡吧。
4: 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6: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0: 时间呢是早晨的7:19，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最近，由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国内知名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正式开启。西津渡作为热门动画《凡人修仙传》2026年全国线下文旅实景 IP 首发站，将千年古渡文化与国漫深度融合，沉浸式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以及动画爱好者前来打卡，为镇江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亮点。记者牛小刚、王银、王思远报道。
7: 本次活动打造了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观影会四大核心板块，以年轻化表达激活古街活力。其中核心体验板块不凡试炼，依托西津渡依山而建的地理优势，将银台山登山步道打造为历练之路，沿途设置7大主题打卡点，对应动画主角的成长历程。玩家完成全部挑战并集齐印章后，可在云台阁领取刻印纪念奖牌，在趣味互动中沉浸式感受国风文化。游客盛女士：
8: 我看到这边西津渡和这个凡人修仙的这个动画有一个这个联动，有一种梦幻联动的感觉。就是这边的布置，像入口处的那个立牌，然后一些这个标语，还有各种的活动以及周边，我都非常的喜欢。
7: 游客李先生：
9: 绿水青山旁边傍着古色古香的小楼、小屋，就像穿越了一样。
7: 《凡人修仙传》全国总播放量超45亿，核心受众以18至35岁年轻群体为主。这次活动落地首周，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客流量显著提升，年轻游客占比大幅增加。自媒体平台“不凡古渡”千年西津渡凡人修仙路话题总浏览量超300万。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7月5号，每周六、周日开放。
10: 昨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端午民俗集市热闹开市。集市融合传统民俗体验、趣味互动与便民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端午文化魅力，收获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来听通讯员李健、记者周恒的报道。
11: 以下哪项不是端午传统习俗？A 吃粽子，B 挂艾草，C 赏月。
12: 赏月不是。
13: 集市端午民俗体验区围满了居民，
12: 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新鲜的艾草、菖蒲和彩色神仙，带着大家制作端午艾草挂饰。工作人员一边讲解端午挂艾的传统寓意，一边科普艾草的养生价值。旁边的端午趣味游戏区更是挤满了大小朋友，套圈、转盘等游戏吸引了众多参与，孩子们跃跃欲试，老人们也积极参与，现场不时响起一阵叫好声。集市的另一侧是公益便民服务区，义诊、公益理发、反诈宣传等等贴心的服务让居民纷纷点赞，居民殷彩虹。
13: 粮食堂游戏活动接着吧，落。
12: 马家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这次社区打造沉浸式民俗集市，就是想把端午文化搬到居民家门口，也把便民服务送到大家身边。
14: 后续呢，我们会把民俗加便民的活动模式固定下来，会联动我们辖区的商户、公益机构，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把我们便民服务呢和节日活动绑定，让大家呢在感受传统文化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
0: 端午节将至，最近句容市边城镇组织开展艾草花束端午香囊手工制作活动，以沉浸式民俗体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7: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香气满满，工作人员提前备好艾草、菖蒲、配饰等材料，在简单的讲解示范后，村民们纷纷动手体验端午传统手工，大家巧手搭配，创意组合，将艾草、菖蒲精心整理排布，制作出各类造型的端午艾草花束。现场还开展了包香囊体验活动，大家互帮互助，装填香料，收口祭神，一个个精致玲珑的香囊陆续完工。边城镇村民涂丹丹：
15: 我们觉得做出来都很喜欢，然后准备带回去挂在门上，祈愿安康，然后辟邪。
7: 边城镇村民鼓励：
16: 今天自己过来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做的这个香囊是薰衣草的，然后有安神的效果，端午的这个氛围特别的浓厚。
10: 史丽君是非遗乱针绣镇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石贝绣艺工作室创始人，他深耕乱针绣技艺40年，不仅在刺绣技艺上造诣深厚，更一直致力于非遗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在这一过程中，版权保护既是守护原创的坚实屏障，更是赋能业态提质升级、助推产业长效发展的重要抓手。记者王南飞报道。
17: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石丽君对版权保护完全没有概念，觉得刺绣作品只要用心创作就好，没有意识到原创作品的维权问题。当时他会把自己创作的乱针绣精品照片上传到 QQ 空间相册留存。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惊讶地发现苏州一家同行竟然直接盗取他的作品图，用在淘宝店售卖的刺绣教程封面上。石贝绣艺工作室创始人石丽君：
18: 这个事情已经经过很多年我才发现这个事情，当时就开始觉得需要重视这个版权的保护，就是给我们起到了一个警醒的作用。所以后来我对自己的一些这个原创作品多去做一个版权的这个保护，去申请。
17: 近几年，石贝绣艺工作室先后针对工作室的经典原创作品，还有特色原创刺绣纹样、非遗文创系列作品完成了版权登记。近两年来，这些已登记版权的核心作品收藏订单量同比提升了40%以上，作品议价能力也明显提高。
18: 目前工作室已完成原创乱针绣艺术作品、特色刺绣纹样、非遗文创设计等各类版权登记共计30件，涵盖我们历年的获奖精品、原创代表性佳作，还有创新非遗衍生品等全部核心创作，重点针对新创作的乱针绣精品、适配市场的非遗文创设计、特色针法、创新图案等等，做到创作一件确权一件，实现所有原创作品版权全覆盖。
0: 眼下正是瓜果飘香的时节，在扬中市三毛街道新阳村的一处生态果园里，早熟水蜜桃迎来采摘期，饱满脆甜的桃子挂满枝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购买。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奇报道。
7: 走进新阳村朝阳湖生态园，占地150亩的桃林郁郁葱葱，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水蜜桃缀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箱，不少游客穿梭其间体验采摘乐趣，尽享夏日甜蜜。游客朱女士：
19: 吃起来又是比较脆、比较甜的，家里都挺喜欢吃的。
7: 朝阳湖生态园负责人周冬青：
20: 目前我们正在上市的是两个品种，一个是油桃，另外一个是水蜜桃。水蜜桃比较早熟的一个叫黄金蜜三号，这两个品种种植面积大概在60亩到70亩之间。今年比往年产量要降低一点，降低可能降低了1/3。
7: 周冬青告诉记者，今年早桃减产主要受气候影响，不过得益于生态绿色的种植方式，桃子品质比往年更好。果园采用线下采摘加线上团购的多渠道销售方式，价格在10元左右一斤。
20: 我们的在售订单今年挺好，从上市到现在我们大概出了有1万多斤到2万斤之间。采摘的每天，比如说我每天有个500-600斤啊，1000斤啊，不固定。
7: 朝阳湖生态园今年共种植了5个品种的桃子，除了正在上市的油桃和黄金蜜桃，还有少量血桃以及锦绣黄桃、白桃陆续上市，供应期从6月初一直持续到9月中旬。
10: 前天下午2点，苏宁广场内人声鼎沸，一场科技与体育融合的创新赛事——青少年无人机足球比赛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镇江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旨在响应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探索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新路径。来自无人机社团的幼儿组和小学组小选手们用手中的遥控器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空中对决。比赛现场特制的球形无人机罩在赛场上空穿梭球门，发出清脆的响声。幼儿组的小选手们虽然平均年龄不到8岁，却已是无人机社团的老队员，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无人机，推动摇杆完成防守、抢断、射门等动作。小学组的对决则更具战术素养，红蓝两队攻防转换迅速，队员之间配合默契，无人机足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场边家长和围观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瞬间。镇江市模型运动协会负责人表示，无人机足球门槛低，安全性高，趣味性强，非常适合在青少年中推广，希望通过比赛激发更多孩子对科技体育的兴趣，为低空经济储备未来人才。
0: 最近丹阳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冒充孙子的诈骗案。丹阳市尔陵镇81岁的汤老先生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老人的孙子，向其索要10万元用于所谓赔偿。民警及时上门预警，在汤先生的配合下布控守候，将上门取钱的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当天晚上8点左右，汤老先生正在家中休息，手机突然响起。汤先生接起电话，对方一声声爷爷喊得十分亲热，寒暄两句后便匆匆挂断电话。汤先生以为是孙辈小凯来电问候，并没有多想，没想到第二天9点左右，对方再次打来电话，说他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犯了事儿，被抓进了派出所，要10万块钱调解。汤先生顿时心急如焚。这时电话那头换了个人，对方自称是镇江某派出所所长，已和受害人谈妥调解的条件，只要拿出10万元赔偿款，便可以当场签订调解协议，放走小凯。汤先生当即答应凑钱，并询问缴费方式，对方表示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取款。汤先生随即告知了对方自家的详细住址。所幸汤先生前往银行取钱的异常举动引起了丹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的注意，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尔陵派出所核实情况，随后与汤先生取得联系，当即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孙子诈骗案。于是民警一边安排人员前往汤先生家中蹲守，一边叮嘱老人稳住对方。当天下午3点左右，上门取钱的嫌疑人接过钱款的时候，被民警当场控制，人赃并获。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2度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直角中心监测站33，富润路一号监测站33，经开区监测站33，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好。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1级，最弱，不需要采取防护措施。人体舒适度1级，人体感觉略偏暖，较为舒适。
10: 最近，南京银行镇江分行金融创新服务再结硕果，成功为镇江某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股权加债权的综合金融方案，并发放3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意味着该行2026年首笔认股权投贷联动签约业务顺利落地。为破解科创企业融资壁垒，南京银行镇江分行主动转变金融服务思路，深耕科技金融领域，创新落地新模式，通过股权赋能加债权支持的综合金融方案，为企业提供低成本流动资金支持，保障企业日常经营、技术研发、产能扩充，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这次业务落地是南京银行镇江分行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深耕科技金融赛道的生动实践。
0: 时间呢是早晨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日系汽车在华销量连续下跌。
10: 英国官宣16岁以下未成年人全面禁用社交媒体。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早晨的7点36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最近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3: 昨天12点，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零一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文物零一星是由国家文物局联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搭载高精度光学遥感载荷，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并配置多光谱成像通道，可高效完成文物资源空间信息采集、三维建模、动态比对等工作。卫星发射后，将与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的130多颗卫星共同组网，依托规模化卫星组网优势，持续提供海量精准时序化的遥感卫星数据，大幅提升对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全覆盖动态监测的能力。
4: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中国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累计完成超过10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为192个国家和地区用户提供量子算力服务。在本源悟空的境外用户中，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用户访问频次位居前列。
3: 昨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船，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
4: 昨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排名包括838个专业，涉及92个专业类、13个学科门类。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设计了专业竞争力评价框架，通过学校、学科、专业3个层次的评价汇总，形成对专业的综合评价。 排名结果显示，双一流高校在 A 加专业数上占据主导性优势。北京大学以93个 A 加专业荣登全国榜首，清华大学以57个 A 加专业位居全国第二，哈尔滨工业大学则以51个 A 加专业名列全国第三。A 加专业数排名全国前十的其他高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3: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最近结束，共提供超过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
4: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最近在我国执法部门协调推进下，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竟被抓获并遣返回国。近期多国执法部门先后向我国引渡遣返多名长期潜逃境外组织偷渡犯罪人员，充分展现我国严厉打击跨境违法犯罪工作的力度与成效。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化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以零容忍态度严打跨境违法犯罪团伙，深挖犯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对违法犯罪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坚决维护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同时正告所有在逃人员，公安机关将坚定不移严厉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境外绝非法外之地，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5: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国家税务总局提醒，切勿轻信网上各类退税秘籍、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等信息，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的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以防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被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约37%，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误导。
3: 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抽检 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五芳斋、三全、思念、北京稻香村、元祖、知味观等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出1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品牌，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数据显示，日产汽车五月在华车销量仅为37782辆，同比暴跌34.9%。这是继四月销量下滑30.7%之后，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两位数跌幅，且下滑幅度明显扩大。这种连续下跌的困境并非日产独有，丰田五月在华销量10.23万辆，同比下降31.7%，本田销量28279辆，降幅更是达到48.7%。当前中国汽车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突破50%，自主品牌凭借电池、智能驾驶等核心技术优势和亲民价格，迅速抢占了市场份额，而日产等品牌仍然过度依赖燃油车辆车型，新能源产品线单薄且缺乏竞争力，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的需求。
3: 眼下正值小龙虾消费旺季，最近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开启，当地以虾为媒，融合特色美食、潮流演绎与文旅休闲项目，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盱眙龙虾广场，千余桌整齐摆放，全国各地游客齐聚一堂，13香、蒜泥、麻辣、冰镇等多款口味的小龙虾鲜香诱人。围绕小龙虾主题，当地打造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等特色内容，拉动夜间文旅消费。同时，当地推出票根经济，游客凭活动门票可免费游玩多家景区，并享受餐饮住宿相关优惠，延伸文旅消费产业链。
4: 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网络谣言突出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四川攀枝花网民赵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发布了一段利用特效制作的显示自己脸部浮肿的视频，谎称有人以漆牙冒充春芽进行销售，导致其食用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赵某作出行政处罚。
3: 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据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一位在南京工作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被公司监控记录下延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突袭式开除。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支付赔偿金10.8万元。法官直言，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试图用不间断监控将员工钉在工位，法律绝不赞同。相关话题也冲上网络热搜，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6: 网友夏天认为，无良老板原本想不用赔偿就辞退人，现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活该。网友小浣熊说， 员工4年多的青春被几个监控片段轻飘飘地抹掉，这种公司令人心寒。网友阿松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南京这家公司的做法不叫管理，叫埋伏。在网友王志高看来，将迟8分钟开机、4分钟交谈量化为所谓罪证，表面看是管理精细化，实际上是将人工具化。中公网评论指出，智能监控可以作为规范办公秩序、提升工作效率的辅助工具，但绝不能成为罗织罪名、随意裁员的工具。一来，员工的哪些行为属于违纪，企业应该在自己的管理制度中予以明确，并且制定制度要经过民主程序，要让所有员工知道。二来，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应该遵循怎样的程序，法律上也有明确规定，企业应当遵守。把正常的事视为反常，对员工吹毛求疵，这样的企业劳动关系很难和谐，未来的发展也让人担忧。云南网观点，如果员工上班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如何全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呢？劳动关系是双向尊重，互利共赢，动辄以开除收尾的严苛管理只会加剧职场焦虑，消磨员工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最终损害企业的团队凝聚力和长远发展活力。红网点评，我们该时常自问，工具是在解放人还是在束缚人？系统是在激发创造力还是在制造整齐划一的沉默？南京这起案件的终审不仅捍卫了一位工程师的权益，更是对扭曲管理哲学的纠正。真正的效率与忠诚无法从监控镜头中勒索而来，只能从被尊重、被信任的心灵中生长。光明网评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用人单位应摒弃随心所欲、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式管理思维，以法治为尺，以情理为度，在维护管理秩序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构建起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劳动关系，让企业与员工在法治的轨道上共同成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3: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目前，美伊协议细节尚未公布。
4: 一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朗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最终草案涵盖了一系列议题，从伊朗核计划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双方将在达成协议后的60天内讨论最终协议。草案还提到，美国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的冻结资产，包括通过直接现金转账、地区国家间的合作以及金融信贷额度等方式解冻。伊朗承诺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将维持其核计划的现状，不再进行铀浓缩和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在未来达成的全面协议下，允许伊朗稀释其在伊朗境内储存的高浓缩铀。伊朗的核计划、铀浓缩活动以及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的机制将在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进行谈判，并在最终协议中予以解决。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分别与土耳其、伊拉克和埃及三国外长通话，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伊美协议，并指出必须彻底制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与三国外长讨论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进程和内容，赞赏三国在支持停火、缓和紧张局势以及为实现地区稳定与安全所做的外交努力。
4: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
3: 日本政府正计划在2026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据报道，目前 日本国会正在审议相关自卫队法的修正案，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这将是自1954年日本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更。报道称，这也会使得航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领域延伸至宇宙，并指出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更改，更可以说是日本安全保障概念扩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4: 据央视新闻，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表示，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自6月13号起已连续断电3天。亚希纳称，这座城市完全失去了电力供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基辅市内多辆汽车起火。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市区遭到无人机袭击，多栋多层住宅楼遭到袭击，该市至少有5人在袭击中受伤。
4: 在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瑞士公民全民公投中，选民们否决了一项旨在将瑞士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人的提案。该提案由右翼的瑞士人民党倡导，规定瑞士人口在2050年前不得超过1000万人，以应对国家基础设施日益增大的压力。如果连续2年人口超过1000万，瑞士应终止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全国公投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近55%的瑞士选民反对该提案，45%的选民赞成。瑞士商业团体对公投结果表示欢迎。此前，他们曾警告称，设定人口上限将限制外国工人的引进，损害瑞士经济，并恶化与欧盟的关系。
3: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于2025年12月10号正式生效，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这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另外，加拿大、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已经出台相关法规或宣布类似限制。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韩国等多国正在研究或制定类似措施。
4: 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0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焦点战打响，夺冠热门西班牙迎来世界杯首秀，对阵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福德角。福德角凭借密不透风的防守与门将沃金哈的神级发挥，以0-0逼平西班牙，爆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持续进行。在 G 组的比赛中，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
4: 昨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总的来看，调整后硬科技相关标的密集入选成为重要特征。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城乡环境再添新名片，我市5个项目获江苏人居环境奖。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进驻8省份明察暗访。巴基斯坦将主持美伊协议签署仪式，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近年来，全市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推动全省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示范价值的优秀项目。最近，省政府发布江苏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共有96个项目入选，其中镇江有5个项目入选，分别是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处置处理项目、句容市天王镇袋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京畿路老旧街区更新提升项目、镇江市古运河上段城市更新提升项目、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运家特殊田园乡村建设项目。最近，位于丹阳的万新光学集团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AI 眼镜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 AI 眼镜的场景化。